0: 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充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四级，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点。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
0: 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

0: 根据一分预算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
1: 三
0: 了
1: 个组，
0: 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对，
1: 啊，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
0: 叫
1: 光
0: 阳光高
1: 高
0: 考，
1: 考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
1: 足
0: 平
1: 够用，
0: 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着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为止。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
1: 谢
2: 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马上为您播出。摄制组来到雪豹之乡，在搜索雪豹踪迹时遇到了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拖儿带女来到这里呢？原来他们是来采集当地特有的野山菌。这种野山菌是飞蛾幼虫的寄主，据说能够治疗各种疾病，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孩子们因为视力好，自然成了搜索大军的主力队员。一颗野山菌的价格至少相当于在城里打工一天的收入，所以很多家庭都是集体出动，有些家庭甚至是远道而来。这是一年中唯一的赚钱黄金期，但其中也暗

0: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山上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负责托运行李的毛驴也就会惹出乱子。看来要前往雪豹在喜马拉雅山的藏身处，要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严酷的高山环境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攀登都变得异常艰难。相比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一切都是那么的渺小。康拉山谷是前往雪依寺途中遇到的最高最险峻的山谷，海拔大约有5400米。从这里俯瞰整个北多波地区尽收眼底，北多波的尽头是广阔的青藏高原。世界闻名的佛教遗址雪依寺就坐落于此。雪依寺建于11世纪，周围经常有雪豹出没，原因在于寺庙为了坚持苦修生活，拉德普拉玛是为逐草而居的牧民。他赶着100多只绵羊和山羊已经跋涉了一周，秋天之前他会一直在这里放牧羊群。没人知道还有多少羊会丧生在雪豹的利爪之下。在游牧民眼里，雪豹行踪叵测，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 咬住羊的脖子，吸食羊血，把血吸干后就离开了。雪豹其实很怕人，一看到有人过来就会逃跑。可是如果它的嘴周围还有被杀猎物的鲜血，那我们靠近的话它就会袭击人。如果它嘴边没有血，它就会逃跑，哪怕看到一条狗也会赶紧跑掉。
0: 岩羊通常10几只生活在一起，只有迁徙时会上100只结伴而行。岩羊和雪豹虽然是高

0: 高山上的邻居，但雪豹的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雪豹之乡。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地区，天气瞬息万变，只好返回康拉山谷。可是到目前为止，雪豹始终没有现身。为了寻找行踪隐秘的雪豹，我们翻越雪居地，周围是山谷和高原。众所周知，荷米斯高山地区是主要的雪豹栖息地。要在城市的最高处，但前来祈祷的人仍旧络绎不绝。猎城曾经是拉达克王国的首都，也是传说中丝绸。随着火苗升起，围观者当中开始出现一股骚乱，他们在抢夺金鱼上的五彩丝线。对当地村民来说，家畜就是家里的成员，没有家畜，他们很难养家糊口。
1: 来就来，就算我在房顶上整夜看守，还是防不住。
0: 在空荡荡的羊舍里，雪豹袭击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见。他们在狂野本能的驱使下会攻击任何
1: 羊圈，杀死了很多羊，不过呢，其实他吃掉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2: 那他为什么杀死那么多羊呢？
1: 雪豹出现，他们就会跑，哪怕只是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转头就跑。我们村子里啊，从来没有发生过雪豹咬人的事儿。
0: 一位老太太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3: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
4: 淡水湖里有大鳄鱼，因为野猪能感知到附近有没有大鳄鱼。我最终找到了狗和野猪，他们还在湖。我转过身，看到在我身后不到1.5米远的地方，就浮到水面上了。他把头露出水面，往岸边游。我叔叔立刻跑到岸边，抓住他的项圈，将他拉了上来。
5: 你毫发无损。
4: 虽然我没有被那只鳄鱼咬中，但它却让我受了伤，我的膝盖严重受损。
6: 而红树林里有许多蚊子。在夜间，蚊子可能在你睡着的时候会飞进来咬你，而你可能被咬了也不知道。
5: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只蚊子飞进了邓肯的船舱，通过叮咬传染给他一种非常罕见的致命疾病。
6: 我刚被

0: 咬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刺痛，然后我把那只蚊子从胳膊上拍掉了，紧接着被叮咬的部位开始微微发红，微微发肿，非常痒。当初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星期后红肿部位开始微微变大，我就去看当地的全科医生了。
1: 医生说我们得时刻留意着他，那时他大概有一枚硬币那么大。
2: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红肿部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变大，
0: 溃烂区域在增大，确实非常吓人。
2: 邓肯被送进了医院，困惑的医生做了许多测试来查明是什么在蚕食邓肯的皮肉。经过几个月的无数次的测试，医生终于诊断出了发生在邓肯身上的由一次小小的蚊虫叮咬而引起的离奇病痛
0: ——分支杆菌溃疡。很显然，这是它的学名。
2: 这种，然后用热气毯覆盖在患者身上以保持体温，
0: 然后他们切除了所有的溃烂部位。他们把溃烂部位切开，切除腐肉，直到伤口周围出现了干净的肉。他们在三个月内给我做了15次手术。
2: 但是最初被蚊子叮咬的部位发生了病变，让手术无法将致命细菌彻底清除。
0: 他们说下一步就是截肢了，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1: 我说不可以，他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要靠那只手臂来完成。我觉得如果他们把他那条胳膊给截掉了，那他整个人就会废了的。
0: 那段时期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2: 但邓肯和琳达非常幸运，医生后来保住了邓肯的胳膊，并将致命细菌从其余病变部位切除了。但是手术留下的诸多疤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体上。
3: 纳米布里直狐只在夜间活跃，犹如夜间的幽灵。这个小小的食肉动物正在专心致志地寻找蟋蟀和蜘蛛。在干旱的沙漠中，它进化出如同青蛙一般的带蹼脚掌。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使得这种蜥蜴类爬行动物在翻越沙丘时能够轻松自如，避免陷入松软的沙地之中。但可不要大意，因为另一侧有一条游走的脊北葵。同力直虎一样，脊北葵能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也身怀绝技。脊北葵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水分，它必须成功捕到猎物才能生存下去。一旦找到好的伏击点，他就会躲进地底下。脊北葵的绝技是伪装，他会先埋伏好，然后静待猎物的出现。敏感的荔枝虎该找地方藏身了，暴露在阳光下会让它很快脱水。这时荔枝虎带蹼的脚又派上了用场，他的腿就像勺子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挖出几条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可达一米长。现在他终于安全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谢总，小陈姐，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啊！
1: 哟，聊我呢？聊我什么呀？
2: 说你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啊！
0: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嗯，
1: 我还不能听啊！
0: 快快快快！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0: 好事啊，天大的大好事啊！
2: 哟，傍上大款了？
0: 猜对了，但是能不能傍得上，就得看咱们的表现了。
2: 什么大款呀？啊，这么开心，说来听听。
0: 韶华书屋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北京开的第一家嘛，我还去过。
0: 那你觉得，要是在咱们云苗开一家的话，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那个太好了，具体说说。
0: 饿了，想吃隔三花的黄焖鸡了。
2: 走，吃。
3: 韶华书屋啊，去过呀，北京有一家，我跟闺蜜去的。
0: 那你对它的印象都有什么？
3: 挺大的是吧？有两三层，然后挺文艺、挺精致的，有态度，咖啡好喝，糕点也不错，书的种类也挺多的，还有好多杂货，挺好逛的。
2: 如果云苗村开一家的话，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0: 有啊。青城山那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而且旅游 APP 上很多的博主都准备专门过去打卡，而且青城山附近那些好的民宿全部都预定满了。
2: 青城山，
0: 嗯，
2: 有什么特产？
0: 白素贞。
2: 咖啡店里卖蛇羹。
3: 幼稚。
2: 正菜还没上呢，你别吃乳饼吃饱了呀，别吃了。
3: 我喜欢。
2: 吃多了放屁。
4: 什么放屁不放屁的？不是，刚才你们说的我还没听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有这么一家书屋要在我们这儿开个店是吗？
0: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师哥，他跟那边的创始人呢是读研的同学。我说那你就给我打个桥牵个线，让我认识一下呗。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咱们云苗村大概的一个情况，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先过来考察一下。
4: 哦，先来考察一下。那八字没一撇呢。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师哥说了，他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
2: 所以啊，我们得提前准备一下，我来负责接待，让我们的金主爸爸充分的了解一下我们云苗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文化特色什么的。
0: 行。那我就负责讲解乡村振兴给投资人提供的政策扶持，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2: 嗯，红豆，帮我们一起接待一下。
3: 我没接待过领导，我们都是领导接待领导。
2: 主要吧，你不是本地人，外面他们就会觉得你说话比较客观，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多少人，确实需要人手。来嘛，让淮南娘娘给我们做套衣服，接待的时候穿。
3: 这个我们都有谁呢？
2: 也包括你。哎，
0: 我跟你说啊，红豆，我之前见过谢老师给小鸽子做过正装，量身定做，特别的好看。这小领子上面啊都有那种刺绣，事业上独一件，绝对不会撞衫。
2: 是，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
3: 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得准备好。
2: 吃完饭就去呗。
0: 好呀好呀，行啊。
5: 黄焖鸡来了。
2: 哎，来来来来，
0: 谢谢花婶。
5: 哎，多少钱？
0: 我吃了啊。

0: 你留着淮南老师的作品，是想给他办展吗？
1: 嗯，像淮南老师这种几十年的老手艺人啊，作品都是很有灵性的，完全都是艺术品。作为本土的艺术家，办展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淮南老师的孩子在做什么？
1: 他没结婚呢。
0: 啊？为什么？
1: 淮南老师18岁的时候啊，去古城玩，遇到了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呢，是来中国游玩采风的画家，他对淮南老师啊一见钟情，邀请他去做人物模特。
0: 哦，

0: 那个画家给怀文老师画了很多肖像画，怀文老师呢后来就爱上了他。
1: 那后来怎么分手的？
0: 那个画家后来要回国，他对怀文老师说，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就跟我一起走。那怀文老师就反问他，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你就留下来。结果那个法国人沉默了，怀文老师就说啊，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我，因为爱情是平等的。
1: 你要证明你爱我，你就要为我付出更多。
0: 是啊，后来怀文老师也没有喜欢上谁，所以也就没有结婚。不过呢，他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喜欢刺绣，喜欢教学生，所以啊乐在其中。用你这雪糕都化了。哎呦，给我吧，给我吧。
1: 你有纸吗？
0: 没有。来来来，给我擦衣服上，回去洗嘛。
2: 哎呦，就不该走这条路啊。
0: 杨旭啊，
2: 还有哥，这位是
0: 啊，这是我朋友，这是坨坨他阿爸。
1: 啊，坨坨他阿爸，你好。
2: 你好。
0: 什么时候走？
2: 快了，我老婆先回去租房子了。啊，
0: 坨坨知道这次不带他吗？
2: 先哄着呗，提前说了怕他闹。
0: 他又要不高兴了。
2: 没办法，不扯闲了，走之前喊你去家里吃饭了。
0: 好嘞好嘞，
2: 先走了。
0: 哎，
2: 拜拜。
1: 怎么了？
0: 没事儿，走吧。
3: 坨坨，你多吃一点，去了昆明就吃不到了。
4: 去昆明？谁说坨坨要去昆明啊？
3: 他爸妈要去，坨坨自己不想去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4: 放心吧，坨坨，你阿爸阿妈不带你去，你就在家里跟着阿姨阿奶好好上学。
3: 我真是骗人。
4: 没骗你，你阿爸跟我说的，以后你就跟虎子一样在家里读书。你们四个小伙伴呢还是在一起，放心吧。
5: 爸爸，真的吗？
3: 真的吗？
4: 真的呀。怎么了，坨坨？啊，怎么哭起来了？哎呦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呦呦，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怎么了，坨坨？你们还在一块儿呢是不是？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有这个员工手册跟没手册有什么不一样？
7: 当然不一样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迟到不早退，不随便请假，
6: 每个月都200块钱，知道吧？
8: 那早该有这么个员工手册了。那院里的姑娘可真好。
6: 别光听老陈说的好，怎么可能出这么一个手册就为了多发工资啊？是多一个全勤奖啊，以后早早就扣工资，

0: 考核不达标，原来要扣工资了，注意点啊。
1: 小锤说大城市里的大公司都这样。
2: 那这个手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我们来说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好好工作就是。这个许红豆留在小馆里是工作了吗？
1: 我听小锤说是义工。
2: 住那个小院的人啊，都是有本事的，城里住烦了出来散散心，就算是那个娜娜肯定也住不长久，村里的年轻人还都往外头跑呢。对了，杨旭小两口也要出去，没敢告诉孩子，昨天晚上托托知道不带他就哭又闹。
0: 那虎子还不是吗？啊，过年的时候他阿妈阿爸回来了他都不敢认了。
3: 也不能这么说吧，谢总和小春经理也很有本事啊，不是都回来了？还有黄欣欣，大学一毕业他就来我们这儿当村官了，忙前忙后的搞发展，说是只要发展好了什么都会回来的。
0: 想法很好，可是这个成不成的那不一定，这叫万里长征第一步。
3: 可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呀，
0: 那看你熬到我这年纪能不能走完。
1: 你别老说泄气的话，
0: 现在的年轻人就缺个泼冷水的啊，哪那么容易，对吧？
3: 宝评审，你在家有没有听小春经理说过谢总和许红豆的事啊？
4: 什么事儿？就是啊，啥事儿？我没听说。
3: 我听我安排说了，谢总呀，什么都听他的。
1: 不会吧？
3: 还老带他去饭店吃饭呢。
2: 哎，上饭店吃饭得花不少钱吧？
3: 是啊，
0: 舍得花钱的准是啊。
5: 我阿爸说啊，这次就他和阿姨回来，阿远不回来。之前落下的功课太多了，得补课。阿南，你有在听我说吗？想什么呢？
6: 阿瑶，你跟阿南交个底。你让许红豆送我去出摊，要来家里吃饭，是不是看上了？
5: 人家就觉得你像他姥姥，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再说了，之前我不叫那个娜娜他们也来家里吃过饭吗？
6: 娜娜那是跟着小川来的，就来过两次，你跟他也没什么话讲啊。你对这个许红豆那不一般，你还请人家吃米线。
5: 那是我找人家做义工的条件，管饭。
7: 管饭？那他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
8: 我又不缺饭钱，他当然让我吃好喝好了。
7: 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看生小马驹？
5: 生小马，我总得带人家看看城里没有的东西吧。我看他天天在小院逗猫，应该挺喜欢小动物的。
6: 那你看人家眼睛都笑眯着。
8: 他见谁不笑啊？
7: 他见了你以后笑得格外开心。
8: 我这是义务劳动，换我笑得比他还开心。一男一女在一起就只能是搞对象吗？我又不是找对象的。
5: 你别想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吧，人挺好，也挺善良的。但是呢，人家过阵子就回去了，你别想东想西的。
6: 反正我喜欢。
5: 你喜欢你喜欢，你别扯上我。
6: 我看你也喜欢。
5: 我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6: 你就是喜欢。妈来帮你。
5: 哎，你别乱搞啊！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哎，你别搞事儿啊！等会儿，电话来了。哎，马爷，怎么了？我陪我阿奶出摊呢。好，一会儿见啊。哎，走。
9: 要给肉肉浇水了。

0: 怎么没有坐着了？怪事情。佳慧。
1: 怎么感觉这像是你的吧？
2: 切。嗯，好茶，下次送我点啊。
3: 妥。谢总，这次来呢，是有事请教。
2: 请说。
3: 年轻人相亲，一般去哪里？
2: 咖啡馆。
3: 谈工作，一般去哪里？
2: 咖啡馆。
3: 闲聊，自由创业，一般去哪里？
2: 你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
3: 还是咖啡馆。为什么不去茶馆呢？茶也很好啊，而且中国喝茶的人基数更大才对啊。
2: 你不问我为什么？
4: 要不要我把叶森喊过来给你做捧哏啊？
3: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拿我开玩笑，我都坐不住了。
4: 嗯，你在这儿也坐了一年多了，也差不多啊该想要重新创业了。
3: 听我说，我脑海里那些创业的点子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往外冒，你往下压都压不住。我每天打坐冥想，就是想放空所有的念头，实在放不掉的，每天晚上我会拿毛笔把它写在宣纸上，然后焚香烧纸，让它们随风而去。但是只有一个点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越想它越清晰，我越琢磨我写的越详细。每天晚上我一闭眼就是一个新式茶饮店，该如何定位，该如何营销，
4: 然后如何融资，开分店上市。
3: 倒还没想那么远，就是想在全国到底能开几家分店。
4: 哼，所以你是想做一个适合休闲社交的茶饮店品牌。
3: 对喽，咖啡可以，为什么茶不可以啊？我做过调研啊，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着开发第三空间为目标的新式茶饮店，但是呢目标不够明确，所以并没有做起来啊，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开发，可以去优化，可以去提升。
4: 说来听听。
3: 好，那就听我娓娓道来。我呢平时喜欢茶啊，对中国的茶文化呢略懂一二。但是实话实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太懂茶，那么尤其是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为他们甄选出什么是好茶，怎么样搭配最合适的煮泡方式，让他们真正切身地感受到茶跟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我们要与时俱进呐，要把那些符合年轻人口味跟需求的非纯茶类饮料都归纳进来。
4: 所以你是想把茶的概念放大？
3: 没错，绝不自设门槛，绝不故作高雅。谢总，中国的茶文化它要年轻起来呀，要焕发青春的呀，这茶文化一定要弥散在空间的各个角落。你有需求

0: 随手可得，你不感兴趣，潜移默化，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你想把第一家店开在哪里啊？
0: 必须是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这第一家店的品牌影响力一定要给它做起来。
1: 那会同时开发周边产品吗？
0: 对，周边产品一定要摆在店里随手可得的地方，你有兴趣随时可以拿到。
1: 如果第一家店成功了，那后面的新店呢也就顺理成章了，市场的前景和空间感觉还不错。
2: 谢总，你是觉得可以做？
1: 我早就不负责投资评估了。
2: 啊，这我知道，只不过呢你一直不看好我的项目，也不投钱。
1: 事实证明我之前的判断都没错。
2: 那这个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点子你偏偏选择了这个？
2: 我想过，因为我喜欢，我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1: 确定不是赶风口？
2: 绝对不赶风口。
1: 那不就得了吗？实业兴邦，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0: 不泼我冷水了？
1: 你要真忙起来啊，那个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用得着我泼吗？而且啊，论创业呢，你比我有经验，这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啊，都比我多。这点啊，我还得向你学习。
0: 这倒是。好，那说好了啊，我来策划，你来搞钱。
1: 行。
0: 我。哎呀，那么首先呢，我要组建一支研发团队。前期可能就需要一些费用，
1: 这个钱得花。
0: 是，我没钱啊。
1: 你看我干嘛？我也没钱。
0: 你当老板的，你不是穷忙活吗？
1: 你好意思说我吗？啊，你有钱，那北京房子都卖了还债了。哎
0: 呀，你这揭人不揭短啊！真是。先喝茶。
1: 还茶文化，
3: 是这个吗？不是，
4: 哦，您出来了，你这得半年没见了吧？
3: 可不是嘛，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眼认出来。
5: 哎，出来了啊？
3: 是吗？
6: 来，后面小朋友中间站，保持好队形。
3: 胡子，
6: 起了不要乱说。
3: 胡子。
7: 虎子，这边有车不安全，妈妈牵着你好不好？啊，妈妈牵着。哎，虎子，哎，别跑啊，不安全。哎，慢点，别摔了。

0: 知道这爷俩凑一起啊，胡和宝那是挪不动脚的。
1: 都睡了吧？
0: 啊，都睡了，虎子也睡了。啊，来，你让开吧，我来洗。哎、
1: 没事，快洗完了吧。
0: 这怎么哭了？
1: 没事。
0: 到底怎么了？你可得跟阿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妈，你千万别乱想，
0: 真没事。
1: 没事，
0: 没事，你哭什么呀？
1: 今天不是去接虎子了吗？他都不怎么认识我，销售也不让我拉，我们一点都不亲了。
0: 快走走，别难过啊！哎呀，我还当是什么事儿？来擦一下，给阿妈跟你说啊，这个小孩子呀、啊，就跟养小狗似的。你回家来三天呀、啊，他就抱着你不撒手了。

0: 来，你擦擦，别往心里去哦。这虎子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一点，他就明白了。啊，
1: 真的吗？真的。 其实呀，他也不是不想你们，他呀就是怕羞我不好意思。你们不在的时候，他经常会问阿妈什么时候回来呀？真的吗？真的。他是想着心就猪猪侠了吧？<笑>还是你了解的。
0: 阿妈，你这到底是不是安慰我呀？
1: 安慰你，安慰你，不是安慰你。
2: 给我买很多故事书，吃啊，兔兔，你想要什么就给他们打电话。那你会想他们吗？
1: 不想，那只汗流血流汗不流泪。昨天想让我阿爸阿妈出去打工，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玩手机了。
3: 给你换一个口味啊，好不好吃？
2: 阿桂婶，
1: 哎，
2: 吃个鸡蛋饼，罗神一早送过来的。
4: 哎呀，我不吃，你们吃，我瞒得很。哎，算了算了，吃两个，吃两个。<笑>
5: 马上啊，等我一下。
4: 啊，不着急，慢慢下来啊。嗯。哎呦哎呦，小心点。哎呀，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起晚了，
5: 没事儿。
6: 我不习惯让别人等。
7: 你这个旁听顾问这么认真，你搞得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偷懒了。
4: 是啊，皇帝不急太监急。
6: 你顶多就是个宫女，这太监还没来呢。嗯，
4: 昨天叔没睡好，别提了。我姐12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掐点给我妈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了个电影。
6: 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
4: 她不睡，一点以前从不睡。
5: 哇，工作这么辛苦啊？
4: 也不是，她呀，就是睡觉前要玩2个小时手机。
8: 报信娱乐，人才。<笑>开始吧。稍等一下，我给太监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了。嗯哼。来了，别打了，来了。哎，都刚到哈。<笑>
5: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工作风格。
8: 这个你应该见过吧？我们的美术设计叶森，脑瓜子还挺灵的。都来了，那开始吧。
5: 好，
8: 领导发言。那我就先跟大家表演点单口相声，论蓬头，好吧？
4: 论蓬头不是双人的吗？
8: 好了好了好了，别评了，我们来说正事儿啊。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接待韶华书屋大老板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另外集思广益一下。 除了像韶华书这种优质资源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引流方式？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目前我们村有一家中端民宿，还有一家精品民宿在修建中。扎染坊是可以体验扎染的，绣坊呢可以开班授课。周围还有马场、露营地，基础设施是齐全的，把游客留下来2天1夜的目标也基本可以完成。

0: 循环播放。比起纸质的宣城拉页，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为村子做到引流。
1: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哎。
0: 这不是刚好又有书店的事情了吗？所以啊，我想把宣传短片提上日程，联合村子来一起拍，就由小黄出镜，跟着小黄啊一起去体验可以游玩的项目、自然风光、美食，还有一些非遗艺术等等。
1: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活泼可爱，让人有亲切感。
1: 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的肉身尽管拿去。
0: 我都想好了，宣传短片就以来永丰的地方为主题。
2: 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啊？阐述一下。
0: 我们这个小院啊，之所以叫永丰小院，是因为希望每一个来这个地方住的人都能够找回人生幸福的力量。风的本质呢，就是空气的流动，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世间万物呢就有了生机，没有风呢那就是死水一潭。鸟都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啊，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寻找幸福的力量、快乐的力量、美好的力量，或者说重新出发的力量。小黄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好，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这个预算吧，就
0: 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哈。叶三，你来说两句。
3: 我还得再想想。
0: 你没提前准备吗？
4: 我不是打算来这个地方头脑风暴吗？
0: 那你带个笔记本干嘛？
4: 笔记本就是一个开会的道具。许红东，你说对不对？
1: 不是，我有准备呀。
4: 你不是旁听过
1: 吗？是啊，所以我准备的也不多，就十几个点。
4: 我很担心这种内卷的社会不良风气会到我们这儿来啊。
3: 欣欣，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呀，只要是有你在的会议，都会变成扯闲天，住嘴吧你。红豆，你先说。
2: 我是想啊，咱们电商每天不是要发很多包裹吗？那在每一份包裹里面呢，如果放上一份云苗旅游的宣传页，那势必会在顾客脑海里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人家下一次选择要旅游或者来大理的时候，说不定就能考虑咱们这儿。
0: 这个好，我觉得可以有。
1: 对了，如果我们拍宣传短片的话，我觉得宣传页上其实可以加一个二维码，一扫直接观看。
0: 可以。
2: 短视频确实会更好，我刚就想到了。

0: 外面太亮了，对眼睛不好。
1: 亮对眼睛才好呢，不做点事儿，人老得快。
0: 你这样会瞎的。
1: 嗯，
0: 不是，我是说，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在被窝里看手机会不会瞎？这么强的光看电脑会不会瞎？我看呀，你们这些孩子才瞎得快。
0: 哎呀，你就当陪我玩一玩嘛。
1: 我不是正跟你说话呢。

0: 聊天也算玩呀。阿奶，你平时不干活的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1: 去串门，各家转转。
0: 不打牌什么的？
1: 我这一辈子啊，做活做惯了，没玩过。小的时候，家里都吃不上饭，穿不暖衣裳，大人小孩饿得眼睛都发绿，就为了点吃的忙活。年轻的时候倒是爱唱歌，阿瑶他也唱歌好听，我们在田里干活要是累了，他就唱歌给我听，他要是出海打鱼，我就站在岸边等着他，他唱的歌回来好听得很。阿瑶本来啊还有一个大伯，小孩子一生下来嘴巴就是紫的，到了五六岁一跑步就喘不上气来，到医院一查呀，心脏上有窟窿，先天的，医院看不了，不像现在发达又有医保，当时也借了不少钱，加上结婚盖房借的钱没还完。阿瑶他阿爸当时呢还是个奶娃娃，所以就得拼命的干活，一辈子就这样没玩过。

0: 奶奶，这不是技术问题啊，这又不是玩牌，怎么出聊天、啊？
1: 还有十分钟，得吃饭，玩什么呢？
0: 拯救企鹅破冰台，早上刚到的，准备给坨坨他们玩的。
2: 哎呦，阿奶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0: 玩输了，
3: 他出老千了。
0: 啊？阿奶，这个不能出老千的。要不然你跟你们家阿瑶玩吧。
1: 好啊，好啊，好，来。嗯，
3: 你要哪个颜色？
1: 我要红色。白色，白色。那我先来了啊。

0: 你看看，有经验了吗？嗯。
1: 再来。
0: 再来。哎呀，阿奶，出师啦！出师啦！
1: 再来。
0: 来。

0: 们俩是不是出老千了？
1: 这可是技术问题，又不是摸牌，怎么能出老千？
0: 肯定是红豆教你出的老千。
1: 你是不是输不起？
0: 你自己出老千，还叫阿奶出老千？
2: 不是，你看你，被揭穿早就成魔吧？跟阿奶越来越像。
0: 不跟你们两个老千玩，收拾一下，准备吃饭了。
1: 你这个人哈、啊，玩品极差，
3: 输不起喽。
1: 输急眼喽，
3: 输急眼喽。
4: 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1: 是义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呀，而且还管饭呢。完了完了，被那个村草给洗脑了。资本家的特长就是会洗脑，你缺那口饭吗？还有人家给你什么山珍海味啊？
5: 哎，对了，还真是山珍海味。
1: 哎，能给豆洗脑呢，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4: 这回是免费给人打工，
1: 下回我估计啊，咱们要去什么传销团伙救他了嘛。
4: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那样我就可以
5: 放心的被洗脑了，啊。
3: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哎，随你说什么，
5: 我不气。
4: 哟，进步了啊！
1: 要我说呀，就应该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心胸都开阔，是吧？
5: 哎妈，我给你们寄了谢阿奶家里自己炸的鸡枞油，还有自己晒的牛肝菌，你们记着收啊。
1: 哟，那个怎么吃啊？
3: 我发给你。
5: 哎，不说了，我去吃东西了，煮好了都。
1: 还吃宵夜，小心胖死啊！哼，
5: 简洁啊，拜拜。
1: 啊，早点睡啊，拜拜拜拜
5: 拜。
6: 好了，红豆。
5: 啊，好了，
1: 我去问问大麦吃不吃。嗯，看着点啊。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写不出来了。
1: 今天没灵感了吧？
0: 靠灵感是写不了专职的。
1: 我给这个故事，我早就没灵感。
0: 没有灵感怎么写？
1: 那要写。
0: 那怎么写？
1: 靠毅力、坚持、燃烧生命的热情。
0: 听着很热血，
1: 也很痛苦啊。但是有部电影说过，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0: 同意，那你能不能试试水培？不好意思啊，我开个玩笑，我看你情绪太差了，
1: 还是有点好笑的，
0: 是吧？
1: 所以你就应该多跟我们说一说嘛。虽然我们在写作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你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一点。我考虑去当个老师。
0: 你想转行啊？
1: 我大四就开始写专职了，我一辈子就做的专职作者。那个时候年轻，刚开始嘛，体力好，就什么都不讲究，日更1-2万都不在话下，收入也不错。写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文笔也好了，讲故事的技巧也好了很多。可是我也写不了那么快了。我这人喜欢写的题材就比较生僻，所以不怎么受欢迎。就是我不管写什么情节都要被骂，我压力太大，太受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所以我考虑，等我现在这本小说完结之后，我就不是听我爸的，找个工作算了。
0: 可是你很喜欢写小说。
1: 因为我爸妈也很担心我嘛，像我这样的一个冷门的作者，我在写一个冷门的题材，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做好，未来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好起来。有没有我的春天，我的花路？就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挺俗的。我也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也想要被人喜欢，我也想要成功。
0: 谁不想呢？大家都这样。
1: 对啊，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我之前一直都以为你们不用上班，赚钱很多，时间自由，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应该都过得很开心吧？你说的这些是凤毛麟角成功的作家。网上总是很多人说，我们作家每年赚多少多少钱，版权卖了多少钱，但是那些都只是分子式中站在上面的1/10000的分子，我们就是维持在温饱线的分母。
0: 可要是实在写不出来的话，也是可以跟读者说一声，停更个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不行。像我们这样的作者，吃的就是连载，别说断更一段时间，就是只有3天，你读者评论大跌，榜单没了，收益减半了，读者很快就跑了，因为你不更，别人就在双更，铁粉就飞了。
0: 可是只要故事好，读者就肯定会等下去的。
1: 只要故事写得好，读者就会等。这个前提就好像是，假如你有3000万存入银行，一年会有100万的收入是一个道理。只要写得好，这个前提与我们99%的。

0: 挫折，都有巨大的鸿沟和无法逾越的天堑。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你在做什么呀？你在写什么呀？我都没有办法开口，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说出来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其实挺羡慕像你这样，有一个自己特喜欢的工作，还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人。虽然你说你也喜欢钱，你也想要成功，但是我相信哈，如果有一个作品你写出之后特别满意，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兴奋，你一定一分钱不要也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因为喜欢就是有重量的，它在你心里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不过话要说回来，人们都喜欢强者，都喜欢那些不管发生了什么困难和厄运都能够坚持做自己毫不退缩的人。有英雄梦的人很多，但是能成为英雄的有几个？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要衡量很多现实的因素，这些是更为沉重的。大麦，你不要太苛责自己，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为你加油。我也一样。
1: 又要哭了，
0: 赶紧吃啊，凉了。

0: 别收拾了，明天我收拾。啊。娜娜，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大妈好像你又哭了呢。
1: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妈。

0: 娜娜。
1: 你好，那个是你帮我把床单洗了的吗？
2: 啊，我看到你放在洗衣篮里，就顺手给你洗了。
1: 谢谢你啊，我其实刚才是想要去洗的，然后我看到有人在用，我就想着一会儿再过来洗，就把床单放那儿，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这反正洗衣机洗的也不麻烦。嗯，
1: 我晾晾床单。
2: 行，你抓那头。
1: 好。
2: 来。这位大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自由职业。
2: 自由职业？设计师？我看你之前好像老是宅在屋子里，还是网络主播？
1: 不是，我是写小说的。
2: 网络作家呀？嗯，
1: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2: 你别谦虚啊，这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每次都要用标点符号和的滴的凑满800个字。
1: 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要写抄。
2: 你在什么地方写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1: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也不一定非要看我写的。

0: 我很多作者朋友都是写甜文的。
1: 我无所谓，但我比较偏好武侠类，还有悬疑推理类的。不过主要还是想要看你写的，毕竟好不容易跟个作家住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没出息啊？
0: 不会呀，当然可以。
1: 那你在哪个网站啊？我没有账号，我得赶紧注册一个。
0: 你不用注册，我发一个文档给你，手机就能看的。
1: 那怎么行啊？我得付费阅读啊。
0: 没有关系的，我只发给你看，你不外传就行了。
1: 啊，我总不能白看吧？
0: 你没有白看呀，你都帮我洗床单了。
1: 哎呀，这洗衣机洗的怎么能算？
0: 这当然算了呀。
1: 那你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什么都可以，你今天休息吗？
1: 我周六休一。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我都行，我看你。
0: 不然我给你做饭吧。啊，
1: 你会做饭啊？
2: 土地土地，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放在特别配你的发型。
3: 哎，妹妹，那个烤火来，来，
4: 焦大妈。
3: 啊，
4: 焦大妈，
3: 来吧。啊，妹妹，来烤烤火吧。
4: 大妹，你饿了没？我们这有烤红薯，还有烤玉米。你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邻居。来，这位呢是马秋山马爷。这个啃玉米的呢是胡有余胡老师，他是个歌手。
3: 来，音乐人，音乐人。
4: 行了，音乐人。
3: 大麦妹妹，你是做什么的呀？
4: 你是歌手，他是写网络小说的，是个作家。
3: 哟，网络作家？那可赚钱了啊！我在网上看啊，说网络作家一年能赚1亿啊。我说的呢。这个新来的妹妹怎么不出屋呢？把自己关屋里，大半夜的灯还亮着，合着是搞创作的。我懂，宅女夜猫子。对上了，你写书的，我写歌的。从根儿上论呀，咱们还是同行呢，有共同语言，没事咱多交流交流，啊？这怎么不说话呀？这不爱说话。
4: 是你话太多了。
3: 明白，现在流行嘛，啊，社交恐惧症，是吧？其实啊，都是憋的。那个大麦妹妹，你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呀？哥哥好好的去认真的啊，去拜读一下。
0: 啊，不好意思，我不想掉马甲。你们玩吧。你是不是想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啊？
5: 没有，玉米够了。我自己想再做点面吃。
3: 这怎么了？这掉马是为什么这么保密啊？
6: 隐私，你个生人莫打听。
3: 这有什么可隐私的呀？这不好事吗？帮他宣传宣传。陈娜娜，你知道他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什么叫掉马甲吗？
4: 不知道。
0: 原来大麦真的只想告诉我一个人，他当时一定很相信我才会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难，所以才自作聪明的觉得只要不把他的笔名说出来就可以了。
7: 大麦有没有怪你？
0: 所以我才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吗？
7: 再好的朋友，你也不可能老是心意相通啊。以后对他好点就行。

0: 怎么了？还没睡醒啊？
1: 嗯，
0: 你放心吧，知道你是作家没什么的，他们又不知道你的笔名是什么，对不对？
1: 是谁啊？
0: 谢谢，这也要说谢谢。我跟你说啊，我看到30多章的时候，我都哭了。
1: 为什么哭啊？
0: 就是那个女主啊，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出不去了，所以就把证据给吞了，想着之后尸检的时候能够被发现。虽然知道她肯定是死不了，可是那一段真的写得太精彩了。其实那段被骂得最惨，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波读者觉得女主太作，一波读者又觉得男主没用。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吧，感情线是有一点少，但是破案情节很有意思啊。哎，你说啊，这个女主为什么一定要等着男主去救呢？她自救也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个男主作为她的同事，已经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了。我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反正我是挺喜欢的，我可是说真心的，不是哄你玩的。谢谢你的喜欢和肯定，
1: 又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0: 毕竟都没有收过我的钱。小满，
1: 嗯，
0: 我之前一直看你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说，把这只小猫送给你，这样你熬夜写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陪着你了。
1: 喜欢，谢谢你。
0: 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
1: 你现在手上多少张了？
0: 80多张。
1: 你加油啊！我跟你说，我马上就看完了。
0: 嗯。

小刘啊，你帮我问问你那个服装档口的朋友啊，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给那种小加工厂发单？啊，对，不超过5个人那种。

0: 龙呢？要不要去骑马？
1: 不用，我来就是看看小马。
0: 学嘛，等小马长大了让你骑。
1: 那个时候我都回去了吧。嗯。

0: 所以，还是决定回北京吗？
1: 你可能去上海。
0: 也对。你姐在上海，有个照应。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重新出发的力量，你积攒起来了吗？
1: 我感受一下哈，还差点意思，快了。
0: 那你心里的事，应该也放下了吧？
1: 之前想放下，现在不想放下。你不能放下。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人生的道路上啊，难免经历一些坎坷和伤痛，这样人生才会成长。不过呢，幸好这些痛苦都会很快的消散。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最无情的就是时间，最温柔的也是时间。

0: 真是，都快一年了。
1: 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一年啊，其实挺久的。
0: 像昨天的事儿。
1: 你这么爱他？
0: 你说什么？我没跟你讲过。
1: 我这点眼力见还没有吗？不就是失恋了吗？不是，你说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啊？还辞职？是同事吧？啊，为什么他不辞职啊？你看我干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都对，他就是我今生挚爱。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
0: 不听不听，回去。
1: 我去哪儿啊？
0: 回店里啊。
1: 你不要逃避问题啊！啊，重新出发的力量不也有了吗？熊大。晚上来家里吃饭啊。已不再红，错过相拥时间。

0: 把你黄焖红豆。
1: 或者与火阳光大些，
2: 先寻
1: 解
2: 药。我让你切丝，你切这么大块，
3: 我就喜欢吃大块洋葱。
2: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砍呗。
0: 眼睛，别弄眼睛。
4: 谢总。哟，红豆也在啊，
0: 来吧。
3: 啊，马爷，你来的正好，一起吃黄焖鸡。
4: 啊，鸡就不吃了，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哎，谢总。

0: 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1: 我给你找了点钱。
0: 真的？
1: 我找了我的前同事沈亮，你也见过的。
0: 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下你的创业项目，他愿意给你提供一笔种子资金。你去准备一下策划案吧，到时候我拉个群，你俩单线联系，我就不管了。
0: 行。哎呦，你说，老谢，哎呦，我跟你说，哎，从今往后，咱俩就是亲兄弟啊。
1: 那大可不必啊，钱也不多，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
0: 不，必须亲的，你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你身上。行，你忙着啊，我去准备开会。好，你们吃鸡啊，吃鸡。
1: 怎么了？
2: 马爷要创业啊。
1: 嗯。
2: 他这么江湖的？
1: 何止江湖，他狂得很呢。
2: 狂？
1: 我跟他因为工作认识了好多年，老相识了。团购网站光是这个月就上线了20多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0: 为什么竞争激烈啊？因为这个市场被看好啊。我跟你说，我不怕竞争，群雄逐鹿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兄弟，我要给他们来一次降维打击。他们要是20人成团，我就10人；他们要是10人，我就5人；他们要是敢5人，我就敢1人成团。
1: 那你如何跟商家谈好价格呢？
0: 不用，不用跟他们谈完价格，我们自己掏钱补贴。所以说我需要的投资额越大越好。
1: 自己掏钱啊？
0: 对，兄弟，凡成大事者，眼光必放长远，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何去？
1: 我们再考虑一下。
3: 回来吧。

0: 团购，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早就套现了。兄弟，知道现在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吗？知识付费。怎么才能让消费升级？知识，精神财富的提升。当然了，我不像那些人啊，搞什么贩卖焦虑，我是要从根本上开发出国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自身边界拓展的需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谁付钱？流量就是一切，广告商付钱呐。那我为知识赋能，广告商为知识买单，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我都佩服我自己哦。来一根。
1: 啊，不抽烟。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不可以抽烟。
0: 小姑娘，我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免费的哦。这个叫雪茄。
2: 雪茄也不可以。
0: 好的。闻闻可以吗？
3: 共享经济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啊，了不起。你看的那些所谓的红海的经济，
0: 那只是表象，得看到问题的根儿。这个地球最稀缺的是什么呀？资源。

0: 所以说万物皆可共享，而且要充分的共享。
1: 你想想，
0: 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啊，各个细分领域，你随便拉出十几样，大有可为啊。而且这个共享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啊，它还利国、利民、利世界，这是多大的善举啊！正因为咱俩是好友，我要跟你共享这份善举。第一轮，天使轮你来，因为只要到了后面二三四五六轮。可就不是这个价钱喽。再等我们一上市，咱俩关系再好，那你也只能在二级市场上买到了。
2: 行，那我回去开会讨论一下。
0: 但是要尽快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是吧，共享，到时候敲钟的时候带你去哟。
2: 前几次啊运气好，封停之前成功套现，挣了点钱，还越发的膨胀。最后一次搞共享经济，他觉得呀，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就把钱全投进去了。哎，结果玩砸了。
3: 这事业遭受打击啊，人性情大变，从追求成功到追求成仙。
2: 还成仙呢，就是心态崩了。
4: 那有人吗？
2: 啊，小心他吧。
5: 二哥。
4: 在哪有啊？

0: 我这个杂货店啊，都开了十几年了。当年镇上也没两家店子，那你看现在这超市啊，还有正在建的那24小时便利店，就这，那大人孩子还都从网上买。杂货店是越来越不好干了。
1: 是，二哥都考虑进去了。
0: 我是个有远见的人，这刺绣是门好手艺，而且刺绣啊，一定有前途。
1: 没错，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要保护、要传承的。
0: 所以啊，那他必须得学，一定让他好好学。我们说话没你管用，你跟他说。
1: 二哥，这个东西不能强迫的。我觉得小琴她可能真的不喜欢刺绣。
0: 不不不，你这么跟他说，你说，等你学好了，我就上门提亲。咱俩先哄着他，让他去学嘛，对不对？还有，
2: 哎，阿阳，你们的豪门妻送过来了。
3: 红红来了。
2: 哟，二哥也在呀、啊。那个阿阳，家里如果有客人，我们改天收盘子的时候再过来。
1: 啊，不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二哥刚好聊完了。
0: 哦。啊，我还几个好伙计等着我打牌呢。
2: 哦。
0: 阿奶，那我先走了。
4: 啊，慢点啊，
2: 二哥慢走啊。
1: 我不送了啊，阿哥。
0: 啊。那不送了，
2: 拜拜！
0: 哎，拜拜！
1: 哎，坐。
2: 哎，好。
1: 红红，
2: 哎，
1: 你们之前说要开一个小服装加工厂的事儿啊，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再查了一些资料，跟你们算了一笔账。你们之前预想的那个成本啊，还是低了一点。你们不能光算啊，做一件衣服挣多少钱？你们还得把这个房租、水电、机器寿命和耗材、返工成本都得摊销进去。哎，你们看看。然后我还打听了一下啊，像这种。

0: 小工厂呢，它的货源可能没那么准，有的时候是急单，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单，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考虑清楚。
1: 哎呦，这一天天挺忙啊，谁家有点事儿都来找他，觉得他有文化，懂得多，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
2: 你俩这么勤奋，真的干好。

0: 他们说阿瑶分了的那个对象从北京追过来了，就住小院了，你见过没？
1: 分了的对象？
0: 你还不知道啊？住小院了，不走，非要跟他好。我还看见他俩在小河边了。
1: 小河边？干什么？
0: 凑那么近，还能干啥？
2: 那个呗。
1: 啊，亲嘴了！
2: 哎呀，就怎么好意思仔细看啊？
1: 哎，阿姐，再跟我说仔细点嘛。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咱们村里面都传遍了。
1: 是啊，说是看到在河边。
3: 哎呦！
4: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关起门在家干的事还在外面，也不注意给影响啊。
5: 我想起来了，红豆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上阿丫家去送牛肉。哎，我一看这红豆在他家吃晚饭呢，这我就奇怪了。你说小院的客人怎么跑他家吃饭去了？
1: 对呀，
5: 可见人家是冲着他来的。
2: 我早看出来，之前他和阿瑶在我们冠军的摊子上吃烧烤，眉来眼去的。
5: 哦，他还早看出来了，早看出来你不说，
2: 我回去问冠军他们俩是不是一对。冠军说不是，那我也不敢出来瞎说啊。哼，
5: 这就都对上了啊。你们想，以前来的义工不就是打打杂吗？这个红豆不一样啊，又出员工手册，又给他管店，嗯，尽心尽力，人家还不拿工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0: 对，明摆着什么呀？
2: 哎呀，这就是老板娘。
6: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老婆，所以红豆姐姐是阿瑶哭的老婆。
7: 他们没结婚，所以不是老婆，只能是还没结婚的老婆。
8: 他们结婚时，我们就可以吃到杀猪菜了。耶！
9: 哎，说呀，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啊，好了好几年了。后来阿瑶要回老家做事儿，就跟这个阿妹分了。村里娘娘给他介绍几个，他愣一个看不上，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阿妹，这个阿妹啊也忘不了他，这不就回来找他了。
0: 那我们家那栏猪长成了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办喜事了。
4: 快了，我都看见了，他们都去淮南老师家做媳妇去了。哎，你家那栏猪正好赶上。
10: 那太好了。
11: 霞子，恭喜啊。我就等着喝阿瑶哥的喜酒啊，我先走了哈。
12: 总之，现在谣言已经越传越真，我们已经是谢总过门的痴情未婚妻。你们俩现在要是不结婚的话，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收场。
11: 红豆姐，这个送你。
12: 送我？
11: 啊，
12: 条件不错呀。为什么送我？
11: 我也没什么钱，就会这个。这是送子观音，观音抱着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能生双胞胎。
12: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11: 欠什么了？
12: 先送我呀！
11: 啊，
12: 那你可别后悔了。

0: 不后悔，我教的不好，你不嫌弃就行。
1: 我不嫌弃，我喜欢。
0: 那我走了。
1: 哎，
0: 拜拜。
1: 拜拜。要这干什么呀？你没听现在说出来一片心意吗？而且，我是有周末的。那你想怎么收场？

0: 嘿，你们看什么呢？
1: 我们在看新娘子。
0: 新娘子？
2: 是啊。
0: 哪有新娘子？
2: 哎呀，那儿那就是阿瑶叔还没过门的新娘子。
1: 对呀、啊。嗯，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什么狗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哎呦，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丝里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

0: 赢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谷，你觉得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最后我的礼物真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儿，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油

0: 故事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1: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2: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3: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生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1: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义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4: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5: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

0: 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2: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3: 早就听说世博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2: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4: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2: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烟绿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5: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6: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2: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

0: 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十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织布品格。
1: 织布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饰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0: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一加三加 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2: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体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0: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39%，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3: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4: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3: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4: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0000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

0: 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一对一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4: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3: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5: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3: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5: 24年10月份通的煤气。
3: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5: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3: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5: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这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方便，做饭也快。
3: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6: 电磁炉。
3: 嗯。
6: 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3: 两种都用。
6: 对，两种都有。
3: 嗯。
6: 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
3: 嗯。
6: 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嗯，
3: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6: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
3: 嗯、
6: 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
3: 对。
6: 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

0: 有啊，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嗯，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0: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3: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4: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6: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8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明等林业有害生物。
7: 当前呢，正值松梢明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6: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7: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8: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6: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明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5: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9: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

0: 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1: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2: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0: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水晶。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星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意思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

0: 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啊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0: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 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

0: 前十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十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追寻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
1: 啊，
0: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那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 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

0: 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高考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是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寒冬，去见证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空中的鸟儿度过艰难。收割过后

的麦地，又会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小客人？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的爬行动物朋友们生活得其乐融融。生活在澳洲的树栖动物又是怎样躲避天敌的追捕以求安稳？崎岖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是一只赤腹鹰，一种在夏季活跃的猛禽。是什么原因让它突然飞走了？原来是一只鸟对它发起了攻击。严格来说，赤腹鹰才是入侵者，它在这只鸟的领地上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领地的主人处于防卫目的，赶走了这只讨厌的入侵者。这只领地意识极强的鸟就是雁隼。在交配季节，这里就是雁隼的领地。如果有其他鸟不知好歹地随意进犯它的领地，它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驱逐出境。雁隼的夏天会在朝鲜半岛上度过。作为一种体长可达30厘米的猛禽，它们的捕猎技巧高超到足以令其他鸟儿自愧不如。小型鸟类是它们的主菜，昆虫则可以被当作饭后甜点。雁隼宽大的翅膀使它们能够在空中以一种十分优雅的姿态翱翔。

相对于白尾海雕和狂那种造型狂野霸气的鹰科飞禽，雁隼的翅膀少了几分宽阔威武，多了一些精巧纤细。纤细的翅膀结构让雁隼能够在空中迅速转弯和急速俯冲，如此强悍的机动性让它能够在捕猎的时候所向披靡。仅从翅膀来看，它更像一只麻雀，而不像一只猛禽。对于空中作战的鸟类来说，尾羽是它们最为关键的捕猎工具。通过操控尾羽，鸟类能够在空中进行转向和加速，让自己的尾羽保持在最佳状态，能够极大地提升鸟类捕猎的成功率。即便是在空中飞行自如的燕子，也很难逃过雁隼的魔爪。狭长的翅膀和分叉的尾巴使得燕子能随时改变飞行方向。这只燕隼在追一只燕子，虽然在空中燕隼是所向披靡的捕猎大师，一旦把战场转移到了灌木丛中，他的一身本领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只聪明的燕子利用地形优势躲过了一劫。夏天我们常常会看到灵活轻巧的燕子急速掠过稻田捕捉昆虫，要是想抓住身形灵活的燕子，需要更强的实力。

如果捕食者不想饿肚子，他就必须做到比猎物速度更快，动作更迅猛。正所谓成王败寇，在大自然的法则前，任何生物都是平等的。

夏末秋初，稻田里一片金黄，丰收的季节到来了。即便是已经收割过的麦地，对于鸟儿们来说，依旧是一片值得探索的宝地。麦地里残存的谷粒，对小型鸟类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小麻雀的身影？这种简陋的行为看上去对鸟儿们来说轻而易举，但这其中可有着不少的门道。想要吃到里面的谷粒，需要十分高超的技巧，更需要小鸟们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

要吃到更大的谷物种子，光靠技巧和专注还不够。比如这只吸嘴雀，它的大嘴可以像探测仪一样，帮它确定里面是否存有果实。然后把豆子在嘴里转几下，耐心地咬，这样就把皮去掉了。

接下来，吸嘴雀要为我们示范如何正确吃葵花籽。吸嘴雀知道，葵花籽有两层皮，去掉外壳只是享用大餐前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去掉葵花籽的边角，再将葵花籽放进嘴里，去掉外壳。经过这几道工序后，便可以享用美味的果仁了。吸嘴雀的大嘴和它那造型别致的舌头是剥壳利器，它那锯齿状的舌头能托住葵花籽。但对那些没有一张大嘴的鸟来说，要吃到葵花籽就需要费上一番功夫了。

它怎么才能吃下比葵花籽更大、外壳更坚硬的花生呢？它长着一对细细的脚和一张小嘴，并不强壮的身体看起来根本无法对付像松子和花生这样坚硬的果实。哦，瞧啊，它失去平衡了。但它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0: 大山雀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更没有天赋异禀的身体构造，但它和其他的鸟儿一样，能够挺过寒冬，迎接春天的到来。它的秘诀不在于出色的捕猎技巧，而在于永不放弃的求生意志。每种鸟都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方式，这是上天赐予它们的天赋。正因为它们有各自的求生本领，才能使生命得以延续、繁衍下去。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上空侦查，悬停在空中，就像一个尽职的哨兵。用树枝上的刺把猎物刺穿，或是依靠敏锐的感觉来发现地底下的猎物，最终决定一次捕食行动能否成功的，不仅是他们的捕猎技巧。鸟儿们知道，生存下去不是唯一的目标，还要让自己的族群发展壮大。当他们把自己的本领和决心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注定得偿所愿。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斯图德，克里斯维勒是这里远近闻名的爬行动物爱好者，多年的积累让他拥有了大量珍奇稀有的宠物。这些动物就如同克里斯的掌上明珠一般，它们一边享受着专属泳池，一边吃着克里斯精心准备的食物。
2: 要小心，它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0: 它们甚至有自己的私人娱乐设施，
2: 它常常躺在那里，我想它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它会很无聊。
0: 克里斯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花园里和自己的宠物宝贝们亲密互动。
2: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
0: 对于克里斯的这种狂热，邻居们已经习以为常。
3: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爬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0: 他的德国邻居菲利克斯并不觉得和一群爬行动物做邻居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4: 克里斯你好。
2: 哎，菲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4: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2: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4: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2: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4: 哦，没错，
2: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4: 他走了？
2: 是的，他走了。

0: 克里斯分神了一小会儿，狡猾的赫克托就溜走了。
1: 他跑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1: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他回屋里去了。
3: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1: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2: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1: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0: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琳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1: 你的茶来了。
0: 和人一样，谢利每天清晨也喜欢舒舒服服的喝杯茶。
1: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0: 同爬行动物相比，狗狗作为宠物显然普通了很多，但这只叫谢利的狗并不在其中。
1: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2: 来，去散步。
1: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2: 做好准备。
0: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利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1: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的。
2: 他6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0: 谢利凭借其高超的冲浪技巧引得众人为他喝彩。
3: 很
1: 不
3: 敢相信，
1: 太不可思议了，
3: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
4: 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1: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0: 当然，带狗狗冲浪，开销自然不菲。
2: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琳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利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他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他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块适合他的冲浪板。他可不便宜，大概300英镑吧，这还没算10块、20、30的零头。
0: 没有什么比冲浪更能让谢利开心的了。宝琳和凯文也十分乐意和自己的狗狗共享快乐时光。
2: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这里是狂野的澳大利亚，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每天都要面临重重考验。当食草动物面对澳洲野狗和湾鳄这样可怕的捕食者时，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0: 据说树袋熊曾经栖息在地面上，与它的近亲袋熊相似，但由于在地面上它们无力招架捕食者的猛烈进攻，从而慢慢进化出了爬树这一生存技能。这些毛茸茸的家伙几乎吃喝拉撒都在树上解决，它们很完美地适应了脱离地面的生活。树袋熊爪子的构造很独特，它们有两个拇指，这使得它们能死死地抓住树枝，就像它们粘在一起一样。虽然名字里带一个熊字，但树袋熊和熊完全不沾边，它们只不过看上去像小熊罢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才不在意自己到底叫什么，他们只想每天能够平平安安地在树上吃饱喝足睡大觉。除了树袋熊，澳大利亚还有一种明星动物袋鼠。这其中有一种袋鼠十分与众不同，它们就是进化出了树栖能力的卢氏树袋鼠。它们栖息在澳大利亚茂密的雨林之中，远离地面的生活并未给它们带来不便。树袋鼠有着强壮的前肢和厚实的大爪子，因此它们个个都是攀爬高手。粗壮的大尾巴则能够让它们在树上保持平衡。来，看这里，有一只小宝宝。袋鼠是有袋类动物，幼兽会在育儿袋里获得营养，继续发育。但是，幼兽刚出生的时候，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初几分钟是待在育儿袋外面的。
1: 袋鼠妈妈产下小袋鼠之后，小袋鼠会爬到育儿袋里面，有袋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育儿袋。然后它马上能找到妈妈的乳头，开始吮吸乳汁，而且一直不松口的吸，直到小袋鼠长大，想要从里面爬出来时，它才会松嘴。
0: 这个小家伙已经难掩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了，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今后它将要靠自己生存了。最小的一种有袋类动物就是这种树栖的蜜袋鼯，它可以飞啊，不，其实是在滑翔，把松弛的皮肤展开。蜜袋鼯就好像是悬挂式滑翔机，可以在空中滑翔50米。蜜袋鼯是夜行动物，主要在夜间捕猎，这就是它的眼睛如此之大的原因，为了在黑暗中看清楚。娇小的体型让蜜袋鼯不需要费太大力气去筑巢，随便一个树洞就能解决住房问题，只需轻轻一跃便可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它规模宏大，在外太空都可以看到。我们所见到的珊瑚看起来像是植物，但它们其实是活着的动物。所谓的珊瑚礁是由一个一个的水螅体构成的，这些微小的生物与水母是亲戚，水螅体大小和颜色各不相同，它们全都靠吃海水里的藻类植物为生。一代一代的珊瑚虫先后死去，它们的骨骼经年累月地堆积起来，形成了坚硬的珊瑚礁结构。
1: 珊瑚礁的构建方式是一层一层的，每年增厚1到3厘米。珊瑚礁的深度不能超过140米，否则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珊瑚礁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四面堆积。大堡礁达到现在的规模大约用了20000年的时间，而且它现在还在继续扩展。
0: 这片蔚为壮观的海底美景简直就是世界奇迹。

0: 回到澳大利亚大陆，世界上只有两种哺乳动物是卵生的，而它们都栖息在澳大利亚，这算不算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迹呢？这是一只短吻真鼹，可爱吧？锋利的体刺，长长的像长笛一样的鼻子，造型奇特的长的鼻子有很重要的作用，它的口鼻部兼具嘴巴和鼻子的功能。
1: 短吻真鼹用鼻腔呼吸，然后用嘴巴收集咀嚼蚂蚁和白蚁，它口腔里面有条黏黏的舌头，从像长笛一样的鼻口部伸出来把这些昆虫吃进来，但是它没有牙，这点很像爬行动物，所以短吻真鼹算是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结合体。
0: 每年雌性短吻真鼹都会产下一枚卵，软壳的卵，卵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这枚卵会在短吻真鼹的育儿袋里孵化，这家伙有点新鲜吧。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7号12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到29号，锦州市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上周五啊，气象部门呢还发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就是未来10天，这从周五那天，至少从周六算起的啊，未来10天，说我们锦州地区啊最高气温，可能会摸高到37摄氏度。今天上午我特意为这个事儿找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如果大家去过气象台，在气象开放日，每年3月22号到那儿参观过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大屏，上边呢就是这个雷达波，气象云图，还有这个气流的走向，各种这个跟气象息息相关的信息，在不同的屏幕上展示了。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跟大家息息相关，跟目前的天气息息相关的，就是覆盖我们整个东北地区，您可听好啊，这个叫热穹顶，在那屏幕上看就是红彤彤一大片，像一个这样的这个蒙古包那样的穹顶。气象学这个概念，这叫热穹顶，已经取代了这个东北冷涡。如果有东北冷涡在把控着我们上边的这个空中，那么大家呢会感受到这个习习凉风。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是热穹顶效应，这波这个红彤彤的这个热气流牢牢地把控在我们的东北地区高空之上，而且呢会给东北地区带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从现在开始了。此前这个热穹顶在新疆、陕甘宁地区等等曾经制造了长时间的酷热天气，目前已经移到东北地区，包括华北一带，并且从7月26号开始，这个热穹顶还将与副热带高压形成连通，东北地区的高温就将迅速增多增强，导致东北、黄淮、华北啊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内蒙古中西部以及兴安盟、通辽、赤峰、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大多都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你比如说华北东部啊、黄淮东部，大多都是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沈阳。

0: 29号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很可能持续5天左右，这也是当地今年第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炎热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极端指数达到0.9左右这样一个炎热天气过程，并且呢，极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我们说这些话呢，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暑期到了，大人孩子都琢磨着开始往外走一走，度夏。这个时候重新考量您此前所做过的这个，旅游攻略呀，或者路线呢等等，在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刚才温馨也节目之前也说过啊，我们聊一聊这个气象，呼伦贝尔啊，阿尔山地区啊，还是这个26、27度的气温非常宜人，其他大部分地区通通都火辣辣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高温天气来的时候，老年人们切勿因为省那几个电费钱，然后舍不得用空调。当然，还有老年人呢，他不喜欢那空调那种冷气透骨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种高温之下，与其放着空调不用，反倒容易给人的健康带来更直接的危害。这个已经通过医务部门的这个医生已经给出正确的这个回应了，就是面对这种高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与其那么忍着硬扛着，不如适时的把空调打开，不必担心那几个电费钱，度夏要紧，这个健康要紧。那么夜间的时候，您可以把这空调开到26到28度左右，26度以上吧。然后呢，让那风不要直吹着自己，风向上吹，有条件的再弄一个小风扇在室内吹一吹，让这冷空气迅速弥漫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呢非常适合。此外呢，因为这个高湿高热的天气，您可以利用好这空调的除湿功能，把室内的湿度给它外排一下，达到适宜的湿度，这样呢和适宜的温度才可以安然度夏。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啊，科学合理的安排室内的温度、湿度，达到这个身体状况最佳。否则的话，在这样的天气下，医生直白地告诉大家，极其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甚至说夜间也是如此。高温之下，心脑血管扛不住，非常容易出现热中风。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别把后续的事情拿到医院里去讲。我们现在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祝大家安然度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热线电话。首先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齐先生，
1: 喂，你好。听得。
0: 这是意见的电话是吧？730。
1: 尾号370。你好，齐先生在线吗？
0: 我们请电话编辑再处理一下啊。刚才这个电话的过程中，耳机里边有这种
1: 回声，
0: 回响挺大的，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千万，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子女归家照看一下老年人、老人家中的老人，跟这个父母啊讲清，面对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必须要采取这个防暑降温的办法。那个空调啊，帮助家中的老人调整好，而且呢，把这话都讲清楚啊，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啊，是齐先生吗？
2: 啊，是我。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啊，我那是那个我邻居，因为原来都是老房子，现在吧，他翻盖了，翻盖今年好年了，翻盖的房照盖的高，盖的高吧，他中间留个红窗，一块红窗，完了吧，这红窗把墙它都堵上了，就是留有。它也是墙，我房山跟他房山中间全部都堵上，下雨那里头存水，雨水多了吧。

0: 我那个房墙都一段时间还是长毛，屋地里也反潮，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1: 邻居盖房，
0: 啊，对。
1: 翻建了房屋，是吧？
0: 啊，对。
1: 翻建房屋之后呢，形成比您那个房屋啊举架要高，
0: 啊，对呀，
1: 高出多少啊？
0: 后来有2米多吧，高不能有2米多，高好像有2米多。
1: 您和您这个邻居2个院落之间有这个高度差呀？他家的地面要明显高于你们的地面，是这样吗？
0: 啊，地面是高，但是他现在他翻了，都想往高盖嘛。
1: 你说话我听不太清楚。
2: 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1: 你
2: 啊。
1: 座机是用座机打的不？
0: 啊，是座机呀。
1: 座机怎么还是这个？嘴巴离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啊，然后效果反倒更好一些。
0: 啊？
1: 您离这个电话那个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别嘴巴对着话筒直接说，然后呢那样效果反倒好一些，适度的保持个距离。您说吧，就是。对方邻居现在呢，已经他这个翻建之后呢，房屋顶啊，比你们家这个顶房顶高出2米高来，对吧？
0: 房顶高跟矮都没关系，主要是他这个地下他房子那什么，他有那个，
1: 你说。
0: 他那个房子是这样式，他房比我高啊，他那个中间呢，我房没有他高吗？完他扔那个红头，扔个红头，那红头墙都从里这里汪水。
1: 扔什么？弄个什么？还是没听清楚。就是邻居家
0: 他
1: 这房子翻建了之后，比你的房顶房子要高，然后说弄个扔个胡同什么？
0: 啊，对，原先的老房子都是捏着嘛，都捏着盖。完，现在他房子他没捏着盖，他码完晌吧，码完晌他该晌过一平了，一平完了，我打地梁完了，完了他那
1: 我我我那个这个齐先生，我问问啊，你现在你家这个座机是带子母机的不？喂？
0: 我说不听不听
1: 喂？你这电话呀，这个通话质量太糟糕了，座机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效果呢？你是
0: 这
1: 嗯？
0: 行，我留个电话，现
1: 你
0: 在怎样啊？
1: 你你你是不是带子母机的电话呀？
0: 都是连电视的啥都是，我的电话是连电视带的，有线电话呀。
1: 哎呀，就是这个，说话质量特别糟糕，断断
0: 哎呀，
1: 续续的，听不清呢，就影响这个，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这个受到影响，因为了解不清楚。你就是正常我们离，
0: 我这个电话吧，我现在电话和手机是捆绑的。完了，我那会儿来个电话，我接电话，
1: 你跟谁
0: 就
1: 捆
0: 是
1: 绑不
0: 另一
1: 要
0: 种
1: 紧，
0: 感
1: 就是他说话质量不应该受到影响。现
0: 我
1: 在
0: 现在
1: 是，
0: 说，我
1: 哎，
0: 现在说还不清楚吗？
1: 这回
0: 听不
1: 好
0: 清
1: 了，
0: 啊？
1: 这回好了。
0: 这好了，对，我还重说一遍啊。
1: 就是说你邻居家那个房子，它比你们家高，高完之后呢，这个水往你这边流，是这意思吧？
0: 他那个比我高，对，完了我这房子吧，邢台搬家号，前后都砸了，中
1: 好，
0: 间有
1: 你听我说，
0: 他扔掉
1: 那个齐先生，我告诉您啊，您在什么地方呢？
0: 对，
1: 家住什么地方？
0: 蓟县张家堡宝林村，
1: 宝林村宝林楼，
0: 啊，对，
1: 你
0: 宝
1: 首
0: 林楼。
1: 要的是跟这个房子一样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个电话换一换啊！你这个跟谁捆绑，该解除捆绑就解除吧，别这样。然后你要办大事儿的时候，你的通话质量受影响，影响你的事情啊，对吧？那个，好吧，这个事儿我们来接一下，来，温馨，咱接这个电话，
2: 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蓟县张家堡镇上宝林村的周书记。
1: 啊，这是村支书的电话哈，周书记。

0: 你好，周书记。
1: 哎，你好。
2: 哎，这个你看通话质量多好。刚才
1: 这
2: 呀，
1: 情
2: 你
1: 况，
2: 对，
1: 通话质量可以吗？
2: 那个没有问题。刚才呀，这有村民向我们反映，他家的邻居在房屋翻建的过程当中啊，与他们家形成这个房屋啊，有高度差了，高于他们家，然后呢，会导致这个下雨的时候啊，雨水往他这边流。由此呢，可能心里边希望对方能采取什么办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因为对方的通话质量不好，所以我们也没来得及问，就是他有没有向村里边来反映这情况啊？
1: 领导，现在我跟你说这情况啊，
2: 哎，
1: 他这个之前呢，他们这个向我们反映过，我们村上我得包括说，村里人呐，各方面武力都已经到位过，到位过的，他俩家的房是啥情况？这两个人是叔伯哥兄弟，就是一个太爷的他俩，他是东西院啊，东院我的。提着裤子在双盖房呢，他这个人，那个打电话的人叫齐德森，啊，他这个当时他们就是农村有个规矩啊，比如说你要是比人家房子高，房盖比人家房子高，你必须得给人留空，啊，留空的时候得齐德库跟齐德森他俩中间这个有个空，有个空呢，这个填地基的时候啊，这个空刚开始啊，齐德库没给填。就是正常人垒场以后，这完了，正常的地基里边，或者人已经回填了，但是说这他两家这个夹角，他都没给回填。后期通过村上的跟他沟通，这个回填给回填了，但是这近期可能会得下雨或者雨大，他这个回填以后，他这东西不下雨以后不得抻吗？明白吗？抻了以后，我得或许我得又到他这个。那又往他的房里阴了，因为他那么低，这个要是有点水的话，自然而然就淌过去了啊。然后我的今天我又让那个我们又到现场，我那其实不大的事儿，当时这两家也是有个啥情况，就是两家始终是不是说那么融洽啊？我们
3: 好，
1: 村
3: 我
1: 上
3: 周书记，
1: 我们村上也是极力的给揉这个包。我现在啥情况啊？现在我这就是上面可能也就差两推车的药，差不多就能整平了。完了后的话，我让那个民事调解员又去一趟，包括我们村质保，然后的我也报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我就是我没上去。然后的我告诉他，我说你把我话传达到齐德库，让齐德库赶紧给整上。然后的话，他要如果说需要塑料的情况下，上我这块取个塑料来，我这块有。
2: 你看书记这个工作
1: 啊，
2: 都做到这个争取尽善尽美了，你
1: 目前是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呢，民事调解员现在没给我回话呢，啊，因为我身体不好，我都没上去，这两天家里面还有点别的事儿，
2: 那周书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从日常工作的角度啊，就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说啊，基层工作不好做，尤其像这
1: 我们
2: 个。
1: 绝对没做到位，因为邻里关系这方面，我们该调解，我们必须得调解。
2: 是，
1: 尽可能的不让我们产生大的矛盾，
2: 尤其
1: 是
2: 像这
1: 吧？
2: 个亲叔伯兄弟，你这个关系一定得处理好，要不然呢，在村里
1: 对，
2: 边左邻右舍的都看你们两家的热闹，甚至说两家呢在村民面前呢做事腰杆提不起来，不硬气，因为你自家亲兄弟这叔伯兄弟嘛，刚才书记说了一个太爷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处理好。刚才周书记也讲了，小事一桩。差点土回填，继续再回填一下，然后呢，差那个应急的塑料布，书记家里有，人家都给你提供了。这事儿啊，主要就是跟这个盖房的，那边的这个他那个，叔伯兄弟那家啊，多沟通几句，让他们把这事儿处理好。
1: 其实很融洽的事儿，如果哥两个见个面唠
2: 对，
1: 开了，其实也没
2: 是，
1: 问题，这都不算啥事儿。
2: 是，那齐先生，我问问您，您今年贵庚，多大岁数了？
3: 我76，
2: 你都76岁了，哎呀，
3: 郝昌老师，郝昌老师，
2: 哎，
3: 我跟你说，刚才苏伟不说他填了，往下雨掺了吗？没有这样回事，你现在也没填。
2: 好，没填的就让他填上，这个事儿，书记帮助你那个做工作，刚才都说了，身体不好，但是呢，还已经。

0: 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有人帮助你，跟你邻居的，跟你这个，那是你的弟弟是吧？
1: 啊，对，就是，
0: 叔伯兄弟，他多大岁数啊？你的弟弟小你几岁呀？
1: 他没到60呢，
0: 没
1: 他
0: 到
1: 没
0: 六。
1: 找我，他要找我，那不就那事儿不好办了吗？
0: 是，书记从
1: 他
0: 中
1: 就可
0: 做。
1: 以。

0: 啊，
1: 你
0: 跟
1: 放
0: 对
1: 心
0: 方
1: 吧。
0: 说一说，你就说这个
1: 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这个栏目，人家都说了，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啊，这个记者主持人都跟你讲了，一定要处理好这关系。这个
1: 行，没
0: 亲
1: 问
0: 叔
1: 题，
0: 伯
1: 没问
0: 兄
1: 题。
0: 弟关系你都处理不好，那你说何以面对这个乡里乡亲们呢？啥事儿你在人家面前你都硬气不起来呀？所以把自己家里这个事情处理好。家里如果你村里边或者他们家族有这个像南方人这个宗祠祠堂，你这个祭祀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面见这个列祖列宗，所以吧，把这事儿这话不为重啊，也不为过，回去好好想，尤其得请书记做做他那家的工作啊。这个七十
1: 行
0: 六
1: 行，放
0: 岁
1: 心。
0: 的老哥哥，还有那边还60岁不到的这个弟弟，老哥俩在一起聊一聊，把这事儿处理好，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端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个老先生啊，这个76岁的齐先生。哪一方工作做不好都不妥。你们谁在村里走的时候啊，我跟你坦率的讲，你腰板你都直不起来，所以必须把这事儿处理好了。书记刚才人家一直在讲，帮助你做工作，做你那个堂弟的工作啊，
1: 啊，是，因为那个公开登记的机制，是
0: 把这
1: 吧？
0: 事儿处理好，我们不多说了啊。然后
1: 好，那个
0: 周书
1: 王
0: 记
1: 老
0: 刚
1: 师，
0: 才
1: 我再
0: 都
1: 问你一个，王那个有结果，我给你回个电话的，用哪个电话呀？
0: 给我们回话用哪一个呀？
1: 啊，那
0: 八九一二
1: 个
0: 三四
1: 我，
0: 五，
1: 一二三四五了，
0: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八九一二三四五是吧？
0: 哎，
1: 什么时候打都行哈。
0: 你别等我们下班回家，晚上你都别打。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回来看，23点就是夜里11点多还有人往这儿打电话
1: 那
0: 呢，
1: 也不能不
0: 好
1: 能。
0: 嘞，条款的话咱也不说了，这个八九一二三四五，欢迎各位，再会啊。
1: 好，谢谢。
0: 我们应该在这儿谢谢张家堡镇易县张家堡镇上堡林村的周书记，身体不适，还在为村民这个矛盾纠纷在操持着这件事情。但是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刚才我说了一些挺中肯的话，面对79岁的老哥哥，还有他的这个隔壁邻居，这个60岁不到的叔伯兄弟，在农村呢，哎呀。就是，别在亲戚当中出现矛盾，比啥都好
1: 他这个
0: 啊！
1: 平时就是哥两个处的可能不融洽，完
0: 是，
1: 了后的话都产生这情况，要不至于。
0: 周书记动
1: 我
0: 员他
1: 六岁吧，
0: 们家族当
1: 三
0: 中，
1: 个人都怕碰头，在农村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东西它讲究一个情儿，
0: 对，
1: 两个人要一碰头，话一说开了，啥事都过得去。
0: 给他，
1: 他有的人吧就比较犟，你让他见面吧，他还不见面去。
0: 他家两家谁好做工作，让他们给他。让他自己去网上找一找，或者旅游上安徽去看一看这个三尺巷，也叫6尺巷啊，去看一看，或者
1: 还
0: 找
1: 有，
0: 出来了
1: 他要
0: 解
1: 是不
0: 了解。
1: 弄的，你这个其他部要是不弄的话，我打算安排下午，我打算安排村上人们谁去给坐下，加快两推车的东西，他不要说多，
0: 人外
1: 说
0: 边
1: 量
0: 的
1: 大
0: 矛
1: 也不
0: 盾
1: 好整，
0: 都那个能疏解得很好，何况是这个实在亲戚还一墙之隔，你说那矛盾不解决，你说怎么在一起生活？他们这两家工作一定咱们给他做好啊！周书记把身体养好，完了把邻居这老哥俩的事情处理好，给您添
1: 行，
0: 麻烦了，周书记。
1: 你们跟他费心了
0: 好，再会，
2: 按理说，既是亲戚又是邻居，这个有这层关系，应该更亲近才对哈。
0: 农村不像城市啊，真的，你到一个村里去采访，你看，什么亲套亲、亲连亲的。这家这可你看，刚才文心说了，一墙之隔，那你说就当成好邻居处，他那个没有这种亲缘关系的，普通的邻居还应该处理好呢，是吧？你家
2: 对，
0: 包饺子那个送过来一碗，我给你拿过两头蒜去。但是呢，亲戚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那你普通邻居都达不到这个，都不如了，所以还一定要把这事儿弄好了，别让人大家看笑话啊。
2: 解开心里的疙瘩，互
0: 对的，
2: 相体谅一下，才能守住这个邻里和睦
0: 是
2: 哈。
0: 呢，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是我，上周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在文胜里小区住，然后就是在具体位置在四角老市那边的，然后上个月6月份一直下雨嘛，然后我就反映我们家门口没有地砖，然后出门就是泥土黑泥土那种事儿，然后我就寻思反映反映。公
2: 潘
1: 园
2: 先
1: 就是，
2: 生，我想问问啊，您本人在那儿生活吗？居住吗？
1: 我不在那儿，但是我那个老人在那儿，在那边。
2: 好，那我跟你说啊，你有所不知，或者老人也没跟你讲清，这个事儿啊，我们上一次接您这个诉求之后啊，与当地就是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叫文胜里社区啊，是吧？
1: 对，社区。
2: 跟那社区方面也沟通了。到上周五，周五的下午啊，石桥子街道办事处主任特意给我们打来电话。在一个下午当中，两次打来电话，后一次都我在办公室都，17点，就是下班时间已经过了，还在为这事儿来沟通呢。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说啊。文胜里23号楼，对吧？
1: 对，后边，
2: 后边，当时咱们也沟通，我说你这后边什么意思？说这个有4套这个4户平房，是吧？
1: 对，
2: 那么这个地方总体上啊，已经形成这个老旧小区，存世时间已久，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这个完整的拆迁改造。您上次也提到了与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这个近在咫尺，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石桥子街道办事处就是这个赵主任呢，他特意讲到了，他说为当地这些居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充分的进行了考虑，然后特意呢向区里边的临河区旧改办争取了政策，争取来项目。顺带着也把这个资金争取来了，目前呢，比如说把这个。

0: 辖区内的，虽然是小区啊，这个楼也好，平房也好，实在是太老旧了，但还是把这个下水管网都重新更换了。那么
1: 对，我看那个，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这个管网更换回填之后的目前正在沉降期，没有进行路面的铺装，等待雨季过后，这个沉降结束了，然后适时的再回填，把这地方一次性就压实了之后，再做这个地面的硬化覆盖铺装，就这么个情况。
1: 是这个就是跟我那块儿。它不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原来那下水道好像是堵着啥的，我看着那儿有人在抢修呢。但是我家就是出门门口吧，就是没有地砖，那个长度在100米左右。
0: 就是单纯的指这个平房前边，出行没有地砖，是吧？刚
1: 对，
0: 才
1: 这
0: 我
1: 就是
0: 说
1: 说，
0: 那个，就是对方给那个回复，还不包括你说的这个，您家老人那个门前这百十来米的地方，是吧？
1: 对，他俩不是一件事儿。
0: 好吧，那我们店儿那个不是一件事儿，把那个先篇儿，就是接下来今天下午啊，我们再跟这个石桥子街道啊，再或者你们社区啊，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
1: 行，
0: 这
1: 那
0: 个
1: 就麻烦你了啊，
0: 针对这
1: 因
0: 个。
1: 为这下雨天吧，他一骑电动车或者人一走都打滑，你明白我说啥意思不？就是那泥都打滑，那老人摔过好几回了。
0: 好嘞，这事儿一定沟通，您放心啊。
1: 行，那
0: 哎，
1: 就麻烦你了，这
0: 别
1: 电
0: 客气，
1: 台
0: 别
1: 啊，
0: 客气啊！我们以
1: 好了，
0: 为，那是一件事儿呢，是一件事儿，就等待
1: 不是一件
0: 这个
1: 事儿，
0: 雨季过后啊，它沉降完成了，然
1: 但
0: 后
1: 还
0: 呢，
1: 是
0: 可
1: 感
0: 以
1: 谢
0: 进
1: 你
0: 行。
1: 们，感谢，就是那块没有排水，没有排水的，那块已经封了挺长时间了，我记
0: 对的，明白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啊。
1: 行，好
0: 好
1: 了，谢谢
0: 好，
1: 您，
0: 再会，
1: 麻烦你了啊，
0: 别客气，哎。
2: 这个道路泥泞给出行的居民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哈，尤其是在这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
0: 好在等待这个石桥街道啊，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做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再沟通。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雷女士是吗？
1: 是的。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是有一个古塔区三包里有一个居住权的房子，是一室的，当时是2003年3月份买的房子，当时就。

0: 完户之后，我就一直交房费。前段时间呢，我就去房改大厅参加，我想参加房改。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去公证处公证。公证处办事人员我去了，办事人员说的是你这房子不能公证，23年前就是你的房子了，房证、水电、煤气、供暖费都是我的名儿。说你还公证什么呢？现在我就想求助一下子，想帮我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想参加一下房改，就是不想交那个房费了，想交就是想房子变成产权。就是这样。
1: 等于是23年前，
0: 对，
1: 在他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个没有参加房改的这个房屋，对吧？
0: 对。
1: 相当于购买的是这套房屋的使用权。
0: 对的。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23年以来呀、对这个原房屋已经更名了。
0: 更名了，是居住权的房本。
1: 那包括这个房产证啊，那个水电燃气等等各项费用的这个更名也都完成了。事实上
0: 都完成了。
1: 哎，那么现在呢，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使用权的房屋给它变更为完整产权的，对吧？
0: 对。
1: 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啊，得把这个房屋啊进行定性，就是看看它是单位的自管公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呀、事业单位原有的这个房屋面向自己的这个职工进行分配的，自管公房。还有一种呢是直管的，直管是就是过去还有房产局，锦州市房产局那个时代，房产局直管的公房。那么极少数呢是企业集资建房的，集资建房呢但是没有确权，这个也有。因此呢要看一看你所在，刚才提到了古塔区三宝里，这个还隶属于站前街道不？就三宝里哈。
0: 古塔区三宝里。
1: 哎，
0: 41号楼。
1: 坐落在这儿的这套房产，看看它是什么样一种，给它定性，就是是单位自管的公房，还是这个直管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市里边那个原来的那个房屋部门直管的，还是属于第三种，就这个企业自建房，集资建房，但是没有确权的，看看是哪一种。这个呢，就是好的，您一直在交这个房费。那么这个，关键就是看看啊，你自己需要判断，拿出这个，找到这个收据来看一看，这钱交给谁了？是交给这个房管所了，还是交给物业代收代管的，还是交给？
0: 交给物业，
1: 物业代收代管的。
0: 对对对，为民物业。
1: 为民物业，
0: 对，我也找到他了。
1: 那么这个谁收款，你就应该去找到对方来做一下咨询。比如说到这个为民物业，或者你打电话，给他们咨询一下，其次就是这个，房照上那个名字啊，刚才说了已经更过来了，是吧？变更为您本人了，是吧？或者家人了，
0: 对对对，对，变成本人了。
1: 那么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原房主，那法律术语叫正载，就是房屋产权证上登载的这个承租人，已经进行了事实上的改变了，就跟原房主没有关系了。接下来呢就是当年购买的是使用权转让，那么没有及时办理这个承租过户，现在呢其实你当时就已经过户了
0: 、
1: 只不过现在留存呢就差在这个剩余的那些产权给他一并买过来，对吧？
0: 对，我想就是参加房改，把这个买成产权。
1: 你可以啊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一趟啊，到他那个档案科呀申请调档。调档呢就是看一看那个房屋啊原始的这个房籍房照，看他是公房啊还是哪一类的公房，有没有

0: 有这个原始的资料都是什么？这个底证是什么？在那儿能查到的啊？
1: 原始的资料都是那个成寻的，成寻他现在好像他是1920年出生的，他已经不在了。
0: 原房主。
1: 对，他不在了。
0: 有，那如果健在的话，100多岁，106、107
1: 啊，
0: 岁
1: 对。
0: 了。那，不是问他本人，而是问这个房屋的这个，就是他是公房啊，是不是公房？如果是的话，是哪一类公房？就是房屋本身的这个房照、房籍那里边的资料需要查一查，啊，到那儿去查一下。然后呢？因为你还有这个交费的凭证，所以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啊。这个物业可以更换，但是你手里边这个票据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有助于您接下来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很好的沟通，这是凭证啊。
1: 这都有。
0: 接着呢，去找这个出售的主体，就是究竟这个房屋产权是哪里？你要通过这个，比如说原来的那个直管公房归房产局，后来房产局撤销之后呢，你现在有住建局，那么原来有房改办，那么住建局依然还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负责统筹管理这个事情，把这个都查清，查清之后呢，还可以同步到你所在的这个房屋所在的社区和街道啊，让他们提供什么呢？就是实际居住的证明。当然，您说了，我这个，每年甚至每个月的房租金，就是房费，我都缴纳有收据，水电气暖的这个相应的收据，我这都有，这也能足以说明情况的。如果适时的再配合社区给你出具的这个居住证明，这就是，对于你处理这个事情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链条了。
1: 当时我去了文明物业，文明物业说的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法解决。
0: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不仅仅是锦州的，在其他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叫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呢，我们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较早的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容缺办理，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个房屋产权买卖呀，什么这个更名这个过程，甚至还您遇到这情况，恰恰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公房那个企业当中的这个车间、厂房等等的，在历史沿革过程中也出现相关的情况。针对这些不足，然后都作为一种这个出台的政策，就是容缺办理，有这样一种办事的机制。因此呢，可以最终呢，建议您带好这些，个人的这个身份证件与或者说现房主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票据，社区给出具的相应的证明，拿着这些，再到这个包括这个户口本，甚至说那个婚姻登记，那个婚姻证明啊，你拿得越全，对于这个办事情呢越方便，一个口袋带去了，然后要什么给他提供什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有专门的这个窗口，如果您他们在您指点之下呢，到这个档案科、档案室把这些提取出来，那个这个事情在他那儿能办的，一并都办理了。至于说到您刚才讲到了到公证处，公证处在那儿实际有这个工作窗口吗？如果有的话呢，直接办理，把这个情况呢转达给对方，啊。就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它这个窗口，然后呢，由他们来进行这个程序性的履行这个相应的手续，最终去报批，就是这个审批的过程，最完成之后呢就完结，给您重新派发这个新的不动产权证。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繁琐一些。但是呢，也得去面对，也得去做。那个大厅呢，有专门的咨询解答的窗口。如果您觉得这些仍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帮助您，甚至给你可以跟那边进行对接。

0: 行，因为我去了，去了他们就这么说的，说让我第一步上公证处。
1: 那么
0: 我
1: 你
0: 去
1: 告
0: 了，
1: 诉我，
0: 公
1: 你
0: 证
1: 说
0: 处
1: 这个
0: 也没
1: 事儿，
0: 说的
1: 对，
0: 怎么的。
1: 对，你说公证部门的给出的意见无需公证了，因
0: 啊，
1: 为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23年都是我们自己缴纳的这个各项费用跟这房屋有关的，
0: 对，
1: 就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房屋产权人了，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哎，
0: 对，
1: 所以你就把这个情况，你要拿出这个公证方面的公证处的意见，拿给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卡在什么地方了，欢迎再打电话89123456，我们还会帮助您啊。
0: 行，
1: 好，那就这样，女士，
0: 啊，好了，谢谢。
1: 再会，好。
0: 嗯，好，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荣先生吗？
1: 对。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有这个事儿，那个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是个荒地。被阜新市村民耕种20多年了，我举报了政府，他如今没往回要我这个东高村，这个资源，就有这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子。
2: 龙先生家住什么地方？
1: 我是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村民。
2: 哦，难怪涉及到这个阜新。那往前面一走，就是已经就是阜新清河门地区了，在那儿交界
1: 对，我是阜新和锦州正式交界地方居住。
2: 土挨土，地挨地，什么怎么说的那话啊？就是这个，但是呢。隶属于两个行政区划，那就是南边儿这边呢归锦州，那边呢归阜新，对吧？
1: 对，
2: 那么。
1: 这个山吧，这个荒地是我们东高村的资源，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但是这个资源是应该由我们村来享受，或者村上发包也好，或者村民种也好，那不允许那外市村民白种，就是20多年一分钱不交。但是呢，如今也是没人往回要这个我们村的资源，所以说这个资源流失，为什么政府村里不往回要？
2: 这里边按您说的都有道理，关键一点呢就是，确权，这个四荒啊，你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你看看它究竟这个，属地管辖在哪一方？

0: 刚才你提到了这涉及到这个边界的问题，两个城市的行政辖区内，它也是叫边界，这个界限在这儿怎么画的？划到哪边去了？是这个两地共管，还是就归这个锦州管辖？如果锦州管辖，那么您属地就是易县高台子镇。刚才您说那个您那个村，叫什么？是东高
1: 东
0: 村
1: 高村，
0: 是吧？哎，归你们村所有。那么这个荒地呢，就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简单的讲，就村民都能听明白的，就是归村委会、村两委所有，或者说归
1: 对。
0: 村里所有，这么说吧。然后呢，村里边按照国家政策，当年呢曾经专门有政策，鼓励村民这个，承包经营四荒，就开垦，把这个荒地开出来，用于耕作，这是鼓励支持的。所以您说这个20几年的时间，有人在开垦，在利用它，但是呢，遗憾的是，它不是你们当地人，而是这个外地的，是临近这个城市阜新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归根到底。第一，本村就是你们这个叫东高村是吧？对这个荒地有没有这个管辖权？就是这个地正常是归你们村所有，归不归？这一点格外重要。第二，那个对方是阜新人，户籍关系在那儿，还是此前是那儿的人，已经到你们这儿来，到这个，到了这个易县高台子镇，到了你们东高村，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第三，特别需要你弄清的就是这个过去这个20几年间，对方耕作这个当年的荒地，开垦出来耕作。有没有向村里边缴纳相应的费用？
1: 没缴纳费用，如果要缴纳费用，那就算，
0: 这个事儿啊，
1: 人家承包了
0: 听我说
1: 一
0: 啊，
1: 份。
0: 这个对方呢，是谁来弄？就是谁来开荒，谁来耕作，谁来受益？好吧，那你把这个受益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按照双方的约定，结合国家的政策规定，缴纳到这个本村。作为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然后呢，当然这个是为全体村民共有，并且把这个交钱或者说缴款这件事情，按照村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该公开的一并你得上墙贴出来，让村民知道了解。正常途径就这样，刚才说了三方面的事情。哪一件事儿这个没有做到位都不妥。第一就是确权，你现在需要急需弄清这地到底你归到哪一方啊？如果人家不归你这个高台子镇，不归这个东高村，而是归了阜新，那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了。第二，如果对方的这个那个实际上的这个耕作者，他户籍最初他如果是阜新人，但是后来迁到了你们当地，咱们看看啊，
1: 他户籍就是阜新的户籍，压根儿就，阜新的户籍，他就
0: 他啊，
1: 过界，种土地，属于过界。
0: 那如果过界越界耕种，那么怎么能履行这个手续呢？
1: 没有手续，白种嘛，就是任何钱也不交嘛，所以说我说我们村的资源流失嘛，那要给钱不叫流失了，人
0: 这个，
1: 家有承包合同和我们村，那就不叫流失了。
0: 对呀，那村里边如果明知这件事情还让对方去这么做的话，那也不妥。你等于变相出卖了全体村民共有的利益呀。
1: 对呀，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我投诉
0: 荣先生，
1: 举
0: 这个
1: 报，
0: 事情
1: 为
0: 你
1: 什
0: 像
1: 么他不要呢？
0: 到目前为止。您向这个除了村里之外，向你们高台子镇呢，或者易县相关的部门反映过没有啊？
1: 镇里反映过，易县没反映过，
0: 主要
1: 因
0: 是，
1: 为我提供吧有。时间20多年前有地点界限，我都和他说了哪一个那嘎有条大沟，那个山的

0: 科，
1: 嗯，
0: 这个界限就是咱们锦州市啊，也就是说我们东高村的土地，
1: 嗯，
0: 我都跟他地点的这个都和他指出来了，
1: 山脊，
0: 就是他官方需要版图啊，需要航拍呀、啊，一验证就是说究竟这个是咱的，是人府心的。官方一介入一看就知道，他关键他就不介入、
1: 嗯、
0: 不看，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盯今儿个我头种地就反映，一直到现在一点进展没有。
1: 嗯，好，我们帮您来沟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0: 他这个界限应该试一试很清楚，完有一条大沟没说吗？这个界限吗？就是个人和个人的地，那都得有界限，有尺寸。那试一试哪能稀里糊涂一点界限没有？
1: 一定会有的。这个市与市、县与县，那都有。这个地呀、啊，都有四制。过去呢，怎么量？现在呢，科技更发达了。
0: 现在有航拍呀、啊
1: 嗯，对的，
0: 又有版图啊。
1: 是。
0: 那这个完，我又举出时间、地点，就说指出这地块到底是在咱版图内，是在咱版图外呀？地方、完了才定准。他过界没过界，动咱锦州。中高的土地呀，那很简单，那个事情就能解决。
1: 这事儿这样啊，我们稍后呢，融个空，我们跟这个当地啊，你们黑那个义县高台子镇叫上高村是吧？
2: 东高村
1: 是吧？
0: 东高村、
1: 哎、跟村里边，包括跟镇里，甚至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村辖的这个土地啊，四制到哪里，包括您说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有针对性的
0: 很清楚。
1: 哎、
0: 我是土生土长，在这个村长大的。
1: 啊、嗯。
0: 也在20多年以前吧，村上他开展我们东高村土地管他要过钱，当时就是村委会，后期怎么不要了，
1: 嗯、
0: 那咱就不。我作为村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当时开垦的时候，他过界了吗？
1: 嗯，
0: 咱村管他要过钱，收过费。
1: 嗯，就是在什么时候啊？
0: 在20多年前。
1: 哦，嗯、
0: 啊。完后期就是换界呀，换领导啊，完经一直到今天就是没人过问了。
1: 你们村里边的两委啊是？完全都是新成员呢，还是沿袭过去连选连任呢？
0: 现在都是新成员了，但是新成员这个界限，那新官那旧账也得管呢，依法依规呀。这玩意儿不是那话，没有依据，没有法律可照的，咱胡说。那玩意儿都得有依据，那话这个界限，你得找着这个证据，官方，那话我提供这个界限。对不对？核实一下子，如果要是核实对，那是这个资源，那咱得要过来。
1: 嗯，
0: 如果要说核实这个资源是人家那块府心的，那咱就彻底，那就完事儿了。
1: 嗯，好，荣先生，您这个思路对。
0: 好，土地呢、
1: 嗯，
0: 不少钱呢。那果那要了以后，那村上那不就一大块收入吗？
1: 对的，思路对，这个话语也对，所以呢，我们。尊重您为村里边提出这样的主张，接下来呀，我们来跟这个，村里边跟镇里边，总之我们认为合适的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呢，一旦有结果了，看一看什么样，我们来回应您啊。
0: 对，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结束了，然后这事儿我们就交流到这儿，等一等容控，我们再跟这个跟那边这个相关部门再沟通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这个事情该怎么给您做回应。
0: 是，我这块吧，现在正画这个。
1: 好的，不说了，节目结束了。哎，好，
2: 嗯。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商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

0: 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2: 近日，记者走进易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3: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4: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2: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四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5: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6: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

0: 点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2: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3: 早就听说世博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2: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4: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2: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烟绿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5: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6: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

0: 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1: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10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2: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提质增效和装饰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1: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1+3+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3: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提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1: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39%，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4: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5: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4: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4: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一对一精准。

0: 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4: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5: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6: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5: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6: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5: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6: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5: 就瓶装的液化气。
6: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5: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7: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
5: 两种都用。
7: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5: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7: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5: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7: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4: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

0: 起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1: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2: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4: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5: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4: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5: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6: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4: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3: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7: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8: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

0: 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1: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能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2: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李一礼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

0: 因子。
1: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五十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当铺就是个假的呀。
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是。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这苦我的女儿怎么没得呀？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属于医保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4: 好好好，
2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4: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

0: 各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意思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吧？
0: 对孩子的影响。
1: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1: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0: 太好了。
1: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

0: 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所以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嗯，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

0: 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自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就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就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当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

0: 足够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稳饱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2: 阳光高考
1: 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身高的
0: 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啊，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
1: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追寻雪豹的足迹，深入探索它们隐秘的家园——雪豹之乡，倾听当地居民讲述这种神秘大型野兽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澳大利亚看似风景秀丽，却潜伏着众多威胁极大的动物，你一不小心就可能坠入深渊。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在恶劣沙漠环境中，爬行动物难以生存，就连极北魁

和荔枝虎这样的生物，也需要借助一些黑科技才能适应这个环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摄制组来到雪豹之乡，在搜索雪豹踪迹时遇到了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拖儿带女来到这里呢？原来他们是来采集当地特有的野山菌。这种野山菌是飞蛾幼虫的寄主，据说能够治疗各种疾病，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孩子们因为视力好，自然成了搜索大军的主力队员。一颗野山菌的价格至少相当于在城里打工一天的收入，所以很多家庭都是集体出动，有些家庭甚至是远道而来。这是一年中唯一的赚钱黄金期，但其中也暗藏着极大危险，因为他们很可能会遭遇大风雪或者雪崩，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山上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负责托运行李的毛驴也开始闹起了脾气。这些毛驴只要见到冰雪就害怕，就会惹出乱子。看来要前往雪豹在喜马拉雅山的藏身处，要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严酷的高山环境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攀登都变得异常艰难。相比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一切都是那么的渺小。康拉山谷是前往雪依寺途中遇到的最高最险峻的山谷，海拔大约有5400米。从这里俯瞰整个北多波地区，尽收眼底。北多波的尽头是广阔的青藏高原，这里是一片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世界闻名的佛教遗址雪依寺就坐落于此。雪依寺建于11世纪，周围经常有雪豹出没。原因在于寺庙为了坚持苦修生活，严禁外人入内，再加上寺庙与世隔绝，四周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外人要来到这里难如登天。据说啊，这里栖息着喜马拉雅山最大的雪豹群。拉德普拉玛是为逐草而居的牧民，他赶着100多只绵羊和山羊已经跋涉了一周。秋天之前，他会一直在这里放牧羊群。

0: 不过他也有一桩心事。他刚到这三天，就已经有一只羊惨遭雪豹毒手。没人知道还有多少羊会丧生在雪豹的利爪之下。在游牧民眼里，雪豹行踪叵测，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 我其实也是刚刚到这儿，可是就在前两天，有一只雪豹跑到羊圈里杀死了一只羊，

0: 他只是咬住羊的脖子，吸食羊血，把血吸干后就离开了。雪豹其实很怕人，一看到有人过来，就会逃跑。可是，如果他的嘴周围还有被杀猎物的鲜血，那我们靠近的话，他就会袭击人。如果他嘴边没有血，他就会逃跑，哪怕看到一条狗也会赶紧跑掉。
1: 雪豹最爱的猎物其实不是家畜，而是岩羊。它们喜欢在陡峭的崖壁上寻找嫩草，

岩羊通常十几只生活在一起，只有迁徙时会上百只结伴而行。岩羊和雪豹虽然是高山上的邻居，但雪豹对这些近邻毫不客气。有如此充足的食物保障，雪豹的未来生计自然不成问题。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雪豹之乡。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地区，天气瞬息万变。大风雪突如其来，如果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摄制组成员很可能会被困在山上。只好返回康拉山谷，可是到目前为止，雪豹始终没有现身。为了寻找行踪隐秘的雪豹，我们翻越雪山，最终来到了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拉达克。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聚居地，周围是山谷和高原。众所周知，禾米斯高山地区是主要的雪豹栖息地，

清晨时分，佛教寺庙里的僧侣吹响了马号，低沉的号声标志着祈祷的开始，这个程序会日复一日的上演。寺庙在城市的最高处，但前来祈祷的人仍旧络绎不绝。列城曾经是拉达克王国的首都，也是传说中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城里正在庆祝冬季节，这表示藏历新年快要到了。现代文明还没有太多地影响这里，当地人仍旧固守着传统，不过啊，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队列最前方是装饰有五彩丝线的监狱，后面是长长的僧侣队。大街上前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随着火苗升起，围观者当中开始出现一股骚乱，他们在抢夺鲸鱼上的五彩丝线。

0: 这个小村庄名叫伦巴克，海拔4200米。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雪豹栖息地。房间内，一只小羊羔温顺地躺在孩子的怀里。一家人细心照料着丧母的小羊羔。对当地村民来说，家畜就是家里的成员，没有家畜，他们很难养家糊口，维持生存。可是去年，伦达普一家有大约40头家畜被雪豹袭击致死。
1: 我一直在想办法防止雪豹闯进羊圈，可是这些家伙很小心，而且很难琢磨，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连雪豹研究学院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们想来就来，就算我在房顶上整夜看守，还是防不住。
0: 在空荡荡的羊舍里，雪豹袭击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见。他们在狂野本能的驱使下会攻击任何移动物体。有记录显示，他们曾袭击过160多头家畜，但始终都没有袭击过人。
1: 雪豹闯进我们家的羊圈，杀死了很多羊。不过呢，其实它吃掉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2: 那它为什么杀死那么多羊呢？
1: 雪豹这家伙很喜欢血，而且他身体强壮，袭击羊很容易得手。不过，
2: 那他们
1: 好像很害怕
2: 人，很爱喝血了。
1: 只要有人出现，他们就会跑，哪怕只是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转头就跑。我们村子里啊，从来没有发生过雪豹咬人的事儿。
0: 而在5000米高处，放眼望去，只见蓝天和茫茫白雪。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里居然还有一座人类生活居住的房屋。唯一跟房屋相伴的就是这座大山，附近渺无人烟。一位老太太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0: 这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雪豹的传说。据说啊，因为天降大雪，所有野生动物都下山觅食，雪豹自然也随同前往。摄制组终于能遇到雪豹了吗？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昆士兰州北部偏远的荒野地区，有着广袤的土地，充满生机的自然奇观。
3: 这里风景迷人，有广阔的平原，内陆咸水湖生活着大量的鲱鱼。这里有美丽的本土动物，比如野马和野牛。这里有大片的沼泽地，四周长满了巨竹礁，美丽的河流缓缓流淌。
2: 汤姆在这里长大，他热爱这里的生活方式，但也深知这里充满了危险。
3: 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你会不时地遇到太攀蛇、鳄鱼和鲨鱼，这些动物我都碰到过。
2: 但是，一次与当地野生动物的遭遇却让汤姆险些丧命。

0: 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汤姆和他的叔叔猎完野猪后驾车回家。
1: 我们开了两辆车，我开车走在前面，而我叔叔和我堂兄弟在后面那辆车里。途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一头大野猪横穿公路，所以他们放狗去追赶野猪。然后我就跳下车，拿上一把刀，徒步跟在狗的后面。我飞快地向前奔去，我听到狗和野猪搏斗的声音。我飞奔而下，看到一个有些怪异的小湾，岸边没有野猪狗的坑，那通常意味着那个咸水湖里有大鳄鱼，因为野猪能感知到附近有没有大鳄鱼。我最终找到了狗和野猪，他们还在湖边搏斗，我非常兴奋。我没有多想就奔了上去，我抓起野猪的后腿，三下两下就把它给结果了。我当时背对着湖面，但我并没有多想。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我转过身，看到在我身后不到1.5米远的地方，有一只约4米长的鳄鱼正游上岸来。
0: 汤姆知道他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逃命。
1: 我的大脑飞速转着，思考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迅速跳过野猪和狗，鳄鱼上岸的时候我已经在拼命地往高处跑了。
0: 但是当汤姆拼命逃跑时，他昔日踢足球留下的旧伤让他跌倒在地，他只好拖着腿向岸边高处挪去。
1: 我随手抓起一张巨大的巨猪胶液挥舞起来，试图将它吓退。它停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我就大声呼喊，我叔叔有来福枪，于是我就大喊，快把枪带过来，我有麻烦了。我的呼喊起作用了，那只鳄鱼爬回水里，它在水面停了一会儿。我一边盯着它，一边呼唤狗赶紧从湖边回来。
2: 亨利，亨利，快回来。
1: 然后我又迅速返回岸边去牵狗，当我探出身子去抓狗的项圈时，那只鳄鱼一下跃出水面，咬住了狗。
2: 亨利，快回来，亨利，快从湖边回来。
1: 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狗的尖叫声以及鳄鱼下颌的咬合声。鳄鱼咬着狗朝湖里游去，我叔叔赶来了，他听到了我的呼喊，他赶来之后立即朝鳄鱼开了枪。鳄鱼吐出了狗，然后狗就浮到水面上了，他把头露出水面往岸边游，我叔叔立刻跑到岸边抓住他的项圈将他拉了上来。
0: 神奇的是，汤姆的爱犬亨利并没有因为鳄鱼的攻击而丧命，他只是断了一根肋骨。那次袭击事件后，汤姆意识到他并非毫发无损。
1: 虽然我没有被那只鳄鱼咬中，但它却让我受了伤，我的膝盖严重受损，右膝盖要经过一个完整的膝关节修复疗程才能恢复。接下来的6个月，我要躺在床上把腿撑起来。
0: 但汤姆知道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1: 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但一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些后怕。我觉得我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当时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0: 萨姆维尔是维多利亚州莫宁顿半岛上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小镇，但是诞生在这里宁静水域中的蚊子却携带一种罕见的能致人身体衰竭的致命病毒。
3: 你每天都会看到蚊子还有各种昆虫，但你不太会去想被它们叮咬的后果，你不会去想它们所携带的疾病，你只会说，哦，又被蚊子叮了一下，只是这样。
0: 蚊子携带有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邓肯和他的妻子琳达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中发现了这一事实。

0: 我们住在一条船上，船的四周都是成片的红树林，而红树林里有许多蚊子。在夜间，蚊子可能在你睡着的时候会飞进来咬你，而你可能被咬了也不知道。
1: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只蚊子飞进了邓肯的船舱，通过叮咬传染给他一种非常罕见的致命疾病。
0: 我刚被咬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刺痛，然后我把那只蚊子从胳膊上拍掉了。紧接着，被叮咬的部位开始微微发红，微微发肿，非常痒。当初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星期后，红肿部位开始微微变大，我就去看当地的全科医生了。
2: 医生说，我们得时刻留意着他，那时他大概有一枚硬币那么大。
1: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红肿部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变大，
0: 溃烂区域在增大，确实非常吓人。
1: 邓肯被送进了医院，困惑的医生做了许多测试来查明是什么在蚕食邓肯的皮肉。经过几个月的无数次的测试，医生终于诊断出了发生在邓肯身上的由一次小小的蚊虫叮咬而引起的离奇病痛
0: ——分支杆菌溃疡。很显然，这是他的学名。
1: 这种病也被称为拜恩斯戴尔溃疡，它经常被归为与麻风病同类的疾病。
0: 他们用抗生素，然后用热气毯覆盖在患者身上以保持体温，然后他们切除了所有的溃烂部位。他们把溃烂部位切开，切除腐肉，直到伤口周围出现了干净的肉。他们在三个月内给我做了15次手术。
1: 但是最初被蚊子叮咬的部位发生的病变，让手术无法将致命细菌彻底清除。
0: 他们说下一步就是截肢了，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我说不可以，他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要靠那只手臂来完成。我觉得如果他们把他那条胳膊给截掉了，那他整个人就会废了的。
0: 那段时期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1: 但邓肯和琳达非常幸运，医生后来保住了邓肯的胳膊，并将致命细菌从其余病变部位切除了。但是手术留下的诸多疤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体上。
3: 纳米布里直虎只在夜间活跃，犹如夜间的幽灵。这个小小的食肉动物正在专心致志地寻找蟋蟀和蜘蛛。在干旱的沙漠中，它进化出如同青蛙一般的败部脚掌。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使得这种蜥蜴类爬行动物在翻越沙丘时能够轻松自如，避免陷入松软的沙地之中。但可不要大意，因为另一侧有一条游走的脊北葵。同力直虎一样，脊北葵能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也身怀绝技。脊北葵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水分，它必须成功捕到猎物才能生存下去。一旦找到好的伏击点，他就会躲进地底下。脊北葵的绝技是伪装，他会先埋伏好，然后静待猎物的出现。敏感的荔枝虎该找地方藏身了，暴露在阳光下会让他很快脱水。这时荔枝虎带蹼的脚又派上了用场，它的腿就像勺子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挖出几条地下通道，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那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不容置信的话。
14: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数据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我怎么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来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哎，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38: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开火。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法去
41: 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金总，小陈姐，
1: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
0: 啊！哟，聊我呢？聊我什么呀？
2: 说你活泼可爱，善解人意啊！
0: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嗯，
1: 我还不能听啊！
0: 快快快
2: 快！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0: 好事儿啊，天大的大好事儿啊！
2: 哟，傍上大款了？
0: 猜对了，但是能不能傍得上，就得看咱们的表现了。
2: 什么大款呀？啊，这么开心，说来听听。
0: 韶华书屋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北京开的第一家嘛，我还去过。
0: 那你觉得，要是在咱们云苗开一家的话，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那个太好了，具体说说。
0: 饿了，想吃隔三花的黄焖鸡了。
2: 走，吃。
3: 韶华书屋啊，去过呀，北京有一家，我跟闺蜜去的。
0: 那你对他的印象都是什么？
3: 挺大的是吧？有两三层，然后挺文艺、挺精致的，有态度，咖啡好喝，糕点也不错，书的种类也挺多的，还有好多杂货，挺好逛的。
2: 如果云苗村开一家的话，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0: 有啊。青城山那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而且旅游 APP 上很多的博主都准备专门过去打卡，而且青城山附近那些好的民宿全部都预定满了。
2: 青城山，
0: 嗯，
2: 有什么特产？
0: 白素贞。
2: 咖啡店里卖蛇羹。
3: 幼稚。
2: 正菜还没上呢，你别吃乳饼吃饱了呀，别吃了。
3: 我喜欢。
2: 吃多了放屁。
1: 什么放屁不放屁的？不是，刚才你们说的我还没听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说有这么一家书屋要在我们这儿开个店是吗？
0: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师哥，他跟那边的创始人呢是读研的同学。我说那你就给我打个桥，牵个线，让我认识一下呗。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咱们云苗村大概的一个情况，他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想先过来考察一下。
1: 哦，先来考察一下。那八字没一撇呢。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师哥说了，他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
2: 所以啊，我们得提前准备一下，我来负责接待，让我们的金主爸爸充分的了解一下我们云苗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文化特色什么的。
0: 行。那我就负责讲解乡村振兴给投资人提供的政策扶持，还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2: 嗯，红豆，帮我们一起接待一下。
3: 我没接待过领导，我们都是领导接待领导。
2: 主要吧，你不是本地人，外面他们就会觉得你说话比较客观，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多少人，确实需要人手。来嘛。让淮南娘娘给我们做套衣服，接待的时候穿。
0: 这个我们都有谁呢？
2: 也包括你。
0: 哎，我跟你说啊，冯东，我之前见过谢老师给小鸽子做过正装，量身定做，特别的好看。这小领子上面啊，都有那种刺绣。

0: 线上独一件，绝对不会撞衫。
1: 是，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
2: 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别准备好了。
3: 吃完饭就去呗。
4: 好呀好呀，行啊。
5: 鸡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留着淮南老师的作品之前给他办展呢。
1: 嗯，像淮南老师这种几十年的老手艺人啊，作品都是很有灵性的，完全都是艺术品。作为本土的艺术家办展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淮南老师的孩子在做什么？
1: 他还没结婚呢。
0: 啊，为什么？
1: 淮南老师18岁的时候啊，去古城玩，遇到了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呢，是来中国游玩采风的画家，他对淮南老师啊一见钟情，邀请他去做人物模特。

0: 那个画家给怀兰老师画了很多肖像画，怀兰老师呢，后来就爱上了他。
1: 那后来怎么分手的？
0: 那个画家后来要回国，他对怀兰老师说：“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就跟我一起走。”那怀兰老师就反问他：“我爱你，如果你也爱我，你就留下来。”结果那个法国人沉默了，怀兰老师就说：“啊。”
2: 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我，因为爱情是平等的。嗯，你要证明你爱我，你就要为我付出更多。
0: 是啊，后来怀恩老师也没有喜欢上谁，所以也就没有结婚。不过呢，他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喜欢刺绣，喜欢教学生，所以啊，乐在其中。嗯，用你这雪糕都化了。
2: 哎呦，
0: 够了，
2: 你有纸吗？
0: 嗯，没有。来来，给我。
3: 他衣服上回去洗嘛。哎呦，就不该走这条路啊！
4: 梁旭啊，阿耀哥，这位是
3: 啊，这是我朋友，这是坨坨他阿爸。
4: 啊，坨坨他阿爸，你好。
3: 你好。
4: 什么时候走？
3: 快了，我老婆先回去租房子。
4: 啊，
3: 坨坨
4: 知道这次不带他吗？
3: 先哄着呗，提前说了怕他闹。
5: 他又要不高兴了，
3: 没办法，不扯闲了，走之前喊你去家里吃饭。
4: 好嘞，好嘞，先走了。哎，
3: 拜拜。
5: 怎么了？
3: 没事儿，走吧。坨坨，
5: 你多吃一点，去了昆明就吃不到了。
3: 去昆明？
5: 谁说坨坨要去昆明啊？
3: 他阿爸没有去，坨坨自己不想去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放心吧，坨坨，你阿爸阿妈不带你去，你就在家里跟着阿姨阿奶好好上学。
5: 我就是骗人。
3: 没骗你，你阿爸跟我说的，以后你就跟虎子一样在家里读书。你们四个小伙伴呢，还是在一起，放心吧。
5: 阿爸，真的吗？
3: 真的吗？真的呀！怎么了，坨坨？啊？怎么哭起来了？哎呦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呦呦，怎么了怎么了？你跟怎么了，坨坨？你们还在一块儿呢是不是？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有这个员工手册跟没手册有什么不一样？
7: 嗯，当然不一样了。不迟到不早退。不迟到不早退。

0: 不随便请假，每个月都200块钱，知道吧？
1: 那早该有这么个员工手册了，那院里的姑娘可真好。
2: 别光听老陈说的好，怎么可能出这么一个手册就为了多发工资啊？是多一个前勤奖啊，以后早早就扣工资，考核不达标原要扣工资了，注意点啊。
0: 小陈说大城市里的大公司都这样。
1: 那这个手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对我们来说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好好工作就是。这个许红都留在小馆里是工作了吗？
0: 我听小陈说是义工。
1: 住那个小院的人啊，都是有本事的，城里住烦了出来散散心，就算是那个娜娜肯定也住不长久，村里的年轻人还都往外头跑呢。对了，杨旭小两口也要出去，没敢告诉孩子，昨天晚上托托知道不带他就哭有闹。
2: 那虎子还不是吗？过年的时候他阿妈阿爸回来了他都不敢认了。
3: 也不能这么说吧，谢总和小春经理也很有本事啊，不是都回来了？还有黄欣欣，大学一毕业他就来我们这儿当村官了，忙前忙后的搞发展，说是只要发展好了什么都会回来的。
2: 想法很好，可是这个成不成的那不一定，这叫万里长征第一步。
3: 可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呀。
2: 那看着熬到我这年纪能不能走完。
0: 你别老说泄气的话，
2: 现在的年轻人就缺个泼冷水的啊，哪那么容易，对吧？
3: 宝评审，你在家有没有听小春经理说过谢总和许红豆的事啊？
4: 什么事儿？就是啊，啥事儿？我没听说。
3: 我听我安奈说了，谢总呀，什么都听他的。
0: 不会吧？
3: 还老带他去饭店吃饭呢。
1: 哎，上饭店吃饭得花不少钱吧？
3: 是啊，
2: 舍得花钱的准是啊。
5: 我阿爸说啊，这次就他和阿姨回来，阿远不回来。之前落下的功课太多了，得补课。阿奶，你有在听我说吗？想什么呢？
6: 阿瑶，你跟阿奶交个底。你让许红豆送我去出摊，要来家里吃饭，是不是看上了？
5: 人家就觉得你像他姥姥，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再说了，之前我不叫那个娜娜他们也来家里吃过饭吗？
6: 娜娜那是跟着小川来的，就来过2次，你跟他也没什么话讲啊。你对这个许红豆那不一般，你还请人家吃米线。
5: 那是我找人家做义工的条件，管饭。
7: 管饭？那他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我又不缺饭钱，他当然让我吃好喝好了。
8: 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看生小马驹？
5: 生小马，我总得带人家看看城里没有的东西吧。我看他天天在小院逗猫，应该挺喜欢小动物的。
6: 那你看人家眼睛都笑眯着。
7: 他见谁不笑啊？
8: 他见了你以后笑得格外开心。
7: 我这是义务劳动，换我笑得比他还开心。一男一女在一起就只能是搞对象吗？我又不是找对象的。
5: 你别想太多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吧，人挺好，也挺善良的。但是呢，人家过阵子就回去了，你别想东想西的。
6: 反正我喜欢。
5: 你喜欢你喜欢，你别扯上我。
6: 我看你也喜欢。
5: 我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6: 你就是喜欢。阿奶帮你。
5: 哎，你别乱搞啊！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哎，你别搞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电话来了。哎，马爷，怎么了？我陪我阿奶出摊呢。 啊，好，好，一会儿见啊。哎，走。
6: 今天要给肉肉浇水了。哎，今天怎么没有坐着了？怪事情。佳慧，
5: 怎么感觉这像是你的吧？好茶，下次送我点啊。
9: 妥。谢总，这次来呢，是有事请教。
5: 请说。
9: 年轻人相亲，一般去哪里？
5: 咖啡馆。
9: 谈工作，一般去哪里？
5: 咖啡馆。
9: 闲聊，自由创业，一般去哪里？
5: 你这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吗？
9: 还是咖啡馆。为什么不去茶馆呢？茶也很好啊，而且中国喝茶的人基数更大才对啊。
5: 你不问我为什么？
10: 要不要我把叶森喊过来给你做捧哏啊？
9: 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拿我开玩笑，我都坐不住了。
10: 嗯，你在这儿也坐了一年多了，也差不多啊，该想要重新创业了。
9: 听我说，我脑海里那些创业的点子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走往外冒，你往下压都压不住。我每天打坐冥想，就是想放空所有的念头，实在放不掉的，每天晚上我会拿毛笔把它写在宣纸上，然后焚香烧纸，让它们随风而去。但是只有一个点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越想它越清晰，我越琢磨我写的越详细。每天晚上我一闭眼就是一个新式茶饮店，该如何定位，该如何营销，
10: 然后如何融资开分店上市。
9: 倒还没想那么远，就是想在全国到底能开几家分店。
10: 哼，所以你是想做一个适合休闲社交的茶饮店品牌。
9: 对喽，咖啡可以，为什么茶不可以啊？我做过调研啊，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打着开发第三空间为目标的新式茶饮店，但是呢，目标不够明确，所以并没有做起来啊，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开发，可以去优化，可以去提升。
10: 说来听听。
9: 好，那就听我娓娓道来。我呢，平时喜欢茶，啊，对中国的茶文化呢，略懂一二。但是实话实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太懂茶。那么，尤其是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为他们甄选出什么是好茶，怎么样搭配最合适的煮泡方式，让他们真正切身地感受到茶跟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我们要与时俱进呐，要把那些符合年轻人口味跟需求的非纯茶类饮料都归纳进来。
10: 所以

0: 你是想把茶的概念放大？
1: 没错，绝不自设门槛，绝不故作高雅。谢总，中国的茶文化它要年轻起来呀，要焕发青春的呀，这茶文化一定要弥散在空间的各个角落。你有需求随手可得，你不感兴趣潜移默化，就是这个道理。
0: 那你想把第一家店开在哪里啊？
1: 必须是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这第一家店的品牌影响力一定要给它做起来。
0: 那会同时开发周边产品吗？
1: 对，周边产品一定要摆在店里随手可得的地方，你有兴趣随时可以拿到。
0: 如果第一家店成功了，那后面的新店呢也就顺理成章了，市场的前景和空间感觉还不错。
2: 谢总，你是觉得可以做？
0: 我早就不负责投资评估了。
1: 啊，这我知道，只不过呢你一直不看好我的项目，也不投钱。
0: 事实证明我之前的判断都没错。
2: 那这个呢？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点子，你偏偏选择了这个？
2: 我想过，因为我喜欢，我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
0: 确定不是赶风口？
2: 绝对不赶风口。
0: 那不就得了吗？实业兴邦，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3: 不泼我冷水了。
0: 你要真忙起来啊，那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用得着我泼吗？而且啊，论创业呢，你比我有经验，这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啊，都比我多，这点啊，我还得向你学习。
3: 这倒是。
1: 好，那说好了啊，我来策划，你来搞钱。
0: 行。
1: 我。哎呀，首先呢。我要组建一支研发团队，前期可能就需要一些费用。
0: 这个钱得花。
1: 是，我没钱啊。
0: 你看我干嘛？我也没钱。
1: 你这当老板的，你不是穷忙活吗？你这，
0: 你好意思说我吗？啊，你有钱，那北京房子都卖了还债了。哎
1: 呀，你这揭人不揭短啊！真是。先喝茶。
0: 还茶文化，
4: 是这个吗？不是，不是，
5: 哦，您出来了，
4: 你这得半年没见了吧？
6: 可不是嘛，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眼认出来。
7: 哎，出来了，
6: 啊，是吗？
7: 来，
8: 后面小朋友直接站，保持好队形。
6: 虎子，
8: 小心不追齐了，不要乱
6: 撞。虎子。
4: 虎子，这边有车不安全，妈妈牵着你好不好？啊，妈妈牵着。哎，虎子，哎，别跑啊，不安全。哎，慢点，别摔了。

0: 知道这爷俩凑一起啊，胡和宝那是挪不动脚的。
1: 都睡了吧？
0: 啊，都睡了，虎子也睡了。啊，来，你让开吧，我来洗。
1: 没事，快洗完了吧。
2: 这怎么哭了？
1: 没事。
0: 到底怎么了？你可得跟俺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妈，你千万别乱想，真没事。
0: 没事，没事，你哭什么呀？
1: 今天不是去接虎子了吗？嗯，跟我他都不怎么认识我，销售也不让我拉，我们一点都不亲。

0: 别难过，哎呀，我还倒是什么事儿？擦一下，给妈给你说啊，这个小孩子呀，就跟养小狗似的，你回家来三天呀，他就抱着你不撒手了。来，擦擦，别往心里去哦。这虎子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一点，他就明白了。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其实呀，他也不是不想你们，他呀就是怕羞，不好意思。你们不在的时候，他经常会问：“阿妈什么时候回来呀？”真的吗？真的。他是想着心的猪猪侠了吧？还是你了解的。
2: 阿妈，你这到底是不是安慰我呀？
0: 安慰你，安慰你，不是安慰你。
3: 给我买很多故事书，吃啊，兔兔，你想要什么就给他们打电话。那你会想他们吗？
4: 不想的，自汗流血流汗不流泪。我也想让我阿爸阿妈出去打工，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玩手机了。
3: 给你换一个口味啊，好不好吃？
5: 阿桂婶，
3: 哎，
5: 吃个鸡仔饼，罗神一早送过来的。
3: 哎呀，我不吃，你们吃，我瞒得很。哎，算了算了，吃两个，吃两个。<笑>
6: 马上啊，等我一下。啊，
3: 不着急，慢慢下来啊。
6: 嗯。哎呦呦呦，小心点。哎呀，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起晚了，
3: 没事儿。
4: 我不习惯让别人等。
6: 你这个旁听顾问这么认真，你搞得其他人都不好意思偷懒了。
3: 是啊，
6: 皇帝不急太监急。
4: 你一顶多就是个宫女，就太监还没来呢。嗯，
6: 昨天叔没睡好，别提了。我姐十二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掐点给我妈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了个电影。
3: 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
6: 她不睡，一点以前从不睡。哇，
3: 工作这么辛苦啊？
6: 也不是，她呀就是睡觉前要玩2个小时手机。
7: 报姓余了，人才！<笑>开始吧。哎，稍等一下，我给太监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了。嗯哼。
3: 来了，别打了，来了。哎，
7: 都刚到哈。
3: <笑>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工作风格。
7: 这个你应该见过吧？我们的美术设计叶森，脑瓜子还挺灵的。都来了，那开始吧。
3: 好，领导发言。
7: 那我就先给大家表演点单口相声，论蓬头，好吧？
6: 论蓬头不是双人的吗？
7: 好了好了好了，别评了，我们来说正事儿啊。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接待韶华书屋大老板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另外集思广益一下。 除了像韶华书这种优质资源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引流方式？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目前我们村有一家中端民宿，还有一家精品民宿在修建中。扎染坊是可以体验扎染的，绣坊呢可以开班授课。周围还有马场、露营地，基础设施是齐全的，把游客留下来2天1夜的目标也基本可以完成。另外啊。 我计划拍一个宣传短片，把这些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可以放在网上去，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馆里头循环播放。比起纸质的宣传拉页，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好的为村子做到引流。
3: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哎。
7: 嗯，这不是刚好又有书店的事情了吗？所以啊，我想把宣传短片提上日程，联合村子来一起拍，就由小黄出镜。 跟着小黄啊，一起去体验可以游玩的项目，自然风光、美食，还有一些非遗艺术等等。
3: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
7: 因为你活泼可爱，让人有亲切感。
3: <笑>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就肉身。

0: 尽管拿去。
1: 我都想好了，宣传短片就以来永丰的地方为主题。
2: 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啊？阐述一下。
1: 我们这个小院啊，之所以叫永丰小院，是因为希望每一个来这个地方住的人都能够找回人生幸福的力量。风的本质呢，就是空气的流动，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世间万物呢就有了生机。没有风呢，那就是死水一潭。鸟都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啊，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寻找幸福的力量、快乐的力量、美好的力量，或者说重新出发的力量。小黄还有什么疑问吗？
0: 好，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这个预算吧，就
1: 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哈。叶三，你来说两句。
3: 我还得再想想。
1: 你没提前准备吗？
4: 我不是打算来这个地方头脑风暴啊。
1: 那你带个笔记本干嘛？
4: 笔记本就是一个开会的道具。
5: 许红诺，你说对不对？
2: 不是，我有准备呀。
4: 你不是旁听过吗？
2: 是呀，所以我准备的也不多，就十几个点。
3: 我很担心这种内卷的社会不良风气会到我们这儿来呀。欣欣，你说是不是？
0: 是的。我觉得呀，只要是有你在的会议，都会变成扯闲天，住嘴吧你。
2: 红豆，你先说。我是想啊，咱们电商每天不是要发很多包裹吗？那在每一份包裹里面呢，如果放上一份云苗旅游的宣传页，那势必会在顾客脑海里留下一定的印象。那人家下一次选择要旅游或者来大理的时候，说不定就能考虑咱们这儿。
1: 这个好，我觉得可以有。
0: 对了，如果我们拍宣传短片的话，我觉得宣传页上其实可以加一个二维码，一扫直接观看。
2: 短视频确实会更好，我刚就想到了。

0: 外面太亮了，对眼睛不好。
1: 亮对眼睛才好呢，不做点事儿，人老得快。
0: 你这样会瞎的。
1: 嗯，
0: 不是，我是说，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在被窝里看手机会不会瞎？这么强的光看电脑会不会瞎？我看呀，你们这些孩子才瞎得快。
0: 哎呀，你就当陪我玩一玩嘛。
1: 我不是正跟你说话呢吗？
0: 聊天也算玩呀。阿奶，你平时不干活的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1: 去串门，各家转转。
0: 不打牌什么呢？
1: 我这一辈子啊，做活做惯了，没玩过。小的时候，家里都吃不上饭，穿不暖衣裳。大人小孩饿得眼睛都发绿，就为了点吃的忙活。年轻的时候倒是爱唱歌，阿瑶她也唱歌好。

在田里干活要是累了，他就唱歌给我听，他要是出海打鱼，我就站在岸边等着他，他唱的歌回来好听得很。阿瑶本来啊还有一个大伯，小孩子一生下来嘴巴就是紫的，

先天的，医院看不了，不像现在发达又有医保，当时也借了不少钱，加上结婚盖房借的钱没还完。阿瑶他阿爸当时呢还是个奶娃娃，所以就得拼命的干活，一辈子就这样没玩过。

0: 安奶，这个是技术问题啊，这又不是玩牌，怎么出上千？
1: 还有十分钟，吃饭，玩什么呢？
0: 拯救企鹅破冰台，早上刚到的，准备给坨坨他们玩的。
2: 哎呦，阿奶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0: 玩输了，
3: 他出老千了。
0: 啊？阿奶，这个不能出老千的。要不然你跟你们家阿瑶玩吧。
2: 好，好，好，来。
3: 你要哪个颜色？
2: 我要红色。白色，白色。那我先来了啊。

0: 你看看，有经验了吧？
1: 嗯。再来。
0: 再来。哎呀，阿奶，出师啦！出师啦！
1: 再来。
0: 来。

0: 们俩是不是出老千了？
1: 这可是技术问题，又不是摸牌，怎么能出老千？
0: 肯定是红豆教你出的老千。
1: 你是不是输不起？
0: 你自己出老千，还叫阿奶出老千？
2: 赶紧赶紧，嗯，被揭穿恼羞成怒吧，跟阿奶越来越像。不跟你们两个老千玩，收拾一下，准备吃饭了。
1: 你这个人哈、啊，玩品极差，
3: 输不起喽。
1: 平几眼喽？
3: 输几眼喽？
4: 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1: 是义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呀，而且还管饭呢。完了完了，被那个村草给洗脑了。资本家的特长就是会洗脑，你缺那口饭吗？还要人家给你什么山珍海味啊？
5: 哎，对了，还真是山珍海味。
1: 哎，能给豆洗脑呢，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4: 这回是免费给人打工，
1: 下回我估计啊，咱们要去什么传销团伙救。

0: 好了吗？
1: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那样我就可以
0: 放心的被洗脑了，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哎，随你说什么，我不气。
2: 哟，进步了啊！要我说呀，就应该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啊，心胸都开阔，是吧？
0: 嗯，哎妈，我给你们寄了西安阿奶家里自己炸的鸡枞油，还有自己晒的牛肝菌，你们接着收啊。
2: 哟，那个怎么吃啊？
0: 我发给你。哎，不说了，我去吃东西了，煮好了都。
3: 还吃宵夜，小心胖死啊！
0: 哼，欠钱啊！拜拜。
2: 啊，早点睡啊！拜拜拜拜
3: 拜。
4: 好了，红豆。
0: 啊，好了，我去问问大麦吃不吃。嗯，看着点啊。嗯。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我写不出来了。
1: 今天没灵感了吧？
0: 靠灵感是写不了专职的。我那这个故事，我早就没灵感，没有灵感怎么写？那要写，那怎么写？靠毅力、坚持、燃烧生命的热情。听着很热血，也很痛苦。但是有部电影说过，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1: 同意，那你能不能试试水培？不好意思啊，我开个玩笑，我看你情绪。

0: 菜渣，
1: 还是有点好笑的，
0: 是吧？
1: 所以你就应该多跟我们说一说嘛。虽然我们在写作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你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一点。我考虑去当个老师。
0: 你想转行啊？
1: 我大四就开始写专职了，我一遍就做了专职作者。那个时候年轻，刚开始吧，体力好，就什么都不讲究，日更一两万都不在话下，收入也不错。写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文笔也好了，讲故事的技巧也好了很多。可是我也写不了那么快了，我这人喜欢写的题材就比较生僻，所以不怎么受欢迎。就是我不管写什么情节都要被骂，我压力太大，太受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所以我考虑等我现在这本小说完结之后，我就不是听我爸的，找个工作算了。
0: 可是你很喜欢写小说。
1: 但是我爸妈也很担心我嘛，像我这样的一个冷门的作者，我在写一个冷门的题材，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做好，未来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好起来。有没有我的春天，我的花路。就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挺俗的，我也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也想要被人喜欢，我也想要成功。
0: 谁不想呢？大家都这样。
1: 对啊，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我之前一直都以为你们不用上班，赚钱很多，时间自由，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应该都过得很开心吧。你说的这些是凤毛麟角成功的作家，网上总是很多人说我们作家每年赚多少多少钱，版权卖了多少钱，但是那些都只是分子式中站在上面的百万分之一的分子，我们就是维持在温饱线的分母。可要是实在写不出来的话，也是可以跟读者说一声，停更个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行，
1: 像我们这样的作者，吃的就是连载，别说断更一段时间，就是只有三天，你读者评论大跌，榜单没了，收益减半了，读者很快就跑了，因为你不跟，别人就在双更，钱包就废了。
0: 可是只要故事好，读者就肯定会等下去的。
1: 只要故事写得好，读者就会等。这个前提就好像是，假如你有3000万存入银行，一年会有100万的收入，是一个道理。只要写得好，这个前提与我们99%的作者都有巨大的鸿沟和无法逾越的天堑。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你在做什么呀，你在写什么呀，我都没有办法开口，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啊，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说出来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其实挺羡慕像你这样有一个自己特喜欢的工作，还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人。虽然你说你也喜欢钱，你也想要成功，但是我相信哈，如果有一个作品你写出之后特别满意，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兴奋，你一定一分钱不要也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因为喜欢就是有重量的，他在你心里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东西。不过话要说回来，人们都喜欢强者，都喜欢那些不管发生了什么困难和厄运都能够坚持做自己毫不退缩的人。有英雄梦的人很多，但是能成为

0: 英雄能有几个？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要衡量很多现实的因素，这些是更为沉重的。大麦，你不要太苛责自己，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为你加油。我也一样。
1: 爷爷，又要哭了。
0: 赶紧吃啊，凉了。

0: 可别收拾了，你给我收拾。啊。娜娜，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大半好了，你又哭了呢。
1: 嗯。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妈。

0: 你好，那个是你帮我把床单洗来的吗？啊，我看到你放在洗衣篮里，就顺手给你洗了。谢谢你啊，我其实刚才是想要去洗的，然后我看到有人在用，我就想着一会儿再过来洗，就把床单放那儿，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这反正洗衣机洗的也不麻烦。
0: 我来给你抓那头套。来，就是大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是自由职业，设计师。我看你之前好像老是宅在屋子里，还是网络主播？不是，我是写小说的。
1: 网络作家呀，
0: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别谦虚啊，这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每次都要用标点符号和的滴的，凑满800个字。我刚好跟你相反，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要写抄。
1: 你在什么地方写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0: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也不一定非要看我写的。我很多作者朋友都是写甜文的。
1: 哦，我无所谓，但我比较偏好武侠类，还有悬疑推理类的。不过主要还是想要看你写的，毕竟好不容易跟个作家住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没出息啊？
0: 不会呀、当然可以。
1: 那你在哪个网站啊？我没有账号，我得赶紧注册一个。
0: 你不用注册，我发一个文档给你，手机就能看的。
1: 怎么行啊？我得付费阅读。
0: 没有关系的，我只发给你看，你不外传就行了。
1: 啊，我总不能白看吧？
0: 你没有白看呀，你都帮我洗床单了。
1: 哎呀，这洗衣机洗的怎么能算？
0: 这当然算了呀。
1: 走吧，那你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什么都可以。你今天休息吗？
1: 我周六休一。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啊，我都行，我看你。
0: 不然我给你做饭吧。啊，
1: 你会做饭啊？
2: 徒弟，徒弟，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放在特别配。

0: 行。哎，妹妹，那个烤碗火来。哎，
1: 焦大妈。
0: 啊，
1: 焦大妈。
0: 大妈啊，妹妹妹妹，来烤烤火吧。
2: 嗯，大妈，你饿了没？我们这有烤红薯，还有烤玉米。你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邻居。这位呢是马秋山马爷，这个啃玉米的呢是胡有余胡老师，他是个歌手。
0: 嗯哼，音乐人，音乐人。
2: 行了行了，音乐人。
0: 嗯啊，大麦妹妹，你是做什么的呀？
2: 你是歌手，他是写网络小说的，是个作家。
0: 哟，网络作家？
2: 嗯，
0: 那可赚钱了啊！我在网上看啊。说网络作家一年能赚一个亿啊！我说的呢，这个新来的妹妹怎么不出屋呢？把自己关屋里，大半夜的灯还亮着，合着是搞创作的。我懂，宅女夜猫子。对上了，你写书的，我写歌的。从根儿上论呀，咱们还是同行呢，有共同语言，没事咱多交流交流。这怎么不说话呀？这不爱说话、啊，
2: 是你话太多了。
0: 明白，现在流行嘛，啊，社交恐惧症，是吧？其实啊，都是憋的。那个大麦妹妹，你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呀？哥哥好好的去认真的啊，去拜读一下。
2: 啊，不好意思，我不想掉马甲，你们玩吧。你是不是想吃点别的什么东西啊？嗯，没有，玉米够了，我自己想再做点面吃。
0: 嗯，这怎么了？这掉马是为什么这么保密啊？
3: 隐私，你个生人莫打听。
0: 这有什么可隐私的呀？这不好事儿吗？帮他宣传宣传。哎，娜娜，你知道他的那个笔名叫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那你知道什么叫掉马甲吗？
2: 不知道。原来大麦真的只想告诉我一个人，他当时一定很相信我才会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难，所以才自作聪明的觉得只要不把他的笔名说出来就可以了。
4: 大麦有没有怪你？
2: 所以我才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吗？
4: 再好的朋友，你也不可能老是心意相通啊。以后对他好点就行。

0: 早啊，大妈。怎么了？还没睡醒啊？
1: 嗯。
0: 你放心吧，知道你是作家没什么的，他们又不知道你的笔名是什么，对不对？
1: 是谁啊？
0: 谢谢。也要说谢谢。我跟你说啊，我看到30多章的时候，我都哭了。
1: 为什么哭啊？
0: 就是那个女主啊，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出不去了，所以就把证据给吞了，想着之后尸检的时候能够被发现。
1: 嗯，
0: 虽然知道她肯定是死不了，可是那一段真的写得太精彩了。嗯，
1: 其实那段被骂的最惨，
0: 为什么呀？就是一波读者觉得女主太作，一波读者又觉得男主没用。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吧，感情线是有一点少，但是破案情节很有意思啊。
1: 哎，
0: 你说啊，这个女主为什么一定要等着男主去救呢？

0: 酒也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个男主作为他的同事，已经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了。我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反正我是挺喜欢的。我可是说真心的，不是哄你玩的。谢谢你的喜欢和肯定。
1: 又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0: 毕竟都没有收过我的钱。
2: 太麦，
0: 我之前一直看你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说把这只小猫送给你，这样你熬夜写稿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陪着你了。
3: 好可爱啊。
0: 喜欢吗？
3: 喜欢，谢谢你。
0: 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说谢谢了。
1: 你现在找到多少张了？
3: 80多张。
1: 你加油啊！我跟你说，我马上就看完了。

哎，小刘啊，你帮我问问那个服装档口的朋友啊，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给那种小加工厂发单？啊，对，不超过5个人那种。

0: 到。要不要学骑马？
1: 不用，我来就是看看小马。
0: 学嘛，等小马长大了，让你骑。
1: 那个时候我都回去了吧。
0: 嗯。

0: 所以，还是决定回北京吗？
1: 你可能去上海。
0: 也对，你姐在上海，有个照应。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重新出发的力量，你积攒起来了吗？
1: 我感受一下哈，差点意思，快了。
0: 那你心里的事，应该也放下了吧？
1: 之前想放下。

0: 现在不想放下，也不能放下。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1: 人生的道路上啊，难免经历一些坎坷和伤痛，这样人生才会成长。不过呢，幸好这些痛苦都会很快的消散。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最无情的就是时间，最温柔的也是时间。

0: 真是，都快一年了。
1: 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一年啊，其实挺久的。
0: 像昨天的事儿。
1: 你这么爱他？
0: 你说什么？我没跟你讲过，
1: 我这点眼力见还没有吗？不就是失恋了吗？不是，你说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啊？还辞职？是同事吧？啊，为什么他不辞职啊？你看我干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都对，他就是我今生挚爱。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
0: 不听不听，回去。
1: 我去哪儿啊？
0: 回店里啊。
1: 你不要逃避问题啊！啊，重新出发的力量不也有了吗？熊大，晚上来家里吃饭啊。一步彩虹，
0: 错过相拥，时间。王曼

0: 把你黄焖红豆。
1: 落着雨，火阳光大街，全世界
0: 有我让你切丝，你切这么大块。
2: 我就喜欢吃大块的洋葱。
0: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啃呗。别弄眼睛。
3: 谢总，哟，红豆也在啊，
0: 来吧。啊，
2: 马爷，你来的正好，一起吃黄焖鸡。啊，
3: 鸡就不吃了，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谢总，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0: 我给你找了点钱。
3: 真的？
0: 我找了我的前同事沈亮。你也见过的啊，我跟他说了一下你的创业项，他愿意给你提供一笔种子资金。你去准备一下策划案吧，到时候我拉个群，你俩单线联系，我就不管了。
3: 行行行行行，哎呦，你说，老谢，哎呦，我跟你说，哎，从今往后，咱俩就是亲兄弟啊。
0: 那大可不必啊，钱也不多，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
3: 不，必须亲的。你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你身上。行，你忙着啊，我去准备开会。
0: 好疼好疼
3: 好疼好疼。好，你们吃鸡啊，吃鸡。
0: 好。怎么了？
2: 马爷要创业啊。
0: 嗯。
2: 这么江湖呢？
0: 何止江湖，还狂得很呢。
2: 狂？
0: 我跟他因为工作认识了好多年，老相识了。

0: 团购网站光是这个月就上线了20多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为什么竞争激烈啊？
2: 因为这个市场被看好啊。
1: 我跟你说，我不怕竞争，群雄逐鹿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兄弟，我要给他们来一次降维打击。他们要是20人成团，我就10人；他们要是10人，我就5人；他们要是敢5人，我就敢1人成团。
0: 那你如何跟商家谈好价格呢？
1: 不用，不用跟他们谈完价格，我们自己掏钱补贴。所以说我需要的投资额越大越好。
0: 自己掏钱啊？
1: 对，兄弟，凡成大事者，眼光必放长远，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格局，
0: 我们再考虑一下。

0: 团购，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早就套现了。
1: 兄弟，知道现在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吗？知识付费。怎么才能让消费升级？知识，精神财富的提升。当然了，我不像那些人啊，搞什么贩卖焦虑，我是要从根本上开发出国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自身边界拓展的需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谁付钱？流量就是一切，广告商付钱呐。那我为知识赋能，广告商为知识买单，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我都佩服我自己哦。来一根。
2: 啊，不抽烟。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不可以抽烟。
0: 小姑娘，我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免费的哦。这个叫雪茄。
3: 雪茄也不可以。
0: 好的。闻闻可以吗？嗯。
1: 共享经济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了不起。你看的那些所谓的红海的经济，那只是表象，得看到问题的根儿。这个地球最稀缺的是什么呀？资源。所以说万物皆可共享，而且要充分的共享。你想想，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啊，各个细分领域，你随便拉出十几样，大有可为呀。而且这个共享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啊，它还利国、利民、利世界，这是多大的善举啊！正因为咱俩是好友，我要跟你共享这份善举。第一轮，天使轮你来，因为只要到了后面二三四五六轮，可就不是这个价钱喽。再等我们一上市，咱俩关系再好，那你也只能在二级市场上买到了。
2: 行，那我回去开会讨论一下。
1: 嗯。

0: 但是要尽快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是吧，冬夏？到时候敲钟的时候带你去哟。
2: 前几次啊，运气好，封停之前成功套现，挣了点钱，还越发的膨胀。最后一次搞共享经济，他觉得呀，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就把钱全投进去了。哎，结果玩砸了。
3: 这事业遭受打击啊，人性情大变，从追求成功到追求成仙。
2: 还成仙呢，就是心态崩了。
4: 家里有人吗？
2: 啊，小心他吧。
5: 二哥。
6: 在哪有啊？

0: 我这个杂货店啊，都开了十几年了。当年镇上也没两家店子，那你看现在这超市啊，还有正在建的那24小时便利店，就这，那大人孩子还都从网上来。杂货店是越来越不好干。
1: 是，二哥都考虑进去了。
0: 我是个有远见的人，这刺绣是门好手艺，而且刺绣啊一定有前途。
1: 没错，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要保护要传承的。
0: 所以啊，那这必须得学，一定让他好好学。我们说话没你管用，你跟他说。
1: 二哥，这个东西不能强迫的，我觉得小琴她可能真的不喜欢刺绣。
0: 不，你这么跟他说，你说等你学好了，我就上门提亲，咱们先哄着他，让他去学嘛，对不对？还有，
2: 哎，阿阳，你们的黄焖鸡送过来了。
3: 送过来了。
2: 哟，二哥也在呀。那个阿瑶，家里如果有客人，我们改天收盘子的时候再过来。
1: 啊，不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二哥刚好聊完了。
0: 哦。啊，我还几个好伙计等着我打牌呢。哦。阿奶，那我先走了。
4: 啊，慢点啊。
2: 二哥慢走啊。
1: 我不送了啊，二哥。
0: 啊。不送了。
2: 拜拜。
0: 哎，拜。
1: 来，坐。
2: 哎，
1: 红红啊。哎。你们之前说要开一个小服装加工厂的事儿啊。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再查了一些资料，跟你们算了一笔账。你们之前预想的那个成本啊，还是低了一点。你们不能光算啊，做一件衣服挣多少钱。你们还得把这个房租、水电、机器寿命和耗材、返工成本都得摊销进去。哎，你们看看。然后我还打听了一下啊，像这种小工厂的，它的货源可能没那么准，有的时候是急单，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单，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考虑清楚。
4: 哎呦，这一天天挺忙啊，谁家有点事儿都来找他，觉得他有文化，懂得多，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你俩这么勤奋，你肯定干好了。

0: 的对象。
1: 你还不知道啊，入小院了不走，非要跟他好。我还看见他俩在小河边呢。
0: 小河边干什么？
1: 凑那么近还能干啥？
2: 那个呗。
0: 啊，亲嘴了。
2: 哎呀，这我怎么好意思仔细看啊。
0: 哎，阿姐，再跟我说仔细点嘛。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咱村里面都传遍了。
0: 是啊，说是看到在河边。
3: 哎呦，
4: 啊，不，关起门在家干的事还在外面，也不注意个影响啊。
5: 我想起来了，红豆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上阿丫家去送牛肉。哎，我一看这红豆在他家吃晚饭呢，这我就奇怪了。你说小院的客人怎么跑他家吃饭去了？
4: 对呀，
5: 可见人家是冲着他来的。
4: 我早看出来，之前他和阿瑶在我们冠军的摊子上吃烧烤，眉来眼去的。
5: 哦，他还早看出来了，早看出来你不说，
4: 我回去问冠军他们俩是不是一对。冠军说不是，那我也不敢出来瞎说啊。
5: 哼，这就都对上了啊。你们想，以前来的义工不就是打打杂吗？这个红豆不一样啊，又出员工手册，又给他管店，
4: 嗯，
5: 尽心尽力，人家还不拿工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4: 对，
0: 明摆着什么呀？
4: 哎呀，这就是老板娘。
6: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老婆，所以红豆姐姐是阿瑶夫的老婆。
7: 他们没结婚，所以不是老婆，只能是还没结婚的老婆。
8: 他们结婚时，我们就可以吃到杀猪菜了。耶！
9: 哎，你说呀，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啊，好了好几年了。后来阿瑶要回老家做事儿，就跟这个阿妹分了。村里娘娘给他介绍几个，他愣一个看不上，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阿妹，这个阿妹啊也忘不了他，这不就回来找他了。
10: 那我们家那兰主长成了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办喜事儿了。
4: 快了，我都看见了，他们都去淮南老四家做媳妇去了。哎，你家那兰珠正好赶上。
11: 霞子，恭喜啊！我就等着阿瑶哥的喜酒啊，我先走了哈。
12: 总之，现在谣言已经越传越真，你已经是谢总过门的痴情未婚妻。你们俩现在要是不结婚的话，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收场。
11: 红豆姐，这个送你。
12: 送我？
11: 啊，
12: 条不错呀。为什么送我？
11: 我也没什么钱，就会这个。这是送子观音，观音抱着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能生双胞胎。
12: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11: 添什么乱？
12: 先送我呀。
11: 啊。
12: 那你可别后悔。
11: 我不后悔。我教的不好，你不嫌弃就行。
12: 我不嫌弃，我喜欢。
11: 那我走了。
12: 哎，
11: 拜拜。
12: 拜拜。
10: 你要这干什么？
12: 你没听现在说出来一片心意吗？而且能生双胞胎。
10: 那你想怎么收场？
12: 怎么收场？没有收场，这不关我的事。你在北京来的吗？
10: 嘿，你们看什么呢？
13: 我们在看新娘子。
10: 新娘子？
13: 是啊。
10: 哪有新娘子？
13: 哎呀，那儿那就是阿瑶叔还没过门的新娘子。
10: 对呀、啊。
13: 哎呀，张玉。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15: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2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输进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3: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2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2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9: 上什么课呀？
30: 想你的每一刻，
3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4: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难过一些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6: 我一个人活过。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一。

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医，我觉得。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好好好，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 没抓住。
4: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0: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7号12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到29号，锦州市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上周五啊，气象部门呢还发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就是未来10天，这从周五那天，至少从周六算起的啊，未来10天，说我们锦州地区啊最高气温，可能会摸高到37摄氏度。今天上午我特意为这个事儿找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如果大家去过气象台，在气象开放日，每年3月22号到那参观过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大屏，上边呢就是这个雷达波，气象云图，还有这个气流的走向，各种这个跟气象息息相关的信息，在不同的屏幕上展示了。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跟大家息息相关，跟目前的天气息息相关的，就是覆盖我们整个东北地区，您可听好啊，这个叫热穹顶，在那屏幕上看就是红彤彤一大片，像一个这样的这个蒙古包那样的穹顶。气象学这个概念，这叫热穹顶，已经取代了这个东北冷窝。如果有东北冷窝在把控着我们上边的这个空中，那么大家呢会感受到这个习习凉风。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是热穹顶效应，这波这个红彤彤的这个热气流牢牢地把控在我们的东北地区高空之上，而且呢会给东北地区带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从现在开始了。此前这个热穹顶在新疆、陕甘宁地区等等曾经制造了长时间的酷热天气，目前已经移到东北地区，包括华北一带，并且从7月26号开始，这个热穹顶还将与副热带高压形成连通，东北地区的高温就将迅速增多增强，导致东北、黄淮、华北啊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内蒙古中西部以及兴安盟、通辽、赤峰、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大多都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你比如说华北东部啊、黄淮东部，大多都是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沈阳29号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和很可能持续5天左右，这也是当地今年第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炎热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极端指数达到0.9左右这样一个炎热天气过程，并且呢极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我们说这些话呢，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暑期到了，大人孩子都琢磨着开始往外走一走，度夏，这个时候重新考量您此前所做过的这个旅游攻略呀，或者路线呢等等，在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刚才文信也节目之前也说过啊，我们聊一聊这个气象，呼伦贝尔啊、 阿尔山地区啊，还是这个26、27度的气温非常宜人，其他大部分地区通通都火辣辣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高温天气来的时候，老年人们切勿因为省那几个电费钱，然后舍不得用空调。当然，还有老年人呢，他不喜欢那空调那种冷气透骨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种高温之下，与其放着空调不用，反倒容易给人的健康带来更直接的危害。这个已经通过医务部门的医生已经给出正确的这个回应了，就是面对这种高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与其那么忍着硬扛着，不如适时的把空调打开，不必担心那几个电费钱，度假要紧，这个健康要紧。那么夜间的时候，您可以把这空调开到26到28度左右，26度以上吧。然后呢，让那风不要直吹着自己，风向上吹。有条件的再弄一个小风扇在室内吹一吹，让这冷空气迅速弥漫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呢非常适合。此外呢，因为这个高湿高热的天气，您可以利用好这空调的除湿功能，把室内的湿度给它外排一下，达到适宜的湿度，这样呢和适宜的温度才可以安然度夏。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啊，科学合理的安排室内的温度、湿度，达到这个身体状况最佳。否则的话，在这样的天气下，医生直白地告诉大家，极其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甚至说夜间也是如此。高温之下，心脑血管扛不住，非常容易出现热中风。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别把后续的事情拿到医院里去讲。我们现在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祝大家安然度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热线电话。首先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齐先生，
1: 喂，你好。您的，
0: 这是意见的电话是吧？730，
1: 尾号370。你好，齐先生在线吗？
0: 我们请电话编辑再处理一下啊。刚才这个电话的过程中，耳机里边有这种
1: 回声，
0: 回响挺大的，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千万，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子女归家照看一下老年人、老人家中的老人，跟这个父母啊讲清，面对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必须要采取这个防暑降温的办法。那个空调啊，帮助家中的老人调整好，而且呢，把这话都讲清楚啊，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是齐先生吗？
1: 啊，是我，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那是那个我邻居原先呢都是老房子，现在吧他翻盖了，翻盖今年好几年了，翻盖的房照我盖的高，盖的高吧，他中间留个红洞，一块红洞，完了吧，这红洞。把前后他都堵上了，就留，他也是堵上了。墙，我房山跟他房山中间前后都堵上。下雨那里头存水，雨水多了吧，把我们那个房墙都印大片黑的长毛，屋地里也反潮。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2: 邻居盖房，
1: 啊，对。
2: 翻建了房屋，是吧？
1: 啊，对。
2: 翻建房屋之后呢，形成比您那个房屋啊举架要高，
1: 啊，对呀，
2: 高出多少啊？
1: 高能有2米多吧，高不能有2米多，高好像有2米多。
2: 您和您这个邻居两个院落之间有这个高度差呀？他家的地面要明显高于你们的地面，是这样吗？
1: 啊，地面是高，但是他现在他翻了，都想往高盖嘛。
2: 你说话我听不太清楚。
0: 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2: 你
0: 啊，
2: 座机是用座机打的不？
1: 啊，是座机呀，
2: 座机怎么还是这个？嘴巴离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啊，然后效果反倒更好一些。
1: 啊，
2: 您离这个电话那个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别嘴巴对着话筒直接说，然后呢那样效果反倒好一些，适度的保持个距离。您说吧，就是。对方邻居现在呢，已经他这个翻建之后呢，房屋顶啊，比你们家这个房顶高出2米高来，对吧？
1: 房顶高跟矮都没关系，主要他这个地下他房子那什么，他有那个，
2: 你说。
1: 他那个房子是这样式，他房比我高啊，他那个中间呢，我房没有他高吗？完他扔那红头，扔个红头，那红头墙我都从里这里汪水。
2: 扔什么？弄个什么？还是没听清楚。就是邻居家
1: 他
2: 这房子翻建了之后，比你的房子要高，然后说扔个胡同什么？
1: 啊，对，原先的老房子都是捏着嘛，都捏着盖。完，现在他房子他没捏着盖，他码完晌吧，码完晌他该晌过一平了，一平完了，我打地梁完了，完了他
2: 好，我那个这个齐先生，我问问啊，你现在你家这个座机是带子母机的不？喂？
1: 我说话不听不清
2: 喂？你这电话呀，这个通话质量太糟糕了，座机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效果呢？你是
1: 这
2: 嗯？
1: 行，我留个电话，现
2: 你
1: 在怎
2: 你
1: 样啊？
2: 你你是不是带子母机的电话呀？
1: 都是连电视的啥都是，
2: 嗯？
1: 我的电话是连电视带的，有线电话呀。
2: 哎呀，就是这个，说话质量特别糟糕，断断
1: 哎呀，
2: 续续的，
1: 哦，
2: 听不清呢，就影响这个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这个受到影响，因为了解不清楚。你就是
1: 那
2: 正常我们理嗯。
1: 我这个电话保持电话和手机是捆绑的，完了我那会儿来个电话，我接电话，
2: 你跟
1: 跟
2: 谁
1: 这个
2: 捆
1: 是
2: 绑
1: 另
2: 不要紧，
1: 一个。
2: 就是他说话质量不应该受到影响。现
1: 我
2: 在
1: 现
2: 是，
1: 在说，我
2: 哎，
1: 现在说还不清楚吗？
2: 这回
1: 听不
2: 好
1: 清
2: 了，
1: 啊？
2: 这回好了。
1: 听好了，就是，我还重说一遍啊。
2: 就是说你邻居家那个房子，它比你们家高，高完之后呢，这个水往你这边流，是这意思吧？
1: 他那个比我高，对，完了我这房子吧，平台搬家号，前后我都砸了，中
2: 好，
1: 间有个
2: 你听我说，
1: 他扔的红
2: 那个齐先生，我告诉您啊，您在什么地方啊？
1: 洞，对。

0: 家住什么地方？
1: 一县张家湖宝林村。
0: 宝林村宝林楼，
1: 啊，
0: 你首
1: 宝林楼。
0: 要的是跟这个房子一样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个电话换一换啊！你这个跟谁捆绑，该解除捆绑就解除吧，别这样。然后你要办大事儿的时候，你的通话质量受影响，影响你的事情啊，对吧？那个，好吧，这个事儿我们来接一下，来，微信咱接这个电话，
2: 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易县张家堡镇上宝林村的周书记。
0: 啊，这是村支书的电话哈，周书记。
2: 你好，周书记。
1: 哎，你好，
0: 哎，这个你看通话质量多好。刚才
1: 这
0: 呀，
1: 情
0: 你
1: 况，
0: 对，
1: 通话质量可以吗？
0: 那个没有问题。刚才呀，就有村民向我们反映，他家的邻居在房屋翻建的过程当中啊，与他们家形成这个房屋啊，有高度差了，高于他们家，然后呢，会导致这个下雨的时候啊，雨水往他这边流。由此呢，可能心里边希望对方能采取什么办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因为对方的通话质量不好，所以我们也没来得及问，就是他有没有向村里边来反映这情况啊？
1: 领导，现在我跟你说这情况啊，
0: 哎，
1: 他这个之前呢，他们这个向我们反映过，
0: 嗯。
1: 我们村上或者包括说，村里人呐，各方面物业都已经到位过，到位过的，他两家的房子啥情况？这两个人是出卖专用地，就是一个太爷的他俩，
0: 哦，
1: 他是东西院啊，东院或者齐德库或者翻盖房的。他这个人，那个打电话这人叫齐德森，啊，他这个当时他们就是农村有规矩啊，比如说你要是比人家房子高，翻盖比人家房子高，你必须得给人留空，
0: 嗯，嗯。
1: 啊，留空的时候的齐德库跟齐德森他俩中间这个有个空，有个空呢，这个填地基的时候啊，这个空刚开始啊，齐德库没给填。
0: 嗯，
1: 就是正常人垒场以后，这完了，正常我这地基里边儿，我这人已经回填了，但是说这他两家这个夹角，他都没给回填。后期通过村上的跟他沟通，这个回填给回填了，但是这近期可能我这下雨或者雨大，他这个回填以后，他这东西不下雨以后不得抻吗？明白吗？抻了以后，我这或许我这又到他这个。又往他的房里阴了，因为他那么低，这个要是有点水的话，自然而然都淌过去了啊。然后我的今天我又让那个我们又到现场，我呢其实不大个事儿。当时这两家也是有个啥情况，就是两家始终是不是说那么融洽啊？我们
3: 好，
1: 虽
3: 我
1: 然
3: 周书记，我
1: 我们
3: 周书
1: 村
3: 记，
1: 里也是极力说的给揉这个包。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说的就是上面可能也就差两推车的药，差不多就能整平了。
0: 哦，
1: 完了后的话，我让那个民事调解员又去一趟，包括我们村支保。然后的，我也报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我没上去。然后的我告诉他，我说你把我话传达到齐德库，让齐德库赶紧给整上。然后的话，他要如果说需要塑料的情况下，上我这块取个塑料来，我这块有。
0: 你看书记这
1: 啊
0: 个工作
1: 啊！
0: 都做到这个争取尽善尽美了，你
1: 目前是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呢，民事调解员现在没给我回话呢，啊，因为我身体不好的，我都没上去。这两天家里面还有点别的事儿，
0: 那周书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从日常工作的角度啊，就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说啊，基层工作不好做，尤其像这
1: 我们绝
0: 个。
1: 对得做到位，因为邻里关系这方面，我们该调解，我们必须得调解。
0: 是，
1: 定时量的，不让我们产生大的矛盾，
0: 尤其
1: 是
0: 像这
1: 吧？
0: 个亲叔伯兄弟，你这个关系一定得处理好，要不然呢，在村里边左邻右舍的都看你们两家的热闹，甚至说两家呢在村民面前呢做事腰杆提不起来，不硬气，因为你自家亲兄弟这叔伯兄弟嘛，刚才书记说了一个太爷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处理好。刚才周书记也讲了，小事一桩。差点土回填，继续再回填一下，然后呢，差那个应急的塑料布，书记家里有，人家都给你提供了，这事儿啊，

0: 然后就是跟这个盖房的，那边的这个他那个，舒白兄弟那家啊，多沟通几句，让他们把这事儿处理好。
1: 其实很融洽的事儿，如果哥两个见个面儿唠
0: 对，
1: 开了，其实小问题，这都不
0: 是
1: 算啥事儿。
0: 的，那齐先生，我问问您，您今年贵庚多大岁数了？
1: 我76，
0: 你都76岁了，哎呀，
1: 宝昌老师，宝昌老师，
0: 哎，
1: 我跟你说，刚才苏伟不说他填了往下雨趁了吗？没有这样回事儿，你现在也没填。
0: 好，没填的就让他填上。这个事儿，书记帮助您，那个做工作，刚才都说了，身体不好，但是呢，还已经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有人帮助您，跟你邻居的，跟你这个，那是你的弟弟是吧？
1: 啊，对，
0: 舒白兄弟，他多大岁数啊？你的弟弟小你几岁呀？
1: 他没到60呢，
0: 没
1: 他
0: 到
1: 没
0: 六。
1: 找我，他要找我，那不就那事儿不好办了吗？
0: 是，书
1: 我
0: 记从
1: 他
0: 中
1: 不会
0: 做工
1: 人家
0: 作，
1: 根本就是不说正经话。
0: 让他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
1: 那好，
0: 接下来这个周书记啊，还得多费心啊，跟不妨
1: 你
0: 跟
1: 放
0: 对
1: 心
0: 方
1: 吧，
0: 说一说，你就说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这个栏目人家都说了，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啊，这个记者主持人都跟您讲了，一定要处理好这关系。这个
1: 行，没
0: 亲
1: 问
0: 叔
1: 题，
0: 伯
1: 没问
0: 兄弟
1: 题。
0: 关系你都处理不好，那你说何以面对这个乡里乡亲们呢？啥事儿你在人家面前你都硬气不起来呀？所以把自己家里这个事情处理好。家里如果你村里边或者他们家族有这个像南方人这个宗祠祠堂，你这个祭祀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面见这个列祖列宗。所以吧，把这事儿，这话不为重啊，也不为过，回去好好想，尤其得请书记做做他那家的工作啊。这个七十
1: 行，
0: 六
1: 放心。
0: 岁的老哥哥，还有那边还60岁不到的这个弟弟，老哥俩在一起聊一聊，把这事儿处理好，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端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个老先生啊，这个76岁的齐先生。哪一方工作做不好都不妥。你们谁在村里走的时候啊，我跟你坦率的讲，你腰板你都直不起来，所以必须把这事儿处理好了。书记刚才人家一直在讲，帮助你做工作，做你那个堂弟的工作啊，
1: 是，因为那个红白生意的军事，对
0: 把这
1: 吧？
0: 事儿处理好。我们不多说了啊。然后周书
1: 王
0: 记
1: 老
0: 刚
1: 师，
0: 才
1: 我再
0: 都，
1: 问你啊，我那个有结果，我有给你回个电话的，用哪个电话呀？
0: 给我们回话用哪一个呀？八九一二三四五，八九一二三四五，
1: 8912345是吧？
0: 哎，
1: 什么时候打都行哈。
0: 你别等，我们下班回家，晚上你都别打。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回来看，23点就是夜里11点多，还有人往这儿打电话呢
1: 那也不能说
0: 好
1: 可
0: 了，
1: 以。
0: 调侃的话咱也不说了。这个八九一二三四五，欢迎各位，再会啊。
1: 好，谢谢。
0: 我们应该在这儿谢谢张家堡镇易县张家堡镇上堡林村的周书记，身体不适，还在为村民这个矛盾纠纷在操持着这件事情。但是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
0: 是，
1: 的。
0: 刚才我说了一些挺中肯的话，面对79岁的老哥哥，还有他的这个隔壁邻居，这个60岁不到的叔伯兄弟，在农村呢，哎呀。就是，别在亲戚当中出现矛盾，比啥都好
1: 他这个
0: 啊！
1: 平时就是哥两个处的可能不融洽，完了后的话都产生这情况，要不至于。
0: 周书记动
1: 总
0: 员他
1: 就是吧，
0: 们家族当
1: 咱
0: 中，
1: 们这话碰头，在农村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东西它讲究一个情儿，
0: 对，
1: 两个人要一碰头，话一说开了，啥事儿都过得去。
0: 给他，
1: 他有些人吧就比较犟，你让他见面吧，他还不见面去。
0: 他家两家谁好做工作，让他们给他。让他自己去网上找一找，或者旅游上安徽去看一看这个三尺巷，也叫6尺巷啊，去看一看，或者
1: 还
0: 找
1: 有，
0: 出来了
1: 他
0: 解
1: 就
0: 了
1: 不
0: 解。
1: 弄你这个提他过要是不弄的话，我打算安排下午，我打算安排村上人们谁去给坐下，加快两推车的东西，他不要说多，
0: 人外
1: 说任务
0: 边
1: 量
0: 的
1: 大
0: 矛
1: 也
0: 盾
1: 包着，
0: 都那个能疏解得很好，何况是这个实在亲戚还一墙之隔，你说那矛盾不解决，你说怎么在一起生活？他们这两家工作一定咱们给他做好啊，周书记把身体养好，完了把邻居这老哥俩的事情处理好，给您添
1: 行，
0: 麻烦了，周书记。
1: 你们跟他费心了
0: 好，再会，
1: 好，
0: 哎，
2: 按理说既是亲戚。

0: 又是邻居，这个有这层关系，应该更亲近才对哈。
1: 农村不像城市啊，真的，你到一个村里去采访，你看，什么亲套亲、亲连亲的，这家这可你看，刚才文心说了，一墙之隔，那你说就当成好邻居处，他那个没有这种亲缘关系的，普通的邻居还应该处理好呢，是吧？你家
0: 对，
1: 包饺子那个送过来一碗，我给你拿过2头蒜去，
0: 嗯，
1: 但是呢，亲戚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那你普通邻居都达不到这个，都不如了，所以还一定要把这事儿弄好了，别让人大家看笑话
0: 嗯，
1: 啊！
0: 解开心里的疙瘩，互相体谅一下，才能守住这个邻里和睦
1: 是
0: 哈。
1: 呢，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是我，上周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在文胜里小区住，然后就是在具体位置在石家老市那边吧，然后上个月6月份一直下雨嘛，然后我就反映我们家门口没有地砖，然后出门就是泥土、黑泥土那种事儿，然后我就寻思反映反映。中
2: 潘
1: 文，
2: 先
1: 你
2: 生，
1: 看是？
2: 我想问问啊，您本人在那儿生活吗？居住吗？
1: 我不在那儿，但是我那个老人在那儿，在那边。
2: 好，那我跟你说啊，你有所不知，或者老人也没跟你讲清，这个事儿啊，我们上一次接您这个诉求之后啊，与当地就是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叫文胜里社区啊，是吧？
1: 对，社区。
2: 跟那社区方面也沟通了。到上周五的下午啊，石桥子街道办事处主任特意给我们打来电话，在一个下午当中两次打。

0: 来电话，后一次都我在办公室都，17点就是下班时间已经过了，还在为这事儿来沟通呢。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说啊。文胜里，23号楼对吧？
1: 对，后边，
0: 后边，当时咱们也沟通，我说你这后边什么意思？说这个有4套这个4户平房，是吧？
1: 好的，
0: 那么这个地方总体上啊，已经形成这个老旧小区，存世时间已久，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这个完整的拆迁改造。您上次也提到了与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这个近在咫尺。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石桥子街道办事处就是这个赵主任呢，他特意讲到了，他说为当地这些居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充分地进行了考虑，然后特意呢向区里边的临河区旧改办争取了政策，争取来项目，顺带着也把这个资金争取来了。目前呢，比如说把这个辖区内的，虽然是小区啊，这个楼也好，平房也好，实在是太老旧了，但还是把这个下水管网都重新更换了。那么
1: 对，我看见了，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这个管网更换回填之后的目前正在沉降期。没有进行路面的铺装，等待雨季过后，这个沉降结束了，然后适时的再回填，把这地方一次性就压实了之后，再做这个地面的硬化覆盖铺装，就这么个情况。
1: 是这个就是跟我那块儿。它不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原来那下水道好像是堵了是啥的，我看着那儿有人在抢修呢。但是我家就是出门门口吧，就是没有地砖，那个长度在100米左右。
0: 就是单纯的指这个平房前边，出行没有地砖，是吧？刚才
1: 就
0: 我
1: 是
0: 说
1: 说，
0: 那个，就是对方给那个回复，还不包括你说的这个，您家老人那个门前这20来米的地方，是吧？
1: 他俩不是一件事儿。
0: 好吧，那我们店儿那个不是一件事儿，把那个先篇儿，就是接下来今天下午啊，我们再跟这个，石桥子街道啊，再或者你们社区啊，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
1: 行，那
0: 这
1: 就麻烦你了
0: 针对这
1: 因
0: 个，
1: 为这下雨天吧，他一骑电动车或者人一走都打滑。你明白我说啥意思？就是那泥都打滑。那老人摔过好几回了，
0: 好嘞，这事儿一定沟通，您放心啊。
1: 行，那就麻烦你了，就
0: 别
1: 这样
0: 客气，
1: 式
0: 别
1: 啊，
0: 客气啊！我们以
1: 好的，
0: 为，那是一件事儿呢，是一件事儿，就等待
1: 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
0: 这个
1: 事，
0: 雨季过后啊，它沉降完成了，然
1: 但是
0: 后
1: 还
0: 就
1: 是
0: 可
1: 感
0: 以。
1: 谢你们，感谢，就是那块没有排水，没有排水的，那块已经封了挺长时间了，我记得，
0: 对的，明白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啊。
1: 行，好的，谢谢
0: 好，
1: 您，
0: 再会。
1: 麻烦你了
0: 别
1: 啊，
0: 客气，
2: 这个道路泥泞给出行的居民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哈，尤其是在这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
0: 对，好在等待这个石桥街道啊，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做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再沟通。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

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雷女士是吗？
1: 是的，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是有一个古塔区三包里有一个居住权的房子，是一室的，当时是2003年10月份买的房子，当时就过完户之后，我就一直交房费。前段时间呢，我就去房改大厅参加去，我想参加房改。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去工程处公证。工程处办事人员我去了，办事人员说的是你这房子不能公证，23年前就是你的房子呢，房证、水电、煤气、供暖费都是我的名儿，说你还公证什么呢？现在我就想求助一下子，想帮我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想参加一下房改，就是不想交那个房费了，想交就是想房子变成产权。就是这样。
2: 等于是23年前，
1: 对，
2: 在他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个没有参加房改的这个房屋，对吧？
1: 对。
2: 相当于购买的是这套房屋的使用权。
1: 对的。
2: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23年以来呀，对这个原房屋已经更名了。
1: 更名了，是居住权的房本。
2: 那包括这个。房产证啊，那个水电燃气等等各项费用的这个更名也都完成了，事实上
1: 都完成了。
2: 哎，那么现在呢，
1: 都是我的名字，
2: 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使用权的房屋给它变更为完整产权的，对吧？
1: 对。
2: 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啊，得把这个房屋啊进行定性，就是看看它是单位的自管公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呀、事业单位原有的这个房屋面向自己的这个职工进行分配的，自管公房，还有一种呢是直管的，直管是就是过去还有房产局，锦州市房产局那个时代，房产局直管的公房。那么极少数呢是企业集资建房的。集资建房呢，但是没有确权，这个也有，因此呢，要看一看你所在刚才提到了古塔区三宝里，这个还隶属于站前街道不？就三宝里哈，
1: 古塔区三宝里，
2: 哎，
1: 41号楼，
2: 坐落在这儿的这套房产，看看它是什么样一种，给它定性，就是是单位自管的公房，还是这个，直管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市里边那个，原来的那个房屋部门直管的，还是属于第三种，就这个企业自建房，集资建房，但是没有确权的，看看是哪一种。这个呢，就是好在您一直在交这个房费，那么这个，关键就是看看啊，你自己需要判断，拿出这个找到这个收据来看一看这钱。交给谁了？是交给这个房管所了，还是交给物业代收代管的？还是交给？
1: 再交给物业啊。
2: 物业代收代管的。
1: 对对对，为民物业。
2: 哦。
1: 啊、
2: 哦，为民物业，
1: 对，我也找到他了。
2: 那么这个谁收款，你就应该去找到对方来做一下咨询，比如说到这个为民物业，或者你打电话，给他们咨询一下。其次就是这个。

0: 房照上那个名字啊，刚才说了已经更过来了，是吧？变更为您本人了，是吧？或者
1: 对
0: 家
1: 对
0: 人
1: 对，
0: 了，嗯
1: 对，变
0: 嗯，
1: 成本人
0: 那
1: 了。
0: 么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原房主，那法律术语叫正在，就是房屋产权证上登载的这个承租人，已经进行了事实上的改变了，就跟原房主没有关系了。接下来呢就是。当年购买的是使用权转让，那么没有及时办理这个承租过户。现在呢，哎，其实你当时就已经过户
1: 过
0: 了，
1: 户了，
0: 过户
1: 过
0: 了，
1: 户了，
0: 过户只不
1: 我
0: 过
1: 的
0: 现
1: 房
0: 在
1: 子始终是
0: 留
1: 居住
0: 存呢，
1: 权。
0: 就差在这个剩余的那些产权给他一并买过来，对吧？
1: 对，我想就是参加房改，把这个买成产权。
0: 你可以啊，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一趟啊，到他那个档案科呀，申请调档。调档呢，就是看一看那个房屋啊，原始的这个房籍房照，看他是公房啊，还是哪一类的公房，有没有这个原始的资料都是什么，这个底证是什么，在那儿能查到的啊。
1: 原始的资料都是那个成寻的，成寻他现在好像他是1920年出生的，他已经不在了。
0: 原房主，
1: 对，他不在了。
0: 有那如果现在的话，100多岁，106、107岁了，
1: 对。
0: 那不是问他本人，而是问这个房屋的这个，就是他是公房啊，是不是公房？如果是的话，是哪一类公房？就是房屋本身的这个房照房籍，那里边的资料需要查一查，啊，到那去查一下。然后呢，因为你还有这个交费的凭证，所以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啊。哎，这个物业有可能可以更换，但是你手里边这个票据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有助于您接下来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很好的沟通，这是凭证啊。
1: 这都有。
0: 接着呢去找这个出售的主体，就是究竟这个房屋产权是哪里？你又通过这个，比如说原来的那个只管公房归房产局，后来房产局撤销之后呢，你现在有住建局，那么原来有房改办，那么住建局依然还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负责统筹管理这个事情，把这个都查清，查清之后呢，还可以同步到你所在的这个房屋所在的社区和街道啊，让他们提供什么呢？就是。实际居住的证明，当然您说了，我这个，每年甚至每个月的房租金，就是房费，我都缴纳有收据，水电气暖的这个相应的收据，我这都有，这也能足以说明情况的。如果适时的再配合社区给你出具的这个居住证明，这就是，对于你处理这个事情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链条了。
1: 当时我去了维修物业，维修物业说的这是粒子残遗留的问题，没法解决。
0: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不仅仅是锦州的，在其他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叫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呢，我们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较早的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容缺办理，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个。房屋产权买卖呀，什么这个更名这个过程，甚至还您遇到这情况，恰恰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公房，那个企业当中的这个车间、厂房等等的，在历史沿革过程中也出现相关的情况。针对这些不足，然后都作为一种这个出台的政策，就是容缺办理，有这样一种办事的机制。因此呢，可以。最终呢，建议您办好这些，个人的这个身份证件与或者说现房主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票据，社区给出具的相应的证明，拿着这些，再到这个包括这个户口本，甚至说那个婚姻登记那个婚姻证明啊，你拿的越全，对于这个办事情啊越方便。

0: 一个口袋带去了，然后要什么给他提供什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有专门的这个窗口，如果您他们在您指点之下呢，到这个档案科、档案室把这些提取出来，那个这个事情在他那儿能办的一定都办理了。至于说到您刚才讲到了到公证处，公证处在那儿实际有这个工作窗口吗？如果有的话呢，直接办理，把这个情况呢转达给对方，啊，哎，房就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它这个窗口，然后呢，由他们来进行这个程序性的，履行这个相应的手续，最终去报批，就是这个审批的过程，最完成之后呢，就完结，给您重新派发这个新的不动产权证，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繁琐一些，但是呢也得去面对，也得去做。那个大厅呢有专门的咨询解答的窗口，如果您觉得这些仍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帮助您，甚至给你可以跟那边进行对接啊。
1: 行，因为我去了，他们就这么说的，说让我第一步上公证处。
0: 那么
1: 我
0: 你
1: 记
0: 告
1: 得
0: 诉他，
1: 公
0: 你
1: 证
0: 说
1: 处
0: 这个
1: 也没
0: 事儿，
1: 说的什么呢？
0: 对，你说公证部门的给出的意见无需公证了，因
1: 啊，
0: 为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23年都是我们自己缴纳的这个各项费用跟这房屋有关
1: 对。
0: 的，就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房屋产权人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哎，
1: 对，
0: 所以你就把这个情况，你要拿出这个公证方面的公证处的意见，拿给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卡在什么地方了，欢迎再打电话89123456，我们还会帮助您啊。好，那就这样，女士，
1: 好了，谢谢，
0: 再会，好。
1: 好，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
0: 啊，
1: 人。
0: 你好，是荣先生吗？
1: 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有这个事儿，那个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是个荒地，被阜新寺村民耕种20多年了，我举报了政府，他如今没往回要。我这个东高村，这个资源，就有这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子。
2: 龙先生家住什么地方？
1: 我是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村民。
2: 哦，难怪涉及到这个阜新。那往前面一走，就是已经

0: 就是阜新清河门地区了，在那
1: 对，
0: 儿交界了。
1: 我是阜新和锦州正是交界地方居住。
0: 土挨土，地挨地，什么怎么说的那话啊？就是这个，但是呢，隶属于两个行政区划，那就是南边这边呢归锦州，那边呢归阜新，对吧？
1: 对，
0: 那么。
1: 这个山吧，这个荒地是我们中高村的资源，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但是这个资源是应该由我们村来享受，或者村上发包也好，或者村民种也好。那不允许那外市村民白种，就是20多年一分钱不交。但是呢，如今也是没人往回要这个我们村的资源，是所以说这个资源流失，为什么政府村里不往回要？
0: 这里边按您说的都有道理，关键一点呢就是，确权，这个四荒啊，你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你看看它究竟这个，属地管辖在哪一方？刚才你提到了，这涉及到这个边界的问题，两个城市的行政辖区内，它也是叫边界，这个界限在这儿怎么画的？划到哪边去了？是这个两地共管，还是就归这个锦州管辖？如果锦州管辖，那么您属地就是易县高台子镇。刚才您说那个您那个村，叫什么？东高
1: 东
0: 村
1: 高村，
0: 是吧？哎，归你们村所有。那么这个荒地呢，就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简单的讲，就村民都能听明白的，就是归村委会、村两委所有，或者说归村里所有，这么说吧。然后呢，村里边按照国家政策，当年呢曾经专门有政策，鼓励村民这个，承包经营四荒，就开垦，把这个荒地开出来，用于耕作，这是鼓励支持的。所以您说这个20几年的时间，有人在开垦，在利用它，但是呢，遗憾的是，它不是你们当地人，而是这个外地的，是。临近这个城市阜新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归根到底。第一，本村就是你们这个叫东高村是吧？
1: 对。
0: 对这个荒地有没有这个管辖权？就是这个地正常是归你们村所有，归不归？这一点格外重要。第二，那个对方。是阜新人，户籍关系在那儿，还是此前是那儿的人，已经到你们这儿来，到这个，到了这个易县高台子镇，到了你们东高村，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第三，特别需要你弄清的就是这个，过去这个20几年间，对方耕作这个当年的荒地，开垦出来耕作。有没有向村里边缴纳相应的费用？
1: 没缴纳费用，如果要缴纳费用，那就算，
0: 这个事儿啊，
1: 人家承包了
0: 听我说
1: 一
0: 啊，
1: 份。
0: 这个对方呢，任谁来弄，就是谁来开荒，谁来耕作，谁来受益，好吧？那你把这个受益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按照双方的约定，结合国家的政策规定，缴纳到这个本村。作为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然后呢，当然这个是为全体村民共有，并且把这个交钱或者说缴款这件事情，按照村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该公开的一并你得上墙贴出来，让村民知道了解。正常途径就这样，刚才说了三方面的事情。哪一件事儿这个没有做到位都不妥。第一就是确权，你现在急需弄清这地到底你归到哪一方啊？如果人家不归你这个高台子镇，不归这个东高村，而是归了阜新，那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了。第二，如果对方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耕作者。他户籍最初他如果是阜新人，但是后来迁到了你们当。

0: 地。咱们看看啊，
1: 他户籍就是阜新的户籍，压根就阜新的户籍，他就过界、
0: 啊、
1: 种土地，属于过界。
0: 那如果过界越界耕种，那么怎么能履行这个手续呢？
1: 没有手续，白种嘛，就是任何钱也不交嘛，所以说我说我村的资源流失嘛，那。

0: 失的，我投诉，
1: 荣
0: 我
1: 先生，
0: 举
1: 这个
0: 报，
1: 事情
0: 为
1: 你
0: 什
1: 像
0: 么他不要呢？
1: 到目前为止，您像这个除了村里之外，像你们高台之镇呢，或者邑县相关的部门反映过没有啊？
0: 镇里反映过，邑县没反映过，
1: 主要
0: 因
1: 是。
0: 为我提供吧，有时间20多年前有地点界限，我都和他说了哪一个那嘎有条大沟，那个山的东坡，这个界限就是咱们锦州市也就是说我们东高村的土地，我都跟他地点这个。都和他指出来了，
1: 山
0: 就是他官
1: 脊，
0: 方需要版图啊，需要航拍呀、啊，一验证就说究竟这个是咱的，是人府新的，官方一介入一看就知道，他关键他就不介入不看，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盯今儿个我头种地就反映，一直到现在一点进展没有。
1: 好，我们帮您来沟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0: 他这个界限应该试一试，很清楚。完有一条大沟没说吧？这个界限呢，就是个人和个人的地，那都得有界限，有尺寸。那试一试，哪能稀里糊涂一点界限没有？那我
1: 一
0: 估
1: 定
0: 计那
1: 会
0: 能
1: 有的，
0: 妥，
1: 这个
0: 那肯
1: 市
0: 定
1: 与
0: 会有啊。
1: 市、县与县那都有，这个地呀、都有四制。过去呢怎么
0: 对
1: 量？
0: 呀，
1: 现在呢科技更发达了。
0: 现在有航拍呀，
1: 对的，
0: 又
1: 对
0: 有版图啊。
1: 是。
0: 那这个完，我又举出时间、地点，就说指出这地块到底是在咱版图内，是在咱版图外呀？电话完了才定准，他过界没过界种咱锦州
1: 好，
0: 东高的土地呀？那很简单，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1: 这事儿这样啊，我们稍后呢，容个空，我们跟这个当地啊，你们黑那个邑县高台子镇叫上高村是吧？
2: 东高村，
1: 东高村是吧？
0: 东高
1: 哎，
0: 东，
1: 跟村里边包括跟镇里，甚至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村辖的这个土地啊，四制到哪里，包括您说的这个情况，针
0: 对，
1: 有
0: 这
1: 针对
0: 界
1: 性
0: 限
1: 的，
0: 没说很清楚。
1: 哎，
0: 我
1: 给
0: 是
1: 出
0: 土
1: 回应，
0: 生土长，在这个村儿长大的，也在20多年以前吧，村上他开咱，我们东高村土地管他要过钱，当时就是村委会，后期怎么不要了，那咱就不作为村民就不知道了。当时开垦的时候，他过界了吗？咱村管他要过钱，收过费。
1: 这是
0: 完后
1: 在
0: 期，
1: 什么时候啊？
0: 在20多年前，
1: 哦，
0: 完后期就是。换届呀，换领导啊，完经一直到今天，就是没人过问了。
1: 你们村里边的两委啊，是完全都是新成员呢，还是沿袭过去连选连任呢？
0: 现在都是新成员了，但是新成员这个界限，那新官他那旧账也得管呢，依法依规呀，这玩意儿不是那话，没有依据，没有法律可照的，咱胡说，那玩意儿都得。有依据，那话这个界限，你得找着这个证据，官方，你话我提供这个界限，对不对？核实一下子，如果要是核实对，那是这个资源，那咱得要过来。如果要说核实这个资源是人家那话府新的，那咱就彻底，那就完事儿了。
1: 好，荣先生，您这个思路
0: 好百
1: 对，
0: 亩地呢，不少钱呢。那果那要了以后，那村上那不就一大块收入
1: 对的，思路对，这个话语也对，所以呢，我们尊重您为村里边提出这样的主张，接下来呀，我们来跟这个，村里边跟镇里边，总之我们认为合适的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呢，一旦有结果了，看一看什么样，我们来回应您啊。
0: 对。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结束了，然后这事儿我们就交流到这儿。等一等，容空我们再跟那边这个相关部门再沟通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这个事情该怎么给您做回应
0: 是
1: 啊。
0: 我这块儿吧，现在正画这个
1: 好的，不
0: 归
1: 说
0: 园
1: 了，
0: 渔牧
1: 节目
0: 场
1: 结束
0: 村
1: 了，
0: 地，知道
1: 哎，
0: 吧？
1: 好。
2: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助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去中国万年福。一剪两得，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证期满换证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 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哦，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2: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2: 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啊，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2: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0: 啊，
2: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2: 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急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2: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2: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

0: 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径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烦。
3: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

0: 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这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生活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啊，对，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来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比如说是复制是吧

0: 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
0: 也
1: 呀。
0: 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谢
0: 谢
1: 谢
0: 主
1: 您，
0: 任，谢
1: 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2: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5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3: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2: 如果说海良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4: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

0: 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1: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四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2: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2: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1: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

0: 是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1: 早就听说四本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0: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2: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0: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烟绿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3: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4: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0: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十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5: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置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0: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一加三加 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6: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体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0: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39%，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4: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

0: 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1: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0: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4: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0000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 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5: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

0: 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3: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4: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5: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4: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5: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4: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5: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4: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5: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方便，做饭也快。
4: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6: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
4: 两种都用。
6: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4: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6: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对，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那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4: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6: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3: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7: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2: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8: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

0: 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1: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0: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2: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1: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3: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4: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5: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6: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4: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0: 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抢抓先机，打造特色赛道，夯实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
1: 在现场，记者见证木改钢渔船开始批量交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足准备。
0: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沈阳丹东举行暨英烈重走前辈路活动。
1: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考察团的19家知名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材料、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探、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多已在辽宁投资布局，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首次来辽的企业也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对接，明确了合作意向。大家用行动选择辽宁、深耕辽宁，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全面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深化拓展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扎根辽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安心投资经营，不断发展壮大。立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立国，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众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中安，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立群，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双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文斌，上海钧窑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军豪，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震等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辽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

0: 后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市场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实打实服务企业，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和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落地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动配套关联企业汇聚辽宁，在共享辽宁全面振兴机遇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吕志成、李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瑞丰综合能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坤，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吉小文，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兴荣，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建明，盈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毕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吴慧，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7月2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农委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2: 7月27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实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财政支出瘦身健体清单2026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双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纵深推进师德师风专项整治，涵养清正育人风气。要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稳住民生基本盘。要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补齐工伤失业保障短板，优化社保基金风险防控体系，守好百姓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要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围绕2211产业体系精准引入人才，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常态化开展欠薪专项整治，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有限资金花在民生急需上，用在发展紧要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27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0: 本次会议为期1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加快推进沈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培育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赋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建立产业总师制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机制壁垒，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高标准推进我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拓宽科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构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建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部分高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抢抓先机，打造绿色船舶燃料应用特色赛道，不断夯实港口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
4: 这片建在港区内28座仓储库房闲置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到今年6月份所发的绿电已能满足营口港全港区一半的生产和办公用电需求。在不干扰港区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营口港通过自发绿色电力替换高能耗机械设备的燃油消耗，力争打造北方首个零碳港口。
5: 今年继续开发建成光伏电站11.3兆瓦，布局风电、 储能、超快充电站、碳足迹管理平台等零碳港口项目

0: 这个能满足多大的需求。
1: 如果这个建成的话，全鄂港区白天的用电几乎都用的都是绿电。
2: 像这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辽宁港口已建成装机 36.6 兆瓦，年发电量可达4000万千瓦时。大连、营口、丹东三个港区也在同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这些自产自发的绿色电力，除了用于码头设备燃油替代，还主要用于智能化设施。在大连港集装箱码头，远控暗桥、自动化轨道吊车正在与无人集装箱运输卡车相互配合进行装卸作业。码头有近三分之一的泊位现在都实现了这种无人化作业。绿色加智能不仅降低了碳排放，也让港口生产实现降本增效。
3: 传统这个码头这个水平运输转运啊，从岸边到后方对厂，那采用的都是高能耗的这种燃油车辆，基本上百公里在80个油左右。那我们现在引入这种无人机卡，它采用的都是新能源车辆，那我们平均运行下来1公里大概3度电左右。
2: 当前绿色船舶燃料应用正在成为港口转型发展的新赛道。辽宁港口依托东北三省疫区在绿色氢氨醇领域的产业优势，加快推进绿色船燃中转储运中心和加注中心建设。今年6月，辽宁港口完成首批规模化量产绿色船燃外运，这批产自吉林洮南的绿色甲醇全部运往上海港，用于船舶动力燃料供应。
4: 现阶段的辽港已经形成了200万每年的绿甲中转储运能力，同时呢，也成为了我国北方港口首次保税绿甲船对船加注的一个企业，为我们国产绿色甲醇的出口、转运、使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随着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辽宁港口对外合作的底气也在不断加强，集装箱枢纽地位日益提升。今年上半年，大连港新开一条中东远洋干线，4条东南亚近洋航线，拉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8%。营口港以辽沪通快线为载体，大力推广海铁江联运、公转水等绿色运输模式，带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定增长。本台报道。
5: 今年的伏季休渔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眼下辽宁沿海各市的渔船修造厂都开足马力赶制新船，全省木改钢工作进入渔船大批量交付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好准备。
6: 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里，大大小小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中午1点，海水涨到满潮，又一艘新船即将下水。
7: 我现在就在一艘即将下水交付的钢船上，这艘钢船也是光辉渔船修造厂7月份以来交付的第12艘钢船。
8: 心里面非常高兴，原先那个船能装1万斤，这个船就能装2-3万斤，原先的木头船玩的强很多。
6: 船厂里，渔民对新船充满期待，而在不远处的港口，很多渔民已经收获满满。
7: 这里是营口市光辉渔港，在我身后满载着一整船海蜇的钢船已经靠岸。从今年的7月22号开始，这里正式的进入海蜇的丰收期，每天都会有将近40艘的渔船满载而归。
9: 今年海蜇特别好，一天下去2回吧，一趟4-5万斤。那木质船不行，装的少，现在钢船都是新船，贴板以后安全系数都是高，所以说就能装。
6: 随着伏季休渔政策的全面落实，海洋渔业资源日益丰富，渔民需要更大更安全的渔船来保障生产，这种迫切就体现在船厂的订单上。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接了110艘订单，超过去年同期。
10: 正常以前5点半下班，现在就7点半下班，这个别这工种晚上加到9点钟、10点钟这样加班干。目前基本上干到60-70%了。9月1号之前的话，应该再下水个60条船，应该没问题的。
6: 渔船下水之后，还要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了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11: 安排呢专人带领着渔民，到这个市级的渔业主管部门呢对接业务。以前呢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可能需要半个月到20天。那么现在经过我们的提速，在7到10天呢，相关手续可以办理完成。
6: 7月以来。我省沿海各市都有渔船批量交付，大连蓝旗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有5艘渔船即将交付，葫芦岛市已开工建造158艘，建造完成68艘。
12: 目前。

0: 已经申请更新改造1789艘渔船，计划建成1177艘，已有422艘渔船建成并下水。我们计划在9月1号之前，所有的小船都建造完成并下水，在12月底之前，中大船建成完毕。
1: 本台报道。
2: 7月26号，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大公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在校区内落成开园。经过历时三年的精工改造，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实现了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与科创产业集聚的有机统一。园区吸引了海康威视、国药集团、大连市大数据运营公司等160余家优质企业，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加速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圈。本台报道。
3: 今天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志愿军后代红色之旅活动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举行。
2: 今天，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志愿军后代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珍贵文物、历史影像、详实史料全景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
4: 他们呢，要到丹东来寻根，他们要寻找他们自己红色的血脉。
5: 75年以前，我的父亲听从祖国的召唤，雄赳赳、气昂昂，就从我们丹东跨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要永远继承父辈的革命意志。
2: 丹东作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出征地和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英雄精神。志愿军后代代表纷纷表示，将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新时代担当守护锦绣山河。
6: 志愿军有很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呢两个，第一就是硬骨头精神，第二就是担当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两个精神。
7: 我们后来人接过他们的班，继续走好传承的路，红色的接力棒呢，我们应该传承下去。
2: 驻丹东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山河铭记、星火永续暨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350名代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73名少先队员在7.3米巨型长卷上为五位抗美援朝烈士肖像填色复彩，缅怀英雄。
8: 我给参观者讲解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时，我很感动。今后我要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英烈的故事。
9: 用心守护红色阵地，用情讲好英烈故事。我们将把对英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实际行动。
2: 本台报道。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宁由此成为全国拥有三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鹭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本台报道。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日前我省紧急下达第二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强。

0: 险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抢险物资储备等工作。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培训班今天在沈阳开课，系统讲解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助学兜底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来自各县区的116名一线经办工作人员集中参训。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昨天开展，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文物参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塑像到现代的绘画与雕塑，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

0: 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0: 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有伞。好，好，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金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

0: 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2: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3: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裘皮，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裘皮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4: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5: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6: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

0: 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作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邮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浦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3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也留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2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3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 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0: 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文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5: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4: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6: 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癣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0: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

0: 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1: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2: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3: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5: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4: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6: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啊，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7号12点到28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市晴，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海面6级，海面呢是6到7级。那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到29号。锦州市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上周五啊，气象部门呢还发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就是未来10天，这从周五那天，至少从周六算起的啊，未来10天说我们锦州地区啊最高气温，可能会摸高到37摄氏度。今天上午我特意为这个事儿找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如果大家去过气象台，在气象开放日，每年3月22号到那参观过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大屏，上边呢就是这个雷达波，气象云图，还有这个气流的走向，各种这个跟气象息息相关的信息，在不同的屏幕上展示了。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跟大家息息相关，跟目前的天气息息相关的，就是覆盖我们整个东北地区，您可听好啊，这个叫热穹顶，在那屏幕上看就是红彤彤一大片，像一个这样的这个蒙古包那样的穹顶。气象学这个概念，这叫热穹顶，已经取代了这个东北冷窝。如果有东北冷窝在把控着我们上边的这个空中，那么大家呢会感受到这个习习凉风。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是热穹顶效应，这波这个红彤彤的这个热气流牢牢地把控在我们的东北地区高空之上，而且呢会给东北地区带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从现在开始了。此前这个热穹顶在新疆、陕甘宁地区等等曾经制造了长时间的酷热天气，目前已经移到东北地区，包括华北一带，并且从7月26号开始，这个热穹顶还将与副热带高压形成连通，东北地区的高温就将迅速增多增强，导致东北、黄淮、华北啊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内蒙古中西部以及兴安盟、通辽、赤峰、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大多都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你比如说华北东部啊、黄淮东部，大多都是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闷热天气。比如沈阳29号将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和很可能持续5天左右，这也是当地今年第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炎热感十足。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极端指数达到0.9左右这样一个炎热天气过程，并且呢极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我们说这些话呢，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暑期到了，大人孩子都琢磨着开始往外走一走，度夏，这个时候重新考量您此前所做过的这个旅游攻略呀，或者路线呢等等。在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刚才文信也节目之前也说过啊，我们聊一聊这个气象。呼伦贝尔啊，阿尔山地区啊，还是这个26、27度的气温非常宜人，其他大部分地区通通都火辣辣的，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0: 高温天气来的时候，老年人们切勿因为省那几个电费钱，然后舍不得用空调。当然，还有老年人呢，他不喜欢那空调那种冷气透骨的那种感觉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种高温之下，与其放着空调不用，反倒容易给人的健康带来更直接的危害。这个已经通过医务部门的医生已经给出正确的这个回应了，就是面对这种高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与其那么忍着硬扛着，不如适时的把空调打开，不必担心那几个电费钱，度夏要紧，这个健康要紧。那么夜间的时候，您可以把这空调开到26到28度左右，26度以上吧，然后呢，让那风不要直吹着自己，风向上吹。有条件的，再弄一个小风扇在室内吹一吹，让这冷空气迅速弥漫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呢非常适合。此外呢，因为这个高湿高热的天气，您可以利用好这空调的除湿功能，把室内的湿度给它外排一下，达到适宜的湿度，这样呢和适宜的温度才可以安然度夏。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啊，科学合理的安排室内的温度、湿度，达到这个身体状况最佳。否则的话，在这样的天气下，医生直白地告诉大家，极其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甚至说夜间也是如此。高温之下，心脑血管扛不住，非常容易出现热中风。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别把后续的事情拿到医院里去讲。我们现在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啊！祝大家安然度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热线电话。首先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0: 齐先生，
1: 喂，你好。
0: 这
1: 请问，
0: 是意见的电话是吧？730。
1: 尾号370。你好，齐先生在线吗？
0: 我们请电话编辑再处理一下啊。刚才这个电话的过程中，耳机里边有这种
1: 回声，
0: 回响挺大的。再次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千万，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子女回家照看一下老年人、老人家中的老人，跟这个父母啊讲清。面对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必须要采取这个防暑降温的办法。那个空调啊，帮助家中的老人调整好。而且呢，把这话都讲清楚啊。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喂，你好。
2: 大家好，
1: 啊，是齐先生吗？
2: 是我。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那是那个我邻居，原先呢都是老房子，现在吧，他翻盖了，翻盖今年好几年了，翻盖的房照盖的高，盖的高吧，他中间留个红洞，一块红洞，完了吧，这红洞。把墙它都堵上了，这里有，它也是墙，我房山跟他房山中间墙我都堵上。下雨那里头存水，雨水多了吧，把我那个房墙都印一大片黑的长毛，屋地里也反潮。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0: 邻居盖房，
2: 啊，对。
0: 翻建了房屋，是吧？
2: 啊，对。
0: 翻建房屋之后呢，形成比您那个房屋啊举架要高，
2: 啊，对呀，
0: 高出多少啊？
2: 高温有2米多吧，高温能有2米多，高好像有2米多。
0: 您和您这个邻居两个院落之间有这个高度差呀？他家的地面要明显高于你们的地面，是这样吗？
2: 啊，地面是高，但是他现在他翻了，都想往高盖嘛。
0: 你说话我听不太清楚。
1: 信号好像不是很好。
0: 你座机是用座机打的不？
2: 啊，是座机呀。
0: 座机怎么还是这个？嘴巴离话筒啊稍稍远一点啊，然后效果反倒更好一些。
2: 啊。
0: 您离这个电话那个话。

0: 筒啊稍稍远一点儿，别嘴巴对它对着话筒直接说，然后呢，那样效果反倒好一些，适度的保持个距离。嗯，您说吧，就是，对方邻居现在呢已经他这个翻建之后呢，房屋顶啊比你们家这个顶房顶高出2米高来，对吧？
1: 房顶高跟矮都没关系，主要它这个地下它房子那什么，它有那个，
0: 你说。
1: 它那个房子是这样式，它房比我高啊，它那个中间呢，我房没有它高吗？完它扔那红头，扔个红头，那红头墙我都从这里汪水。
0: 扔什么？弄个什么？还是没听清楚。就是邻居家这房子翻建了之后，比你的房顶房子要高，然后说弄个扔个胡同什么？
1: 对，原先的老房子都是捏着嘛，都捏着盖。完，现在他房子他没捏着盖，他码完晌吧，码完晌他该晌过一平了，一平完了，我打地梁，打地梁完了，完了他那个玩意儿他。
0: 我那个这个齐先生，我问问啊，你现在你家这个座机是带子母机的不？喂？
1: 我说话不听不清。
0: 喂？你这电话呀，这个通话质量太糟糕了，座机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效果呢？你是
1: 这
0: 嗯？
1: 行，我留个电话。现
0: 你
1: 在怎样啊？
0: 你你你是不是带子母机的电话呀？
1: 都是连电视的啥都是。我的电话是连电视带的。有线电话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受话质量特别糟糕，断断
1: 哎呀！
0: 续续的，听不清呢，就影响这个我们帮助您解决问题。那这个受到影响，因为了解不清楚。你就是
1: 那
0: 正常我们离
1: 我这个电话保持电话和手机是捆绑的。完了，我那会儿来个电话，我接电话，
0: 你跟
1: 人
0: 谁
1: 家就
0: 捆
1: 是
0: 绑不
1: 亮
0: 要紧，
1: 出来。
0: 就是他说话质量不应该受到影响。现
1: 我
0: 在
1: 现
0: 是，
1: 在说，我
0: 哎，
1: 现在说还不清楚吗？
0: 这回
1: 听不
0: 好
1: 清
0: 了，
1: 啊？
0: 这回好了。
1: 听好了，就是，我还重说一遍啊。
0: 就是说你邻居家那个房子，它比你们家高，高完之后呢，这个水往你这边流，是这意思吧？
1: 他那个比我高，对，完了，我这房子吧，平台搬家号，前后都砸了。中
0: 好，
1: 间有
0: 你听我说，
1: 他扔的
0: 那个齐先生，我告诉您啊，您在什么地方啊？
1: 不对，
0: 家住什么地方？
1: 易县张家堡宝林村。
0: 宝林村宝林楼，
1: 对对对
0: 你
1: 对，宝
0: 首
1: 林楼。
0: 要的是跟这个房子一样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个电话换一换啊！你这个跟谁捆绑，该解除捆绑就解除吧，别这样。然后你要办大事儿的时候，你的通话质量受影响，影响你的事情啊，对吧？那个，好吧，这个事儿我们来接一下，来，微信咱接这个电话，
2: 这样，我们来连线一下易县张家堡镇上宝林村的周书记。
0: 啊，这是村支书的电话哈，周书记。
2: 你好，周书记。
3: 哎，你好，
0: 哎，这个你看通话质量多好。刚才
3: 这
0: 呀，
3: 情
0: 你
3: 况，
0: 对，
3: 通话质量可以吗？
0: 那个没有问题。刚才呀，这有村民向我们反映，他家的邻居在房屋翻建的过程当中啊，与他们家形成这个房屋啊，有高度差了，高于他们家，然后呢，会导致这个下雨的时候啊，雨水往他这边流。由此呢，可能心里边希望对方能采取什么办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因为对方的通话质量不好，所以我们也没来得及问，就是他有没有向村里边来反映这情况啊？
3: 领导，现在我跟你说这情况啊，
0: 哎，
3: 他这个之前呢，他们这个向我们反映过，
0: 嗯。
3: 我们村上，我得包括说，村里人呐，各方面物业都已经到位过，到位过的，他两家的房子啥情况？这两个人是，

0: 出卖专用地，就是一个太爷的，他俩。
1: 哦。
0: 他是东西院，东西院啊，东院我的齐德库的双盖房的。他这个人，那个打电话这人叫齐德森，啊，他这个当时他们就是农村有个规矩啊，比如说你要是比人家房子高，房盖比人家房子高，你必须得给人留空，啊，留空的时候的齐德库跟齐德森他俩中间这个有个空，有个空呢，这个填地基的时候啊，这个空刚开始啊，齐德库没给填。就是正常人垒场以后，这完了，正常我这地基里边，我这人已经回填了，但是说这他两家这个夹角，他都没给回填。后期通过村上的跟他沟通，这个回填给回填了，但是这近期可能我得下雨或者雨大，他这个回填以后，他这东西不下雨以后不得抻吗？明白吗？抻了以后，我得或许我得又到他这个那又往他的房里阴了，因为他那么低。这个要是有点水的话，自然而然都淌过去了啊。然后我的今天我又让那个我们又到现场，我的其实不大个事儿。当时这两家也是有个啥情况，就是两家始终是不是说那么融洽啊？我们
2: 好，
0: 村
2: 我
0: 上
2: 证
0: 也，
2: 明一下，我
0: 我们
2: 证
0: 村
2: 明一
0: 上
2: 下。
0: 也是极力说的给揉这个包。现在啥情况啊？现在我的就是。上面可能也就差两推车的药，差不多都能整平了。完了后的话，我让那个民事调解员又去一趟，包括我们村支保，然后的我也报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我录制我没上去。然后的我告诉了，我说你把我话传达到齐德库，让齐德库赶紧给整上。然后的话，他要如果说需要塑料的情况下，上我这块取个塑料来，我这块有。
1: 你看书记这个工作
0: 啊。
1: 都做到这个争取尽善尽美了，你看，
0: 目前是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呢，民事调解员现在没给我回话呢，啊，因为我身体不好，我都没上去，这两天家里面还有点别的事儿，
1: 那周书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从日常工作的角度啊，就觉着这个一直以来都说啊，基层工作不好做，尤其像这
0: 我们绝
1: 个。
0: 对得做到位，因为邻里关系这方面，我们该调解，我们必须得调解。定时量的，不让我们产生大的矛盾，
1: 尤其
0: 是
1: 像这
0: 吧？
1: 个亲叔伯兄弟，你这个关系一定得处理好，要不然呢，在村里边左邻右舍的都看你们两家的热闹，甚至说两家呢在村民面前呢做事腰杆提不起来，不硬气，因为你自家亲兄弟这叔伯兄弟嘛，刚才书记说了一个太爷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处理好。刚才周书记也讲了，小事一桩。差点土回填，继续再回填一下，然后呢，差这个应急的塑料布，书记家里有人家都给你提供了。这事儿啊，主要就是跟这个盖房的，那边的这个他那个，叔伯兄弟那家啊，多沟通几句，让他们把这事儿处理好。
0: 其实很融洽的事儿，如果哥两个见个面儿唠
1: 对，
0: 开了，其实两个问题，这都不
1: 是
0: 算啥事儿。
1: 的，那齐先生，我问问您，您今年贵庚，多大岁数了？
2: 我76，
1: 你都76岁了，
2: 啊，
1: 哎呀，
2: 宝昌老师，宝昌老师，我跟你说，刚才书记不说他填了往下雨抻了吗？没有这回事，你现在也没填。
1: 好，没填的就让他填上，这个事儿，书记帮助您那个做工作，刚才都说了，身体不好，但是呢，还已经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有人帮助您，跟你邻居的，跟你这个，那是你的弟弟是吧？
2: 啊，对，
1: 叔伯兄弟，他多大岁数
2: 啊，
1: 啊？你的弟弟小你几岁呀？
0: 他没到60呢，
1: 没
2: 他
1: 到
2: 没
1: 六。
2: 找我，他找我，那不就那事儿不好办了吗？
1: 是，书
2: 我
1: 记从中
2: 我
1: 做工
2: 人家根
1: 作，
2: 本就是不
1: 让
2: 说
1: 他
2: 正经话，
1: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2: 啊，
1: 那接下来这个周书记啊，还得多费心啊。不妨
2: 你
1: 跟
2: 放
1: 对
2: 心
1: 方
2: 吧，
1: 说一说，你就说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这个栏目，人家都说了，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啊，这个记者主持人都跟您讲了，一定要处理好这关系。这个
0: 行，没
1: 亲
0: 问
1: 叔
0: 题，没
1: 伯
2: 问
1: 兄
0: 题。
1: 弟关系你都处理不好，那你说何以面对这个乡里乡亲们呢？啥事儿你在人家面前你都硬气不起来呀？所以把自己家里这个事情处理好。家里如果你村里边或者他们家族有这个像南方人这个宗祠祠堂。你这个祭祀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

0: 是面见那个列祖列宗，所以吧，把这事儿这话不为重啊，也不为过，回去好好想，尤其得请书记做做他那家的工作啊。这个七十六岁的老哥哥，还有那边还60岁不到的这个弟弟，老哥俩在一起聊一聊，把这事儿处理好，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端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个老先生啊，这个76岁的齐先生。哪一方工作做不好都不妥。你们谁在村里走的时候啊，我跟你坦率的讲，你腰板你都直不起来，所以必须把这事儿处理好了。书记刚才人家一直在讲，帮助你做工作，做你那个堂弟的工作啊。
1: 是，因为人家工作是必须得继续，对
0: 把这
1: 吧？
0: 事儿处理好，我们不多说了啊。然后周书记刚才都，嗯。
1: 这个有结果，我有给你回个电话的，用哪个电话呀？
0: 给我们回话用哪一个呀？
1: 啊，
0: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1235是吧？
0: 八九一二三四五，
1: 8912345是吧？
0: 哎，啊，
1: 什么时候打都行哈。
0: 你别等我们下班回家，晚上你都别打。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回来看，23点就是夜里11点多还有人往这儿打电话呢啊。好了，调侃的话咱也不说了。这个89123456，欢迎各位，再会啊，
1: 好，谢谢。
0: 我们应该在这儿谢谢张家堡镇易县张家堡镇上宝林村的周书记，身体不适，还在为村民这个矛盾纠纷在操持着这件事情，但是呢，
2: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刚才我说了一些挺中肯的话。面对79岁的老哥哥，还有他的这个隔壁邻居，这个60岁不到的叔伯兄弟，在农村呢，哎呀，就是别在亲戚当中出现矛盾，比啥都好
2: 他这个
0: 啊。
2: 平时就是哥两个处的可能不融洽，完了后的话都产生这情况，要不至于。
0: 周书记动
2: 九
0: 员他
2: 六
0: 们
2: 岁吧，
0: 家族当
2: 三
0: 中，
2: 人的话碰头，在农村
0: 是
2: 这个东西它讲究一个情儿，
0: 对，
2: 两个人要一碰头，话一说开了，啥事都过得去。
0: 给他，
2: 他有些人吧，就比较犟，你让他见面吧，他还不见面去。
0: 他家两家谁好做工作，让他们给他，让他自己去网上找一找，或者旅游上安徽去看一看这个三尺巷，也叫六尺巷啊，去看一看，或者
2: 还有
0: 找出来了解了解。
2: 你这个其他雇员是不弄的话，我打算安排下午，我打算安排村上人们谁去给坐下。加外两推车的东西，他不要说多，
0: 人外边的矛盾都那个能疏解得很好，何况是这个实在亲戚还一墙之隔，你说那矛盾不解决，你说怎么在一起生活？他们这两家工作一定咱们给他做好啊。周书记把身体养好，完了把邻居这老哥俩的事情处理好，给您添麻烦了，周书记
2: 啊，你们跟他费心了啊。
0: 好，好，再会。
2: 好。
3: 按理说既是亲戚又是邻居，这个有这层关系应该更亲近才对哈。
0: 农村不像城市啊，真的，你到一个村里去采访，你看什么亲套亲、亲连亲的，这个你看刚才文心说了一墙之隔，那你说就当成好邻居处，他那个没有这种亲缘关系的，普通的邻居还应该处理好呢，是吧？
3: 对，
0: 你家包饺子那个送过一碗，我给你拿过两头蒜去。
3: 嗯，
0: 但是呢，亲戚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那你普通邻居都达不到，这个都不如了，所以还一定要把这事儿弄好了，别让人大家看笑话啊！
3: 解开心里的疙瘩，互相体谅一下，才能守住这个邻里和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就是我，上周反映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在文胜里小区住，然后就是在具体位置在石家庄市那边吧，然后上个月6月份一直下雨嘛，然后我就反映我们家门口没有地砖，然后出门就是泥土、黑泥土那种事儿，然后我就寻思反映反映。中
2: 韩
1: 文
2: 先
1: 就
2: 生，
1: 是
2: 我想问问啊，您本人在那儿生活吗？居住吗？
1: 啊，我不在那儿，但是我那个老人在那儿，在那边。
2: 好，那我跟你说啊，你有所不知，或
1: 啊，
2: 者老人也没跟你讲清，这个事儿啊，我们上一次接您这个诉求之后啊，与当地就是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叫文胜里社区啊，是吧？
1: 对，社区。
2: 跟那社区方面也沟通了。到上周五，周五的下午啊，石桥子街道办事处主任特意给我们打来电话。在一个下午当中2次打来电话，后一次都我在办公室都，17点就是下班时间已经过了，还在为这事儿来沟通呢。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说啊。文胜里23号楼对吧？
1: 对，后边。
2: 后边当时咱们也沟通，我说你这后边什么意思？说这个有4套这个4户平房是吧？
1: 好的。
2: 那么这个地方总体上啊，已经形成这个老旧小区，存世时间已久，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这个完整的拆迁改造。您上次也提到了与这个号称亚洲第一大早市。这个近在咫尺，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石桥子街道办事处就是这个赵主任呢，他特意讲到了，他说为当地这些居民的这个居住环境充分地进行了考虑，然后特意呢向区里边的临河区旧改办争取了政策，争取来项目。顺带着也把这个资金争取来了，目前呢，比如说把这个辖区内的，虽然是小区啊，这个楼也好，平房也好，实在是太老旧了，但还是把这个下水管网都重新更换了。那么
1: 对，我看见了啊。
2: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这个管网更换回填之后的目前正在沉降期，没有进行路面的铺装。等待雨季过后，这个沉降结束了，然后适时的再回填，把这地方一次性就压实了之后，再做这个地面的硬化覆盖铺装，就这么个情况。
1: 是这个就是跟我那块儿，它不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本来那下水道好像是堵了是啥的，我看着那是有人在抢修呢，但是我家就是出门门口吧，就是没有地砖。那个长度在100米左右。
2: 就是单纯的指这个平房前边，出行没有地砖，是吧？
1: 对，
2: 刚才
1: 就
2: 我
1: 是
2: 说那
1: 说，
2: 个

0: 就是对方给那个回复，还不包括你说的这个您家老人那个门前这百十来米的地方，是吧？
1: 他俩不是一件事儿。
0: 好吧，那我们店儿那个不是一件事儿，把那个先篇儿，就是接下来今天下午啊，我们再跟这个石桥子街道啊，再或者你们社区啊，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是
1: 行，
0: 这
1: 那就麻烦你了啊，
0: 针对这
1: 因
0: 个。
1: 为这下雨天吧，他一骑电动车或者人一走都打滑，你明白我说啥意思？就是那泥都打滑，那老人摔过好几回了。
0: 好嘞，这事儿一定沟通，您放心啊。
1: 行，那
0: 哎，
1: 就麻烦你了，就
0: 别
1: 这样
0: 客气，
1: 式
0: 别
1: 啊，
0: 客气啊！我们以
1: 好了，
0: 为，那是一件事儿呢，是一件事儿，
1: 这
0: 就等待
1: 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
0: 这个
1: 事，
0: 雨季过后啊，它沉降完成了，然
1: 但
0: 后就
1: 还是
0: 可
1: 感
0: 以。
1: 谢你们，感谢，就是那块没有排水，没有排水的，那块已经封了整长时间了，我记得。
0: 对的，明白了。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啊。
1: 行，好了，谢谢
0: 好，
1: 您，
0: 再会，
1: 劳你了
0: 别
1: 啊，
0: 客气，
2: 这个道路泥泞给出行的居民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哈，尤其是在这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
0: 好在等待这个石桥街道啊，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做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再沟通。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雷女士是吗？
1: 是的。
0: 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是有一个古塔区三包里有一个居住权的房子，是一室的，当时是2003年3月份买的房子，当时就过完户之后我就一直交房费。前段时间呢我就去房改大厅参加，我想参加房改，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去公证处公证。公证处办事人员我去了，办事人员说的是你这房子不能公证，23年前就是你的房子呢，房证、水电、煤气、供暖费都是我的名儿，说你还公证什么呢？现在我就想求助一下子，想帮我解决一下这问题，我想参加一下房改，就是不想交那个房费了，想交就是想房子变成产权。就是这样。
2: 等于是23年前，
1: 对，
2: 在他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个没有参加房改的这个房屋，对吧？
1: 对。
2: 相当于购买的是这套房屋的使用权。
1: 对的。
2: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23年以来。

0: 呀，对这个原房屋已经更名了。
1: 更名了，是居住权的房本。
0: 那包括这个房产证啊，那个水电燃气等等各项费用的这个更名也都完成了。事实上，
1: 都完成了，
0: 哎，那么现
1: 都是
0: 在
1: 我
0: 呢，
1: 的名字。
0: 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使用权的房屋给它变更为完整产权的，对吧？
1: 对。
0: 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啊，得把这个房屋啊进行定性，就是看看它是单位的自管公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呀、事业单位原有的这个房屋面向自己的这个职工进行分配的，自管公房，还有一种呢是直管的。直管是就是过去还有房产局，锦州市房产局那个时代，房产局直管的公房。那么极少数呢是企业集资建房的，集资建房呢，但是没有确权，这个也有。因此呢，要看一看你所在刚才提到了古塔区域三宝里，这个还隶属于站前街道不？就三宝里哈，
1: 古塔区三宝里
0: 哎。
1: 41号楼。
0: 坐落在这儿的这套房产，看看它是什么样一种，给它定性，就是单位自管的公房，还是这个直管的？就是刚才我说了，市里边那个原来的那个房屋部门直管的，还是属于第三种，就这个企业自建房，集资建房，但是没有确权的，看看是哪一种？这个呢？就是，好在您一直在交这个房费，那么这个，
1: 对。
0: 关键就是看看啊，你自己需要判断，拿出这个，找到这个收据来看一看，这钱交给谁了？是交给这个房管所了，还是交给物业代收代管的？还是
1: 我
0: 交给
1: 再交给物业，
0: 物业代收代管的？
1: 对对对，为民物业，
0: 哦，为民物业，
1: 对，我也找到他了，
0: 那么这个谁收款，你就应该去找到对方来做一下咨询，比如说到这个为民物业，或者你打电话，给他们咨询一下。其次就是这个，房照上那个名字啊，刚才说了已经更过来了，是吧？变更为您本人了，是吧？或者
1: 对
0: 家
1: 对
0: 人
1: 对，
0: 了，
1: 对，变成本人
0: 那
1: 了。
0: 么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原房主，那法律术语叫。正在就是房屋产权证上登载的这个，承租人已经进行了事实上的改变了，就跟原房主没有关系了。接下来呢就是当年购买的是使用权转让，那么没有及时办理这个承租过户，现在呢，哎，其实你当时就已经过户了，过户了，过户，只不
1: 我
0: 过
1: 的
0: 现
1: 房
0: 在。
1: 子始终是
0: 留
1: 居住
0: 存呢，
1: 权。
0: 就差在这个剩余的那些产权给他一并买过来，对吧？
1: 对，我想就是参加房改，把这个买成产权。
0: 你可以啊，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一趟啊，到他那个档案科呀申请调档。调档呢，就是看一看那个房屋啊原始的这个房籍房照。看它是公房啊，还是哪一类的公房？有没有这个原始的资料都是什么？这个底证是什么？在那儿能查到的啊。
1: 原始的资料都是那个成寻的，成寻他现在好像他是1920年出生的，他已经不在了。
0: 原房主。
1: 对，他不在了。
0: 有，那如果健在的话，100多岁，106、107岁
1: 对。
0: 了。那，不是问他本人，而是问这个房屋的这个，就是他是公房啊，是不是公房？如果是的话，是哪一类公房？就是房屋本身的这个房照、房籍那里边的资料需要查一查，啊，到那儿去查一下。然后呢，因为你还有这个交费的凭证，所以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啊，哎。这个物业有可能可以更换，但是你手里边这个票据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有助于您接下来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很好的沟通。

0: 就是凭证啊。
1: 这都有。
0: 接着呢，去找这个出售的主体，就是究竟这个房屋产权是哪里？又通过这个，比如说原来的那个直管公房归房产局，后来房产局撤销之后呢，你现在有住建局，那么原来有房改办，那么住建局依然还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负责统筹管理这个事情，把这个都查清，查清之后呢，还可以同步到你所在的这个房屋所在的社区和街道啊，让他们提供什么呢？就是实际居住的证明。当然，您说了，我这个每年甚至每个月的房租金，就是房费，我都缴纳有收据，水电气暖的这个相应的收据，我这都有，这也能足以说明情况的。如果适时的再配合社区给你出具的这个居住证明，这就是对于你处理这个事情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链条了。
1: 当时我去了维民物业，维民物业说的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法解决。
0: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不仅仅是锦州的，在其他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叫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呢，我们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较早的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容缺办理，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个房屋产权买卖呀，什么这个更名这个过程，甚至还您遇到这情况，恰恰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公房，那个企业当中的这个车间、厂房等等的，在历史严格过程中也出现相关的情况。针对这些不足，然后都作为一种这个出台的政策，就是容缺办理，有这样一种办事的机制。因此呢，可以最终呢，建议您带好这些，个人的这个身份证件与或者说现房主的身份证件，然后呢，其他的那些票据，社区给出具的相应的证明，拿着这些，再到这个包括这个户口本，甚至说那个婚姻登记，那个婚姻证明啊，你拿得越全，对于这个办事情啊越方便，一个口袋带去了，然后要什么给他提供什么。不动产登记中心有专门的这个窗口，如果您他们在您指点之下呢，到这个档案科、档案室把这些提取出来，那个这个事情在他那儿能办的，一定都办理了。至于说到您刚才讲到了到公证处，公证处在那儿实际有这个工作窗口吗？如果有的话呢，直接办理，把这个情况呢转达给对方，啊。就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它这个窗口，然后呢，由他们来进行这个程序性的，履行这个相应的手续，最终去报批，就是这个审批的过程，最完成之后呢，就完结，给您重新派发这个新的不动产权证。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繁琐一些。但是呢，也得去面对，也得去做。那个大厅呢，有专门的咨询解答的窗口。如果您觉得这些仍不足以解决这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帮助您，甚至给你可以跟那边进行对接啊。
1: 行，因为我去了，他们就这么说的，说让我第一步上公证处。
0: 那么
1: 我
0: 你
1: 去
0: 告
1: 了，
0: 诉他，
1: 公
0: 你
1: 证
0: 说
1: 处
0: 这个
1: 也没
0: 事儿，
1: 说的
0: 对，
1: 什么呢？
0: 对，你说公证部门的给出的意见无需公证了。因为，
1: 对的，对的。
0: 我们这个23年都是我们自己缴纳的这个各项费用，跟这房屋有关的，就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房屋产权人了，对吧？所以你就把这个情况，你要拿出这个，公证方面的公证处的意见，拿给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卡在什么地方了，欢迎再打电话89123455，我们还会帮助您。啊，好，那就这样，女士，
1: 好了，谢谢。
0: 再会，好。
1: 好，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是荣先生吗？
1: 对。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有这个事儿，那个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是个荒地。被阜新寺村民耕种20多年了，我举报了政府，他如今没往回要我这个东高村，这个资源，就有这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子。
2: 龙先生家住什么地方？
1: 我是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村民。
2: 哦，难怪涉及到这个阜新，那往前面一走，就是已经就是阜新清河门地区了，在那
1: 对，
2: 儿交界了。
1: 我是阜新和锦州正式交界地方居住。
2: 土挨土，地挨地，什么怎么说的那话啊？就是这个，但是呢。隶属于两个行政区划，那就是南边这边呢归锦州，那边呢归阜新，对吧？
1: 对，
2: 那么
1: 这个山吧，这个荒地是我们东高村的资源，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但是这个资源是应该由我们村来享受，或者村上发包也好，或者村民种也好。那不允许那外市村民白种，就是20多年一分钱不交。但是呢，如今也是没人往回要这个我们村的资源，是所以说这个资源流失。为什么政府村里不往回要？
2: 这里边按您说的都有道理，关键一点呢就是，确权，这个四荒啊，你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你看看它究竟这个，属地管辖在哪一方？刚才你提到了这涉及到这个边界的问题，两个城市的行政辖区内，它也是叫边界，这个界限在这儿怎么画的？划到哪边去了？是这个两地共管，还是就归这个锦州管辖？如果锦州管辖，那么您属地就是易县高台子镇。刚才您说那个您那个村，叫什么？东高
1: 东
2: 村
1: 高村，
2: 是吧？哎，归你们村所有。那么这个荒地呢，就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简单的讲，就村民都能听明白的，就是归村委会、村两委所有，或者说归村里所有，这么说吧。然后呢，村里边按照国家政策，当年呢曾经专门有政策，鼓励村民这个，承包经营四荒，就开垦，把这个荒地开出来，用于耕作，这是鼓励支持的。所以您说这个20几年的时间，有人在开垦，在利用它，但是呢，遗憾的是，它不是你们当地人，而是这个。

0: 外地的，是临近那个城市阜新的，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归根到底。第一，本村就是你们这个叫东高村是吧？对这个荒地有没有这个管辖权？就是这个地正常是归你们村所有，归不归？这一点格外重要。第二，那个对方是阜新人。户籍关系在那儿，还是此前是那儿的人，已经到你们这儿来，到这个，到了这个易县高台子镇，到了你们东高村，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第三，特别需要你弄清的就是这个，过去这个20几年间，对方耕作这个当年的荒地，开垦出来耕作，有没有向村里边缴纳相应的费用？
1: 没缴纳费用，如果要
0: 你，
1: 缴纳费用，那就算，
0: 这个事儿啊，
1: 人家承包了，
0: 听我说
1: 一
0: 啊，
1: 分。
0: 这个对方呢，谁来弄，就是谁来开荒，谁来耕作，谁来受益，好吧？那你把这个受益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按照双方的约定，结合国家的政策规定，缴纳到这个本村。作为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然后呢，当然这个是为全体村民共有，并且把这个交钱或者说缴款这件事情，按照村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该公开的一并你得上墙贴出来，让村民知道了解。正常途径就这样。刚才说了三方面的事情。哪一件事儿这个没有做到位都不妥。第一就是确权，你现在急需弄清这地到底你归到哪一方啊？如果人家不归你这个高台子镇，不归这个东高村，而是归了阜新，那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了。第二，如果对方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耕作者。他户籍最初他如果是阜新人，但是后来迁到了你们当地，咱们看
1: 他
0: 看
1: 户籍就是阜新的户籍，压根儿就，阜新的户籍，他就
0: 啊，他啊，
1: 过界，种土地，属于过界。
0: 那如果过界越界耕种，那么怎么能履行这个手续呢？
1: 没有手续，白种嘛，就是任何钱也不交嘛，所以说我说我们村的资源流失嘛，那要给钱不叫流失了，
0: 这
1: 人
0: 个，
1: 家有承包合同和我们村，那就不叫流失了。
0: 对呀，那村里边如果明知这件事情还让对方去这么做的话，那也不妥。你等于变相出卖了全体村民共有的利益呀。
1: 对呀，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村的资源流失了，我投诉，
0: 荣
1: 我
0: 先
1: 举
0: 生，这个
1: 报，
0: 事情
1: 为
0: 你
1: 什
0: 像
1: 么他不要呢？
0: 到目前为止。您向这个除了村里之外，向你们高台子镇呢，或者易县相关的部门反映过没有啊？
1: 镇里反映过，易县没反映过，
0: 主要
1: 因
0: 是，
1: 为我提供吧有。时间20多年前有地点界限，我都和他说了，哪一个那嘎有条大沟，那个山的东坡，这个界限就是咱们锦州市，也就是说我们东高村的土地，我都跟他地点这个都和他指出来了，
0: 山
1: 就是他官
0: 脊，
1: 方需要版图啊，需要航拍呀、啊。一验证，就说究竟这个是咱的，是人阜新的，官方一介入，一看就知道。他关键他就不介入，不看，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盯今儿个，我头种地就反映，一直到现在一点进展没有。
0: 好，我们帮您来沟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1: 他这个界限应该试一试，很清楚。完有一条大沟，没说吧？这个界限呢？就是个人和个人的地，那都得有界限，有尺寸。那试一试，哪能稀里糊涂一点界限没有？那我
0: 一
1: 估
0: 定
1: 计那
0: 会
1: 能
0: 有的，
1: 妥，
0: 这个
1: 那肯
0: 市
1: 定
0: 与
1: 会有啊。
0: 市、县与县，那都有。这个地呀、啊，都有四制。过去呢，怎么
1: 对呀，
0: 量？现在呢，

0: 科技更发达了。
1: 现在有航拍呀、
0: 对的，
1: 又有版图啊。
0: 是。
1: 那这个往我又举出时间、地点，就说指出这地块到底是在咱版图内，是在咱版图外呀？电话完了才定准，他过界没过界，动咱锦州。中高的土地呀，那很简单，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0: 这事儿这样啊，我们稍后呢，融个空，我们跟这个当地啊，你们黑那个义县高台子镇叫上高村是吧？
2: 东高村
0: 是吧？
1: 东高，
0: 哎，跟村里边，包括跟镇里，甚至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看一看这个村辖的这个土地啊，四至到哪里，包括您说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有针对性的
1: 很清楚，我是土生土长，在这个村长大的，在20多年以前吧，村上他开咱我们东高村土地管他要过钱，当时就是村委会，后期怎么不要了，那咱就不。我作为村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当时开垦的时候，他过界了吗？
0: 嗯，
1: 咱村管他要过钱，收过费。
0: 嗯，这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在20多年前。
0: 哦，
1: 完后期就是换界呀，换领导啊，完经一直到今天就是没人过问了。
0: 你们村里边的两委啊是？完全都是新成员呢，还是沿袭过去连选连任呢？
1: 现在都是新成员了，但是新成员这个界限，那新官他那旧账也得管呢，依法依规呀。这玩意儿不是那话，没有依据，没有法律可照的，咱是胡说。
0: 嗯，
1: 那玩意儿都得有依据，那话这个界限，你得找着这个证据，官方，那话我提供这个界限。对不对？核实一下子，如果要是核实对，那是这个资源，那咱得要过来。
0: 嗯，
1: 如果要说核实这个资源是人家那话抚心的，那咱就彻底，那就完事儿了。
0: 嗯，好，荣先生，您这个思路对。
1: 好，买土地呢，不少钱呢。那我那要了以后，那村上那不就一大块收入吗？
0: 对的，思路对，这个话语也对，所以呢，我们。尊重您为村里边提出这样的主张，接下来呀，我们来跟这个，村里边跟镇里边，总之我们认为合适的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呢，一旦有结果了，看一看什么样，我们来回应您啊。
1: 对，
0: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结束了，然后这事儿我们就交流到这儿，等一等容控，我们再跟这个跟那边这个相关部门再沟通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这个事情该怎么给您做回应。
1: 是，我这块吧，现在正画这个。
0: 好的，不说了，节目结束了。哎，好，
2: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历史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5: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近岸海域总氮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

0: 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 54.6%。 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地郁郁葱葱，景鹏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 6.7 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等珍稀鹤类齐聚，形成罕见的五鹤齐飞生态奇观。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连续六年增长，2026年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口成为斑海豹的重要栖息地。盘锦市以绿色发展赋能高质量转型，盘锦市已建成23家省级绿色工厂，新建建筑绿色标准执行率达 100%。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盘锦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湿地之都生态名片，为市民创造更高品质的宜居环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1: 葫芦岛市南票区创新推行文明实践家、农家书屋家融合发展模式，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需求，把免费托管班开到群众家门口，并常态化开展其他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两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暑期以来，这个小书屋成为了当地孩子们的专属知识充电站。
3: 我特别喜欢村里的农家书屋，这里有好多我喜欢的课外书，暑假在这里上托管班，有老师辅导写作业，还能学书法练少北拳，空余时间还能随便看喜欢的故事书，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
4: 这个书托管班办的真是太好了，办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家近还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能让老孩子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还能老师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在家干活了，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2: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带领孩子们以品读经典诗词，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以笔墨书法领略中国汉字之美，以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以少北拳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与思想引领。
5: 我们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目的就是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的资源，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引导孩子互帮互助、阳光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农家书屋家模式，彻底把书屋用活用好。
2: 同样，在九龙街道木匠沟村，每年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今年的暑期托管班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开展，共为期3周，课程内容包括课业辅导、趣味体育、音乐课堂、红色观影等，不仅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还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为村内留守儿童和适龄青少年打造了安全、充实、有趣的暑期生活。
6: 我觉得这样一个

0: 服务社会并且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开展，能让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汇集到更多的孩子，让他们看到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
1: 接下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边界，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文明实践热起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阜新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全力筑牢群众居住安全防线。
3: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严查架空层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对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擅自改装电器配件、拆改线束等违法行为。同时，对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公共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和酒小场所，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防盗窗、铁栅栏等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清单台账，跟踪消耗。此次夜查累计出动检查组30个，检查人员253人，检查单位175家，发现火灾隐患373处，当场整改219处。
2: 近日，辽宁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系列活动在朝阳北票市举行。
4: 活动在北票市尹占纳西高级中学开展，该校成功获评省级气象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气象专家围绕雷电防范、灾害避险及气象防御条例开展专题讲座，用生动案例帮助师生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以前只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监测设备和专业算法。专家讲的冰雹、雷雨避险方法特别实用，遇到恶劣天气，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提醒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4: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6: 种植番茄啊，其实最愁的就是摸不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这个落花落果，一场大雨呢就能毁了一茬苗。那个省里的专家呢，专程到咱们棚里呢，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给我们制定一些管护办法。有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做靠山，我们的心里边就踏实多了。
7: 下一步是气象局将持续联动省气象专家团队，建立特色果蔬直通式气象服务机制，定期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2: 七月以来，葫芦岛兴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年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季。
8: 走进清水村的连片玉米地，村民们穿梭在玉米杆间，看准成熟的果穗，手腕一翻，一穗裹着青衣、带着仙气的年玉米就被采下。不一会儿功夫，竹筐、编织袋就装得满满当当。地头采、路边卖是清水村这阵子最热闹的风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年玉米，带着晨露就摆上了村口的临时摊位，皮薄、粒糯、口感甜。不少路过的乡亲、专程赶来的市民都要挑上几穗带回家，新鲜劲儿就是最好的招牌。
9: 这些年呢，我们村呢把这个粘苞米作为这个主导产业，咱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这个市场，就让老百姓啊种的省心，卖的放心。
8: 凭借着稳定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清水黏玉米的口碑越传越远。除了路边零售，固定收购商也按时上门收货，产销对接越来越顺畅。
9: 将来打算呢储存这个粘苞米，咱把这个产业链呢拉长，让这个清水的粘苞米呢走得更远，带动更多的村民呢增收。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的恋爱现场，才艺表演最能展现个人魅力，凤头 PT 如何用优美的舞姿俘获异性的芳心，青蛙在烛光晚餐前还会准备哪些特殊仪式。在对话萌宠中，亚洲草原的冬季来得又快又急，人和动物要怎样度过难挨的冬季。在最后对话萌宠中，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动物们到了繁衍后代的时刻，一只雌 PT 为何暂停了繁衍任务。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满眼望去，四处皆是美食。在这个爱意浓浓的繁衍与交配的季节里，有些食物对爱侣们的性爱起着独特的作用。各种各样的美食也参与了这场复杂神秘的性爱游戏。浪漫的午餐，情人的晚餐，精美的婚宴，滋阴壮阳的快餐，以及自己烹饪的私房菜。有些鸟必须要在爱侣面前展示强大的猎食能力，因为雌鸟要确认他们未来的丈夫有能力担当起养育后代的重任。因此，雄鸟必须要有耐心。有些种类的动物甚至把自己的伴侣也摆上了婚宴餐桌。在这场特殊的盛宴中，他们会吃下自己的丈夫，然后才开始切蛋糕。其他相对温和的物种会一边跳舞，一边做蔬菜沙拉当做定情礼物。他们就像家教良好的孩子，在共筑爱巢之前会事先相互了解。在早晚餐用餐之前进行大合唱，这种行为在动物当中非常普遍，这也证明了食物对于恋爱和繁衍后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些一模一样的橡树正郁郁葱葱，适合的冬日居所。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冬季，以避开北方的严寒。有了巷子和田里长出的第一茬庄稼，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这几个月，贺慧在橡树林里漫步，采集营养丰富的橡果，为返回繁殖地的漫漫旅途储备能量。鹤并不是把橡子连皮带壳的整个吞下，因为橡子的外壳非常难以消化，鞣酸含量极高。鹤会把橡子一颗颗的收集起来，然后啄掉外壳，吃掉里面的果肉。野草的嫩苗为它们提供了多种维生素，而各种昆虫是上好的蛋白质来源。鹤的冬季食谱似乎美味而又丰富，这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件大事情。尽管现在是冬天，但爱的火焰已经在体内燃起，

在他们踏上归程之前，伊比利亚的橡树林里将会上演秋欧之舞和独爱大战。而此刻，情侣们已经开始了爱情嬉戏。

如今降临的夜色似乎是一种催情剂。爱侣共进晚餐是一种浪漫，暧昧的光线，柔和的月色，小夜曲合奏，适宜的气温。对于这些欧洲树蛙来说，现在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做点什么似乎会辜负了这好时节。在这春天里，青蛙们欢度蜜月所需的元素已经全部齐备。他们先是组建了一支小夜曲合唱队，歌声此起彼伏，整个夜空都回荡着他们热情洋溢。

活动量如此之大，自然需要饱餐一顿。很快，爱情大合唱就变成了蚂蚁盛宴。欧洲树蛙在植物间贪婪地捕食昆虫，它们经常在不同的水域之间迁移，并会爬上植物寻找美味。每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力更生，浪漫宴会似乎演变成一场能量的储备竞赛，因为繁殖任务重大，他们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雄蛙只管卖力地用他们那单调重复的歌声来吸引雌蛙。这是一场男高音比赛，只为求得女士们的关注。很快，他们就会安静下来，进入正题。

师弟见证了许多爱情故事的发生。颇有艺术细胞的鸟在此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凤头皮梯正沉浸在他们的求爱仪式之中。求爱舞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其中的各种动作互相穿插，而且交替重复。这些舞姿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组动作是让雄鸟和雌鸟彼此靠近，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两者的荷尔蒙水平相当，这样交配才会有效。当情侣们确认了彼此的关系，舞蹈就变得更为急促。在舞蹈间歇，他们会建起爱巢，不久雌鸟就会在里面产卵。

碗还需要再增加一点温度，然后就会开始破壳。在雌鸟孵卵的同时，雄鸟也没有忘记它的第一个孩子。它全神贯注地捕食大一点的蝌蚪，以补充跳舞所消耗的体力。它还在嘴里留了一些，准备带回去给孩子吃。新生儿既没有技巧，也没有力量来咽下它的第一顿食物，一只圆滚滚的蝌蚪，它很难吞下去。雌鸟怀着耐心，努力帮助它的孩子吞咽，而父亲则在一旁焦急地看着。抚养一窝孩子的艰巨任务刚刚开始。

昆虫的世界异常残酷，但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也能体验爱情和美食。这些螳螂已经完成交配，但是雌性的信息素仍然在空气中飘荡，它犹如一剂春药，将雄性留在了雌性的身边。这种迷惑雄性的生物化学成分就像一张网，确切地说是一张致命的网。

体型远比雌性要小的雄性犹豫着究竟是逃跑还是为爱情献身，最后还是繁殖冲动占了上风，他向爱人交出了自己。如果此时雌性恰好饿了，那么离他如此之近将会异常危险。在繁殖季节之外，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快乐生活，但现在他们注定了要在一起，而命运对这只雄性尤其残酷。如果雌性决意将雄螳螂纳入他奢华的婚宴菜单，他们的浪漫极有可能戛然而止。有时候就像这一幕一样，雌性会在交配之后吃下雄性，而有时候雌性甚至等不及交配就会拿雄性果腹。如果雌性选择在交配期间吃下雄性，它会先吃雄性的头，但动作很小心，以免伤害雄性的神经系统，阻断了交配过程。一些研究者认为，雄性身体中的蛋白质格外有益于雌性产卵。当然，雄性不可能抗拒繁殖的冲动，尽管其间杀机四伏，

0: 失误，爱情和信赖组成了一个炸药包，季节是他的导火索，他一旦爆炸将为这个星球带来勃勃生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亚洲草原上的风渐渐地将夏天刮走，

转眼间，夏日留下的绿色牧场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大自然在提醒大家，残酷的寒冬就要来临了。马在秋天开始长膘，这是他们在为寒冬做储备。这位是巴特博尔特，是这群马的主人，他今天要选一匹马，训练他参加比赛。他拿出了套马杆，这是一根很长的杆子，杆子的顶端有套索，专门用来捕捉马匹，

0: 据说牧民们从生到死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得出来，马是游牧民一生的重要伴侣。出于两个不同的目的，蒙古人饲养了两种不同的马，一种马被牧民选出来，
1: 外出的时候都是骑着马，渴了的时候就喝马奶，在开那达慕大会的时候，我们会骑在马背上参加各种比赛。如果没有马，蒙古人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我们的祖先是骑在马背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人。
0: 这匹马现在非常亢奋，五个人通力合作才把它制服了。驯马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所以游牧民通常会找几个帮手。只有套上马嚼子，人们才能控制马。第一次失败了，阿特博尔特是驯马高手，他五岁就开始骑马了，骑术非常啊，就像游牧民的翅膀，可以驮着他们四处遨游。

草原上的秋天十分短暂，即将到来的冬天对草原上的动物和牧民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冬天眨眼之间就来了，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就已经披上了一层白雪。

大草原的冬天食物匮乏，游牧民们也要准备整个冬天的肉食了。牛肉和马肉都属于温性食物，可以在冬季帮人们驱寒。为了生存，游牧民们必须在

杀他们饲养的家畜。他们在宰杀自家家畜时会遵守一些传统规矩，他们会将家畜的痛苦降到最低，并且不会让一滴血洒在地上。游牧民认为家畜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宰杀他们。这些都是游牧民们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规矩。

随着深冬的来临，草原上的偷猎者更加频繁地四处活动。他们是狼，

0: 这匹马在晚上被狼袭击了。尽管伤势并不致命，但他可能很难挺过这个冬天。
1: 我们通常会让牛和马在牧场里自由地吃草，狼更喜欢攻击马，羊一般比较安全，因为经常有牧羊人看管着羊群。
0: 游牧民不会吃被狼杀死的动物，相反，他们会把那些动物的遗骸放置在离居住区很远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去除血腥味，以免吸引来更多的狼。天气越来越冷，狼发起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对狼产生恨意。他们相信，即使是那些残忍的捕食者，也是大自然的合理安排。
1: 我相信，狼也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他们吃掉了老弱动物和死去动物的尸体，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但是，因为他们会偷吃家畜，所以我们也要时不时地捕杀他们，控制他们的数量。
2: 正在水面上悠闲游水的小家伙叫小 PT， 它们是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一类。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小 PT， 吓得它一下钻进水中。好在它们的游泳技术十分不错，

小屁屁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需要少量的植物，它们就能在水面上建造出漂浮的巢穴。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爱意的气息。不过这只雌屁屁似乎并不想繁衍后代，继续去寻觅食物，尽快让自己强壮起来，

水下是小 PT 的主场，他们拥有极佳的水性，能下潜到水下六米觅食。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都是他们的食物。

甚至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和淡水鳌虾都会成为它的美餐。更重要的是，这些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能帮助它们尽快的繁育后代，所以食用些鲜脆可口的虾类是个不错的选择。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2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 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石榴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

0: 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文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5: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吧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4: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6: 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癣病，还有薄荷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0: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

0: 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1: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2: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账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3: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5: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4: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6: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0: 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1: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历史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2: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近岸海域总氮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54.6%，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地郁郁葱葱，锦鹏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6.7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等珍稀鹤类齐聚，形成罕见的五鹤齐飞生态奇观。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连续6年增长。2026年，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口成为斑海豹的重要栖息地。盘锦市以绿色发展赋能高质量转型，盘锦市已建成23家省级绿色工厂，新建建筑绿色标准执行率达100%，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盘锦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湿地之都生态名片，为市民创造更高品质的宜居环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1: 葫芦岛市南票区创新推行文明实践家、农家书屋家融合发展模式，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需求，把免费托管班开到群众家门口，并常态化开展其他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3: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2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暑期以来，这个小书屋成为了当地孩子们的专属知识充电站。
4: 我特别喜欢村里的农家书屋，这里有好多我喜欢的课外书，暑假在这里上托管班，有老师辅导写作业，还能学书法练少北拳，空余时间还能随便看喜欢的故事书，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
5: 这个书屋托管班办的真是太好了，办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家近还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能让老孩子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还能老师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在家干活嘞，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3: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带领孩子们以品读经典诗词，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以笔墨书法领略中国汉字之美，以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以少北拳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与思想引领。
6: 我们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目的就是盘活用好农家书的

0: 支援，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引导孩子互帮互助，阳光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农家书屋家模式，彻底把书屋用活用好。
1: 同样，在九龙街道木匠沟村，每年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今年的暑期托管班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开展，共为期三周，课程内容包括课业辅导、趣味体育、音乐课堂、红色观影等，不仅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还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为村内留守儿童和适龄青少年打造了安全、充实、有趣的暑期生活。
2: 我觉得这样一个服务社会并且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开展，能让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汇集到更多的孩子，让他们看到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
1: 接下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边界，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文明实践热起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3: 连日来，阜新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全力筑牢群众居住安全防线。
4: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严查架空层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对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擅自改装电器配件、拆改线束等违法行为。同时，对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公共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和酒小场所，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防盗窗、铁栅栏等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清单台账，跟踪消耗。此次夜查累计出动检查组30个，检查人员253人，检查单位175家，发现火灾隐患373处，当场整改219处。
3: 近日，辽宁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系列活动在朝阳北票市举行。
5: 活动在北票市尹占纳西高级中学开展，该校成功获评省级气象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气象专家围绕雷电防范、灾害避险及气象防御条例开展专题讲座，用生动案例帮助师生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以前只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监测设备和专业算法。专家讲的冰雹、雷雨避险方法特别实用，遇到恶劣天气，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提醒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5: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7: 种植番茄啊，其实最愁就是摸不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这个落花落果，一场大雨呢就能毁了一茬苗。那个省里的专家呢专程到咱们棚里呢，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给我们制定一些管护办法，有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 做靠山，我们的心里边就踏实多了。
8: 下一步是气象局将持续联动省气象专家团队，建立特色果蔬直通式气象服务机制，定期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3: 七月以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季。
9: 走进清水村的连片玉米地，村民们穿梭在玉米杆间，看准成熟的果穗，手腕一翻，一穗裹着青衣带着仙气的黏玉米就被采下，不一会儿功夫，竹筐编织袋就装得满满当当。地头采路边卖是清水村这阵子最热闹的风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黏玉米带着晨露就摆上了村口的临时摊位，皮薄粒糯，口感甜，不少路过的乡亲专程赶来的市民都要挑上几穗带回家，新鲜劲儿就是最好的招牌。
10: 这些年呢，我们村呢把这个黏苞米作为这个主导产业，咱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这个市场，就让老百姓啊种的省心，卖的放心。
9: 凭借着稳定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清水黏玉米的口碑越传越远，除了路边零售，固定收购商也按时上门收货，产销对接越来越顺畅。
10: 将来打算呢储存这个黏苞米，咱把这个产业链呢拉长，让这个清水的黏苞米呢走得更远，带动更多的村民呢增收。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有一些计划。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税，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了你，我真没钱。
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3: 他属于预谋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1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没法
19: 去了，太
0: 好了。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我去，站住！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的合法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

0: 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的？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这样。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

0: 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1: 途径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1: 烦。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2: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3: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3: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0: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做一些贡献，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2: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

0: 庆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啊，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1: 事儿，主动宣传的。
0: 对，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1: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0: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0: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
0: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0: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0: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1: 是啊，
0: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1: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0: 对呀。
1: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探索奥克罗州湿地的生态奇观，那里生活的动物们正为今天的觅食任务忙碌着。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高原上，一群忙与一群世代生活在此的人类共同分享着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物产。这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在天山高原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最后来看几句头条，血型鸟的喙强劲有力，这样的武器不知击碎了多少对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奥卡万科三角洲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之一，面积达到15000平方公里。时间进入旱季，几个星期前降落在安哥拉的雨水汇集到奥卡万科河，并一路流向博茨瓦纳的平原。但是由于地平面的抬升，水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盆地内，无法再抵达海洋。在奥卡万科河干涸前，水四处蔓延，淹没了卡拉哈里沙漠的大片区域。所幸的是，每年一度的洪水并没有汇聚成大湖，而是形成一片片湿地，中间点缀着一座座小岛。一年中余下的时光，陆地不会被水淹没，因此白蚁有足够的时间建造泥丘。鸟在蚁丘上歇脚时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根逐渐扎进蚁丘深处及其下方湿润的泥土里。在来年的洪水泛滥期，各种物质沉积在这些蚁丘的周围，最终形成一座座植被日益茂盛的小岛。几百年来，白蚁使得这里的地平面抬升了几米，奥卡万戈河的支流因此被分成几股，河水呈扇形流经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洲。黎明时分，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以上，动物们似乎被冻麻木了。狒狒白天通常待在地上，但是到了夜间会爬到树上坐着睡觉，这是因为花豹无法爬到棕榈树上，而且树上有海藻作为丰富的早餐，

长颈鹿趁着凉爽的清晨努力进食，在气温升高后反刍。它们的长舌头盘旋缠绕，能轻易卷住合欢树的叶子，却不用担心被刺扎伤。只要有鲜嫩的植物，长颈鹿可以三四天不喝水。它们喝水时极其小心，一旦被捕食者攻击颈部，这些大个子毫无抵抗之力。大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不用弯下身来喝水，而是把水举到嘴边，

附近，一只雌性非洲野狗正守在他的家门口，等着群体的其他成员捕食归来。成年野狗会把肉反刍给躲在地下的幼崽，非洲野狗不用去奥卡万戈三角洲找水，而是通过猎物的血液来补充水分。他们对庞大的食草动物群最感兴趣。然而，有限。

羚羊是凶猛的战士，比如黑马羚，它们的脚可以长到一米多长，因此捕食者倾向于追逐幼崽，因为它们相对弱小，警惕性也不高。

水灵群生活在沼泽地附近，通常由一名雄性首领和他的妻妾组成。这里是个宜居的好地方，但是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不远处有尼罗鳄。

在沼泽地觅食的众多水鸟始终保持警醒，因为死神几乎无处不在。河马努力避开阳光的照射，他们在夜间从水里出来到岸上觅食，他们每天需要进食40公斤植物。这种动物体重可达2吨，行动速度却极为惊人。在非洲，河马是对人威胁最大的哺乳动物，在它们捍卫水源时，意外时有发生。

河马的皮肤没有汗腺，因此它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里来保持凉爽。白天，它们经常紧紧挤在一起，互相挨挨蹭蹭，或者你推我嚷。然而，它们又有着很强的地盘性。雄性河马会守护自己的后宫。雄性张开大嘴挑战彼此，它们的嘴可以张到150度，露出里面杀气腾腾的牙齿。河马的吵嚷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附近的驴羚。驴羚是南部非洲北方湿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结成小群生活，一个群体通常有几十名成员。它们是群居动物，很少与群体中的其余成员分开，除了打盹的时候。现在，大部分动物都躲在阴凉处。面对滚滚热浪，没有谁愿意动弹。狮子抓紧每一分钟休息。幼狮会在妈妈身边待到2岁左右，直到妈妈生下弟弟妹妹。如果狮群换了新的雄性首领，幼狮的生命将面临威胁，因为新首领会杀死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崽。这只幼狮很幸运，妈妈这一胎只生了他一个，因此他得以独享母乳。

疣猪通过泥浴来除虫防晒，它们是唯一活跃在骄阳下的哺乳动物。这种独特的跪姿让它们不必低下沉重的脑袋去啃食植物的根和块茎。这只红脸地犀鸟正前往一处

水坑，那里有他爱吃的蜗牛、青蛙和小型爬行动物。即使在白天最热的时候，红帆平原也吸引了各式各样的鸟，主要是涉禽，比如非洲浅嘴獾、圣獾、白鹭和翠鸟。秃獾是一种食腐动物，但是它们显然也愿意改善伙食，即使存在竞争也不怕。涉禽捕鱼的方式各不相同，白鹭和苍鹭喜欢静静站着或者缓缓移步，见到猎物就立即伸出它们锋利而细长的喙，刺穿猎物的身体。与此不同，朱鹭、非洲琵鹭和秃獾更喜欢涉水而行，一边走一边在水下搅动。

稀奇的是，非洲鱼鹰虽然名叫鱼鹰，但它们是此时唯一不捕鱼的鸟。大象体积庞大，行动之间却悄无声息。它们不喝水可以坚持三天，因此它们能顶着口渴跋涉上万公里。但是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水并不缺乏，大象可以放开肚皮尽情畅饮。

0: 天山的冬天是一个白雪皑皑的季节，冬天给天山铺上了一层闪亮的白毯。天山这个名字就彰显出了它的壮美与雄浑，让人心驰神往。天山这条恢宏壮阔的山脉，东起中国新疆，西至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绵亘长达2000公里。天山在这一带的海拔是2000多米。在寒冷的冬雪中，一群赤鹿出现了。它们夏天时生活在高山之巅，到了冬天便会往下迁移寻找食物。这头雄鹿长了一对庄严的鹿角。赤鹿又叫马鹿，它们是像马一样大的鹿。饥饿比严寒更致命。马鹿必须终日寻找草料，才能勉强挨过冬天。因为滥捕滥杀，马鹿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政府已经开始努力保护马鹿。现在是隆冬时节，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野生动物被迫往山下迁移。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纳伦省的一个山谷。2天前，一头驴在一场伏击中丧命，它被饥饿的狼撕扯得面目全非，连骨头都不放过。
1: 这些狼都饿疯了，他们居然敢在离村庄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杀掉牲畜，要是在离村庄再远一点的地方。

0: 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更加猖狂，一见到牲畜就扑上去，会杀死一大批牲畜。
1: 一到冬天，这里的男人就会去捕狼。从秋末到早春，狼在饥饿的驱使下杀死了大大小小上百头牲畜。政府不得不每头狼悬赏130美元，鼓励人们捕狼。
2: 牲畜在哪里，狼就会出现在哪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们会跟着牲畜，所以哪里有大群的牲畜，哪里就会有大群的狼。狼是我们和牲畜最大的敌人，入秋后仅在我们这里他们就杀了40头牲畜，我们入秋开始捕狼已经杀了9头。
1: 牧民们剥下了狼的皮毛，制成帽子和衣服。
2: 这是公狼的皮，你仔细看一看，公狼的背上有像这样的青色的条纹。这是母狼的皮，狼每年会生5到6只小狼，它们已经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只有人能杀死狼。狼是非常凶狠的动物，经常成群出没，一起行动，所以他们在野外没有天敌，就算是雪豹也打不过他们。这就是他们越来越多的原因。
1: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低至-30度，猎人们整装待发。他们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山顶，他们要埋伏在一条有狼出没的小路附近，看准机会对狼下手。他们每个星期用这种方法捕狼2次。

0: 论是多么有经验的猎人，他在冬天捕狼也不会觉得轻松。捕狼很不容易，不过捕柴就没那么困难了。和狼一样，柴也会杀死牲畜。
1: 柴和狼是一家的，它们的个头比狼要小。它们通常杀一些小牲口，比如绵羊和山羊，不会捕杀牛和牦牛这样的大牲口。但是有时候，它们会结成一大群，杀死大牲口。
0: 部分天山山脉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个国家95%是山地。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一般为-30度到-40度。在山上度过温暖的月份后，牧民便要下山过冬。
2: 一月份的时候，山谷里的雪开始融化，我们就往上走，去山上的草原，搭起圆顶帐篷或者小帐篷住下来，然后到了10月份，我们就会下山。
0: 然而，放牧牦牛的牧民在冬天的时候却不会下山。

0: 牦牛是一种高寒动物，无法在低海拔地方生存。
1: 牦牛和鹿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又低又平坦的地方，它们就会不吃东西，活不下去。它们必须生活在寒冷的高山上。
0: 他们主要放牧牦牛，因此牦牛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这是女主人吉尔达斯，她正忙着准备晚餐。她今天要做的菜是牦牛肉库达克，就是把牦牛肉和蔬菜一起炒。这是吉尔吉斯人最喜爱的一道菜。一家人聚在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今天餐桌上的人要比平时多一些。为了方便上学，两个女儿和奶奶待在山下，他们今天回来了。两个孩子每三个月才能回来聚一次。明天一大早，他们就必须回到山下。

0: 一大清早，母亲就开始为即将下山的女儿做准备。两个孩子还很小，塞卡尔8岁，沙乐美才6岁。他们还很爱黏着母亲。
1: 我真希望爸爸和妈妈也能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
2: 孩子们经常会哭，因为他们很想我。好了，轮到沙乐美了。
0: 两个女儿就要离开了，母亲嘱咐了他们一些事情，大多是关于学习的。
2: 别忘了做家庭作业，要好好练字，多读些书，多帮你奶奶干点家务活，好好学习，记得吗？
0: 孩子们正是需要父母关爱的年龄，却不得不离家远行。
2: 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
0: 母亲很担心奶奶无法照顾生病的孩子。
2: 一定要穿暖和点儿，你知道了吗？记住了吗？好好吃饭，要听老师的话，听奶奶的话。
1: 知道了，我会听话的。
3: 雀形目鸟类俗称雀形鸟，小型灵禽，喙形多样，有多种生活习性。雀形目名称来源于麻雀，在拉丁语中这两者的拼写相似。雀形鸟是陆生脊椎动物中极其庞杂的一目，有5700多种鸟。它们之所以能进化得如此成功，要归功于它们适应多样化环境的能力。雀形鸟的喙形状各异，使它们能够适应多种类型的食物。辣嘴雀的喙坚硬无比，表面光滑，支配喙的肌肉强健有力，能够成

产生超过40千克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将最坚硬的植物果实啄开，包括枫树果实和樱桃核。一般情况下，血型蛸主要以谷类为食，不过其中的一些种类也会吃昆虫，尤其是在交配季节。欧金齿雀专门寻找并吞食不同种类树木的种子，例如桦树、松树、榆树以及漆木树的种子。不过在春季里，它们也会在地面上啄食，搜寻小型草本植物的种子。与蜡嘴雀一样，欧金齿雀专食种子，它的喙尖细修长，便于寻找种子。在这一点上，其他雀形鸟望尘莫及。它们的身体非常灵巧，喜欢在各种技术植物上寻找种子。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蜡嘴雀也能在技术植物和刺激植物之间自由穿梭，灵巧地觅食这些植物的种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独特魅力，是怎样的神奇进化让大白鲨成为了海洋中所向披靡的超级猎手，鳄鱼妈妈又会如何在艰难时节用行动诠释为母则刚。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寻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同时再去见证一只狗狗和一匹狼的亲密无间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不同狗狗各自的特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大白鲨几乎拥有最顶级的感官能力和运动能力，它们堪称大自然进化的奇迹。在深邃的海洋之中，它们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有多灵敏呢？灵敏到它们能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液，甚至能够帮助它们定位猎物的数量和距离。至于帮助它们寻找分娩用的河口，或者识别敌人和异性，就更是小菜一碟。大白鲨具有海洋动物中最大的嗅觉系统，它的口鼻部内有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胡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胡腹的电压，由此鲨鱼可以侦测到猎物的活动，甚至猎物的心跳所发出的电子信号。鲨鱼通过内耳内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来扩大它们的感官范围。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也许还会用它的

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对大白鲨来说，这些感官承担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动物王国里最长寿的这种鲨鱼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

我们来做个比较，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7岁或8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无钩双脊鲨在8岁或9岁开始繁殖，寿命在30到40年之间。而大白鲨的寿命可以长达70年。关于西大西洋大白鲨的一项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在26岁才达到性成熟，而雌性更是晚至33岁。它们生长如此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拉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此外，窄小的肠道让大白鲨拥有了大的异乎寻常的肝脏。大白鲨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1/3，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在长达几千公里的迁徙之途中，它们就靠这一资源来维持体能。为了探寻大白鲨的繁殖和迁徙模式，科学家一直在它们的聚集点进行追踪监测，比如南非的莫塞尔湾。每年，这座小岛都会引来数千只软毛海豹。一项研究显示，年轻鲨鱼由于经验不足，很难捕捉到活动范围较广的海豹，因此它们主要捕食鱼群。快到成年时，大白鲨会开始在岛屿附近的海域划定领地范围。通过了解地形、水流的细微变化以及海豹的活动路线，这些成年鲨鱼学会了以最少的能量消耗来取得捕食的成功。通常，大白鲨每年只在这些冷水海域逗留几个月，然后就会离开。据监测，有些个体从南非迁徙到了大西洋，有些则北上来到了纳米比亚海域。这里聚集了多达100万只开普软毛海豹，大约占据了整个种群数量的2/3。还有一些鲨鱼向东进入了印度洋。一些雌性的大白鲨也纷纷从冰冷的海域游向更加温暖的地方，履行延续种族的使命。漫长的进化岁月里，大白鲨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而在地球另一边的塞伦盖蒂大平原，雨季的到来预示着生命的复苏。不过正在孵蛋的鳄鱼妈妈则更希望自己的巢穴干燥一些，因此她趴在了巢穴上方尽力阻挡雨水。塞伦盖蒂平原的土壤极其干硬，很难吸收雨水，雨水汇集成洪流一泻而去，

河床上的池塘一个接一个地被灌满了。转眼间，森林就又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一只猎豹妈妈正和它的幼子一起在灌木丛中休息。尽管四只猎豹幼崽中仅有两只熬过了这个旱季，但好在幸存的两只幼豹都非常强壮。幼豹在探索周围未知的世界，他们会通过用嘴啃咬的方式来探查陌生的东西。此时雌豹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猎豹母亲独自抚育幼崽。为了喂养渐渐长大的幼豹，它越来越频繁地外出狩猎。现在它差不多每天都要捕杀一只猎物。在空旷无垠的平原上，一群汤普森邓林正带着他们的幼崽寻找雨后刚刚萌发出来的新鲜嫩芽。

一场生死追逐战拉开了序幕。在较短的距离内，磁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因此能轻易地追上邓玲，但邓玲在灵敏性方面占据上风，

在塞伦盖蒂草原，雨季的到来为大地抹上了久违的绿色。现在动物们又可以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了。

在格鲁美地的河床上，刚被雨水灌满的池塘吸引来了一群河马，他们嬉戏打闹，似乎是在为突然暴涨的河水尽情狂欢。

看到这些笨重的大家伙来到自己的河滩，石恒很不高兴。鳄鱼同样也不高兴，

0: 但与石恒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奋起捍卫自己的领地。雌鳄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一位愤怒的鳄鱼母亲所拥有的力量足以令对手畏惧，在巢穴周围很快便形成了禁区。那些无视禁区存在的闯入者将会尝到苦头。几天后，这片地界上的规矩得以确立，鳄鱼和石恒终于又可以安稳地照看各自的巢穴了。石恒将自己的窝安置在了靠近鳄鱼巢的地方，这样便不会受河马的侵扰。现在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孵蛋了。石恒不断帮助鳄鱼防范尼罗巨蜥的偷袭，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鳄鱼那里得到保护，免受河马的侵扰，因此这是一种互惠的共生关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神奇的澳洲大陆，去看看克里斯汉弗莱和生活在那里的动物们又有着怎样有趣的互动。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狗狗和一头狼之间亲密而坚定的友谊。
2: 我要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野生动物不害怕人类，而且会主动出来和你打招呼。在地球上这样的地方可不多呀。这些是水龟，不是乌龟，很多人都把它们弄混了。水龟生活在水里，长着可以游泳的蹼脚，而乌龟生活在陆地上，靠四肢来爬行。
3: 啊，真让人惊奇，它们只是轻轻咬我的手指。这些是锯齿盔甲龟，是这片热带雨林腹地的野生爬行动物，它们不怕人，坐在一条河边悠然看着这么多龟爬来爬去，感觉太神奇了。他们完全不怕我，觉得我是好人。嗨，你们好。
4: 哦，
2: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澳大利亚并不存在本地龟，没有账单，不用租房，他们成天背着自己的移动房屋，想去哪就去哪，逍遥自在。他们的鼻孔从龟壳里探出来，类似潜水用的呼吸管。水龟的下巴底下长着山羊胡子一般的小须，这叫做触须。这是水龟在水下非常重要的感觉习惯，用它来感知方向，还有寻找食物。这是个奇特的地方，看呢，太让人惊奇了，它们一点都不怕我。这些可是野生动物啊，我身边大概有30只水龟，它们看起来像石头，但它不是石头，是水龟。这些淡水龟可以通过它们的泄殖腔吸收氧气，他们的确是用屁股呼吸的乌龟，了不起吧？多么让人吃惊的适应性变化呀！太神奇了，这么多野生锯齿盔甲龟争着和我打招呼，非常友好。他们游上来，轮流参观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们没有把我当成捕食者，没有把我当成威胁。还有哪能见到这样的景象呢？我真是三生有幸。我整个白天都在

0: 观测野生动物。现在，我迫切地想知道晚上会有什么新发现，真是太刺激了。看起来很安全，像这样的地方，其实最适合用来观测野生动物了。小动物很喜欢这样的地方，看那儿，有只蜘蛛挂在上面。我请忽略小便池的臭味，看这只蜘蛛，它正在守株待兔，等着昆虫出现。这样的地方很容易找到青蛙。什么都没有。很多小动物都喜欢追逐灯光，所以有飞蛾扑火的典故。如果这儿有很多虫子，附近就会有以它们为食的壁虎，还有以壁虎为食的蟒蛇，而聪明的青蛙会在底下找昆虫的残渣来吃。
1: 安大略市奥罗诺村坐落于橡树林海绵延起伏的群山旁，一只名叫库阿特的小狗就住在这里。虽然它看起来跟其他狗没什么两样，但它生活的世界却很不平凡。这里的群山因为175只动物而充满了生机。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成员不太喜欢他，比如我们的雌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狮认为库阿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狼也不喜欢库阿特，他们把库阿特看成是竞争对手，我敢说他们恨不得杀了库阿特。
1: 大多数狼都能把库阿特这么大的狗撕成碎片，但是这只名叫万达的北极狼却把库阿特看成狼族一员。
2: 我从没有见过相处得这么好的狼和狗。
1: 万达还是狼崽的时候就跟库阿特成为朋友了，他是被库阿特带大的。
2: 万达是跟库阿特玩大的，所以呢，你能看出来他俩之间的关系。万达和库阿特，他俩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万达现在已经完全性成熟了，而处于这一阶段的动物，一般都会变得危险和难以琢磨。

0: 虽然体型有差距，但是万达和库阿特也能一起玩耍。对万达来说，没人能代替库阿特。
1: 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极的严寒。狼一次进食可吞下9公斤肉，甚至猎物的骨头它们也会吃得一干二净。库阿特是幸运的，因为北极狼万达似乎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同类。
1: 万达之所以不会伤害库阿特，是因为他和库阿特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万达与其他动物都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
0: 虽然这里有很多动物都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是谁都比不上万达对库阿特感情深厚，尤其是其他狼。狼群有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等级制度，由首领和追随者组成，首领为彰显自己的统治地位会昂首站立，高高翘起尾巴，但奇怪的是，在这段友谊中居然是库阿特扮演着占统治地位的雄性。
1: 这些等级制度是维系其关系的关键。
2: 狗和狼相处时，你可能会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狼，因为狼更大更危险。但是对某些狼和狗来说，这还要看看他们的关系的渊源。万达和库阿特刚认识时，万达还是个幼崽，而库阿特已经成年。幼崽和成年玩伴相处时通常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万达成年后他们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万达非常信任库阿特，所以他们能相处得特别好。万达总是跟着库阿特，库阿特能给万达一种自信。我跟很多狼打过交道，我知道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特殊的一对儿。

我们非常愿意培养万达和库阿特之间的友情，因为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他们的友情非常温馨感人，他们一见面就会变得很兴奋。这是一段真正的友情，我认为他们的友情超越了一切。

现在全世界有400多种狗，所以狗在体型和身材方面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动物都更加具有多样性。每一种狗狗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可以说它们是为了完成不同的工作而被繁育出来的，因此它们外表各异。我们以体型巨大的爱尔兰猎狼犬为例，爱尔兰猎狼犬肩高将近1米，体重可达80公斤，它们是真正的巨犬，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狗。事实上，繁育爱尔兰猎狼犬的目的是捕杀爱尔兰野狼，当时野狼活动猖獗，这种拥有强健体魄的狗集合了灵体犬和獒犬的优点。它们还有又厚又硬的皮毛，可以抵挡大自然的风霜雨露，还可以在捕猎的时候保护它们的身体。外表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它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喜欢吃肉。难以想象，我们眼前那些娇小可爱的捷克罗素梗最初被繁育出来是为了挖出人们后院里的老鼠，不过它们也正是因此进化出了娇小的身体和敏捷的速度。哪怕是长相怪异的达克斯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任务和使命。达克斯犬被繁育出来主要是为了捕捉偷吃人类粮食的獾，它们的名字在英文里的意思就是獾猎犬，所以它们被培育得非常小，身体几乎贴着地面，但保留了大部分肌肉力量和咬合力来追逐獾，把獾从洞里拉出来杀死。虽然有着猎杀本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狗都被当成了可爱的家养宠物。一种狗被创造出来也许是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但是归根结底，它们最大的愿望是取悦自己的主人。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植物主宰着这片土地，是这里万千生灵的滋养源泉。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只正在接受手术的豪猪。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是谁敢去威胁鳄鱼？就算是食物链的顶级猎手，遇到它也要退避三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

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2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正是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度竟然能增加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固着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

一只金蛋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六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六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它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巧妙。一层透水透气的蛋白质卵鞘将卵保护起来，使其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卵鞘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鞘造好，雌性枪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五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

0: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岩浆迸发，海浪轰击，惊心动魄的巨变锻造了这座半岛。它的壮美令人肃然起敬，雄浑瑰丽的水下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2: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

0: 钱也毁了。但是要穿过佩吉素的棘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1: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0: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1: 香农，
0: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1: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2: 好的。
0: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1: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0: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1: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0: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1: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0: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它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它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1: 好了。
0: 然后赖利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1: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0: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1: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0: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棘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

0: 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它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1: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的勾当。保护中心里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子。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1: 给你。
0: 虽然他们关系亲密，但是布拉德希望基特有一天能被放归，在森林里过上完整的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它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可以办理驾证自证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绿卡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既耽误时间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就想把这个服务送到他们身边于是就瞄准了。

0: 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啊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1: 哎，
0: 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哎，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急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嗯，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察，是喝茶的茶，
0: 啊，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啊。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0: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0: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
0: 对
1: 别
0: 对
1: 麻
0: 对
1: 烦，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是吧？
0: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2: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市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3: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3: 还好，还
1: 还好
3: 好。
1: 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
2: 做一
1: 得
2: 些
1: 都是
2: 贡
1: 源
2: 献。
1: 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2: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急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收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

0: 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0: 事儿。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是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啊，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啊，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您，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救助专家试图提供帮助，但搜犬无比狡猾，让专家们束手无策，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今天是捕蛇专家的训练日，他们选择了最致命的毒蛇作为练习对象，以提升自己的捕蛇技巧。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把自己的巢穴变成一个育儿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着乔木和茂密的灌木，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1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0: 有一个人立志要探索关于搜犬的各种奥秘。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项圈，借此埃德森对他们的习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搜犬在灌木丛中活动时，你就算用无线电确定了位置，还是很难找到它们。
0: 他发现搜犬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地下的窝里，而且他们会经常搬家，因为要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跋涉，所以他的工作非常艰苦，也很消耗体力。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意志和耐心。跟随无线电接收器里微弱的信号，艾德森在草丛里前行。突然间，信号又消失了。搜犬是不是回窝去了？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艾德森终于有所发现。

这里是一个搜犬窝，很幸运的是窝的主人还在家，没有外出。一只搜犬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探出头来，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搜犬是群居动物，每个家庭以一对夫妻为首领，这个家庭一共有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哥哥照顾着自己的三个妹妹，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可谓是其乐融融。现在小搜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个窝对艾德森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搜犬居住。窝里的过道太窄，搜犬在里面没法转身，因此回家时他们得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的。同时，这种体型也很适合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活动。它们可以迅速地移动而不引人注意，棕色的皮毛是它们天然的隐身衣。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走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非常重要，因为地势越高，留下的气味就传得越远。天刚破晓，埃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走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现在全家都出来了，艾德森就在他们身后。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打扰惊吓他们。眼前是一堆堆刚挖出的土，搜犬爸爸从地下的球鱼洞里爬了出来。球鱼住在地下约一米深处，它们的洞盘根错节，非常复杂。搜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挖土，每一位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

走犬妈妈则负责站岗放哨，同时她还要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走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他们如愿以偿成功了，全家开始分享这顿丰盛的美餐。

0: 们吃得一干二净，风卷残云后只剩一具空壳。叟犬非常擅长从球鱼的窝里把猎物挖出来，它们90%的食物来源于球鱼。球鱼跑得很快，也很强壮，在开阔的田野里，它们也许能从叟犬手下逃脱，但在窝里，它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叟犬选择进攻时机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它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2: 叟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对该片区域的球鱼和其他动物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使它们的数量得以恢复。
3: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饲养的一些毛头蝮和巨蝮。这是这个地区毒性最强的两种毒蛇。
4: 请进，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
2: 自己来说话。
3: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4: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4: 对。
3: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5: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棕榈蝮，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结角棕榈蝮，可真是难得呀。
4: 他们真的很棒。
6: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4: 没错，
2: 我们在当地的野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毒蛇，但是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不容易了。
3: 结角棕榈蝮有很多种体色，不过它们都长着独特的宛如睫毛的角状物。

0: 它的作用是迷惑对方。如果你是猎物，你会被这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扰乱视线，以至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会发现许多擅长伏击的捕猎者，要么是头侧面有斑纹，模糊脑袋的轮廓，要么是眼睛周围有东西，它的眼睫毛其实是变异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要和它们近距离接触，那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准则，那就是它们唯一可以预测的地方就是它们是不可预测的。
1: 即便是人工饲养的毒蛇，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和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看对方的双手在哪里，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毒蛇，你就要看它的脑袋。
2: 我要看清楚他们的反应，如果我以后碰到他们，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知道我该躲得远远的，然后找你们帮忙，还是我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控制住，然后再邀请你们去观察他。
0: 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被毒蛇咬了，
1: 那你就得负责任。
0: 你们的老婆肯定会怪我。
1: 那是当然，我都快要疼死了，你挨些骂算什么呢？
0: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让你们老婆像训斥你们那样骂我。
3: 在哥斯达黎加，每年有500到800人被毒蛇咬伤，在这些毒蛇伤人案例中，主要的罪犯就是他们毛头妇。
0: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种
2: 毒蛇。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
0: 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2: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0: 6.5米。那次错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
3: 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鸡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
0: 你肯定不想被它咬一口，相信我。这些圈养动物的危险性和它们的野生同类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1: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
2: 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蝮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0: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4: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
1: 往上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4: 没错，
1: 臭臭的。
4: 没错，我也闻到了。
1: 肖恩，你放屁了吗？
0: 是的。
1: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
2: 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1: 当心。找毛头蝮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4: 任何地方都找。
0: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蝮，他们高兴得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的确保所有人安全，避免他们被蛇咬到。
5: 蛇在这儿，是条毒蛇。
1: 哦，看起来像是灵蛇。
4: 没错，
1: 是灵蛇吗？
4: 是灵蛇。
0: 真漂亮。
4: 没错，是灵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毛头蝮。
3: 灵蛇外表看起来很像毛头蝮，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毛头蝮。
2: 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停住了。
0: 吃一堑长一智，收获不小。
2: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0: 眼力不错，

0: 今晚的第一条蛇，
1: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2: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和成年毛头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
3: 快过来，伙计们！
0: 发现什么了？
1: 猎林蜥。
3: 是猎林蜥，真漂亮。没错，这是一只雄性蜥蜴。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4: 是的。
2: 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4: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3: 很多蛇都吃它。
4: 很多蛇都吃。
3: 没错。哦，它喜欢我。伙计，想跟我回家吗？
4: 是想吃你吧？
3: 哦不，它把我当成树了。
4: 酷。
3: 松开，松开，伙计，快松开，快点儿，松开，松开。
4: 他把自己当成毛头蝮了。
3: 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4: 他在说，好的，我很酷。
0: 他赢了。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3: 灯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
4: 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得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2: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3: 太棒了，
4: 真酷。
3: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瞧瞧这只雄蛙，他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他身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体外给卵受精了。
0: 看看这个家伙，
3: 横斑山鹳蜥。
1: 没错，海帆蜥属。
3: 我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1: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0: 他可能在挖洞，
1: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他们。
0: 对，他可能。哦，你的老巢在这儿啊。
3: 他在挖洞准备产卵，真不错。我们还是把他放回原处，别给他太大压力了。
0: 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3: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蝮。
0: 麦克走丢了吗？
3: 麦克。
1: 瞧瞧，
4: 蛇！
1: 我们什么蛇？
4: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它了，乔恩。
3: 啊？哦，你真行，
4: 你确定吗？
1: 假珊瑚蛇，没有毒。
3: 收获不错，真漂亮。
4: 太棒了，真漂亮。
3: 好眼力，它真漂亮。
4: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花斑蛇。
4: 花斑蛇，
3: 哇，真不错。
1: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4: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3: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0: 哇，太酷了。
3: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2: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5: 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4: 我能听到一点。最近还好吗？
5: 很好。
4: 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
3: 嘿，宝贝儿，情况怎么样？
2: 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
3: 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4: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
0: 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得到处都是，接机只好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助。

我在家时，姐姐帮了我很多，但照顾那些动物的主要还是我。现在，她要照顾所有的动物，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这是兽带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厘米，小巧玲珑，伪装精妙。 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带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它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带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徐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泰国已经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

0: 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圆满完成四浦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2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纷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

0: 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1: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地，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文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2: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3: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4: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3: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5: 啊，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癣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0: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九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6: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 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4: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不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7: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4: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2: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8: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
2: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
3: 好，记者来到晋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式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历史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5: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近岸海域总氮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54.6%，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地郁郁葱葱，锦鹏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6.7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增长，2026年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

0: 口成为搬海报的重要标准，执行率达 100%。 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盘锦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1: 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两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
3: 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2: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爱国情怀，以少北泉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
4: 书屋支援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

0: 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总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
1: 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2: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3: 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4: 七月以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年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
5: 的风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年玉米带着晨露就摆上了村口的临时摊位，皮薄粒糯，口感甜，不少路过的乡亲。
6: 主导产业咱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这个市场，就让老百姓啊种的省心。
4: 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吧？啊，还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沉。
0: 歇了，歇了，歇了。
4: 啊，我回来了。
5: 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4: 啊！
0: 是啊，都是他孝顺啊！
6: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强。
7: 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
8: 赢了，赢了，赢了！
9: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敢胡来。
10: 对了，
11: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4: 是爸爸。
13: 你拿。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
12: 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0: 来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新房在线，每个人的新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先希望你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
0: 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
2: 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啊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